现在下单还有额外惊喜，再送您四瓶15ml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110毫升，也就是说相当于您花了399，带走了比两瓶正装还要多的量，而且还贴心的给你搭配了礼盒，无论自己用还是送人，仪式感都是满满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也是好日期，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来囤。限量福利今天最后一天，只有100组哦。想要购买，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有的朋友会觉得说，也用过呀，没你说的这么管用啊。你有想过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用法不对呢？千万别说涂完就完事儿了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不管用多少量，直接往脸上涂，不仅不吸收，还容易闷痘，还容易搓泥呢。所以说你真的是暴殄天物啊。今天就手把手教大家正确用法，让你的效果直接翻倍。每天早晚洗完脸，咱用先用爽肤水打底，这是为什么？打开我们肌肤的吸收通道，然后你不用多，几个两泵小棕瓶放在手心，双手搓热，从脸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眼睛轻轻打圈按摩，不要使劲拉扯皮肤，脖子也不要忘记戴一下，预防颈纹。涂完按摩个10几秒钟，促进吸收，最后再叠加一层面霜进行锁水，这样步骤下来，保湿效果才真真正正是最好的啊！好的，宠粉福利，今天50毫升的正装399，额外送你4瓶15ml的体验装，加在一起110毫升，只要399就能够带回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下单吧。

0: 是啊，女生就要好好的爱自己，呵护自己，除了脸部那还有是什么身材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开心的请到我们的来自于纳之美专业瘦身减肥机构的冯老师，给大家讲讲在这个夏天来自于纳之美独有的瘦身方式。冯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咱们纳之美到底是如何帮助大家瘦身的啊。咱家主要的这个是什么呢？仪器减肥，对身体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点帮助，没有这个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然后也不需要我们去控制饮食，还不用你去跑，也不用你去跳，最重要的还没有任何口服的东西，所以说是一种非常健康科学的一种仪器减肥方法。它是坐在我们的腹部，相当于被动式的帮助我们人体进行去运动，然后来达到一个增强人身体的一个代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吃多少就能消耗多少，这样的一个体质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所以说想减肥的伙伴们可以进行打电话了解和报名，咱们每家店每天就5个名额，现在推出的优惠力度呢是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大家记好这部报名电话，5家店哈，大家到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来进行选择。刚刚冯老师讲到了说咱是这个没有入口的东西，就是完全用仪器，就会让人觉得哎呀很踏实是吧，更加安全了哈。
1: 而且像咱家这个仪器减肥效果真的是特别好。

0: 你像近几天我们在店里，亲临的几个会员姐姐，就是瘦的效果相当好了啊。
1: 嗯、
0: 你像其中有一个女士在，大概在40岁左右，1米65的身高，来的时候是130多斤啊，大概做了3天就瘦了将近4斤。她自己说，我在家饿了3天，可能也就瘦2斤，结果一顿饭就能长回去。但是做起来你家这个仪器来讲，就可能挺轻松、挺舒适，还挺舒服的。然后最主要我还没有说特别控制饮食，就觉得挺享受这个过程。而且特别容易坚持，他说还挺便宜的，对。而且你看现在是暑假期间嘛，的确是有一些孩子们高考完，即将迎来9月份可能会上这个大学嘛，他就想把自己这个体重也管理一下。像长期久坐导致臀围腿根比较有肉的，你像做完之后它效果也特别好。你像这个前两天也是我们哈西店的一个会员姐姐家的这个孩子啊，刚高考完，大概瘦了将近6斤，做了1周的时间，然后就会觉得这6斤好像全部都瘦在腿上和臀上了。所以说想减肥的伙伴们，不管是你身材体型体态是什么样的，总而言之你来到咱们纳智美坐上咱们的仪器，不只是改变你的体质，就是你的体型体态会特别完美。所以说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拿起我们手中电话，去抢占咱们100块钱前7天的这个机会和名额。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1: 8834-4-3，大家听到了有这么，让人感觉对的好的效果，一听这案例是不是啊？瘦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只是观望看别人瘦哈、啊，自己亲自体验一下。而且呢，你付出的并不多，100块钱其次，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在满市场找你想瘦身，那都是很难找到这个价格的，是吧？你上其他地方可能一次都不止这个价吧，是吧？啊，所以说难得
0: 的
1: 机会哈，
0: 而且咱们的这个仪器说实话坐在身上，不管是你什么原因胖的，还有就是你胖了多久，甚至你想瘦掉多少斤，哪怕你在标准体重范围之内，只要你对这个体重有这个要求，你来到咱们家1周的时间最少能瘦5到8斤这样的一个平均值。那如果说体重超标的特别多，也许不止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提前有想法就可以抓紧时间去行动啊，来到咱们店里去感受我们的仪器。小到8、9岁的孩子，上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是可以做咱们的仪器的，一点不痛苦，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非常健康，而且特别科学的一种方法。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1: 8834-4-3。其实我们想要瘦身，找到的无非什么？第一要有效果，第二它是安全的、健康的。别说有损于我身体健康，然后以这个为代价瘦下来，我觉得那就得不偿失了。第三是啥？咱别遭罪，是吧？那整天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碰，这即便我瘦下来了，我也是难受着瘦下来。尤其现在夏天，是吧？大家可能经常会约在一起吃点喝点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没有那么的让你去非要限制你吃喝，然后又没有入口的东西，用仪器，然后呢又不痛苦，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哈。那好的，那大家不要错过，然后可以记好这部电话，在场外可以随时的沟通和咨询啊。方老师您再说一下。
0: 咱们的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100块钱前7天啊，能瘦5到8斤，保证大家是不反弹的，因为咱们是不控制饮食。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是来到店里，咱们还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说大家所有的担心和顾虑，我们都能提前帮助大家想到。
1: 好的，8834-4-3，8834，好的，8834-4-3，记好这部电话啊。好的，感谢方老师。

年夏天呢，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还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50元，非遗签灯会占地呢大约有12万平方米，融合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那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另外，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找装修公司，想要品质好又担心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呢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您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那万象装饰额外还给咱们听众朋友准备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啊，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呢就是多少，没有额外说在这个要大家多要一分钱的哈。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好这部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设计风格也都可以。那这个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价格太便宜了，材料用的会不会不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上百款的颜色样子随意挑选。那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呢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样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地漏、角阀这些也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那么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掩蔽工程呢，则是这个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还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有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我们跟随着刘忠义的歌声，感受到了威尼斯夏天的美。而接下来你可以跟909一起去感受一下贝加尔湖的美。是的，尤其暑期想要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那909我们这一趟暑期的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就千万不要错过哈。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那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真的一定是比背过十遍的课本都会印象深刻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去直观的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性价比很高啊！八天时间纯玩还不进购物店，你想想看，价格成人是4980，八岁以下的儿童是3380。另外，持有今年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还可以优惠100块钱。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还有7月8号的团期，你也可以选择。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个暑假和909一起到25摄氏度的贝加尔湖，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这是一下全韩的行程，包括了我们所有的餐啊，包括了我们景点啊，包括我们的住宿，然后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服务。你比如说全程俄文领队陪同，24小时管家服务，俄罗斯团队的旅游签证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包括这个旅责险、境外紧急救援险，还有俄罗斯家庭探访以及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俄罗斯烧烤 BBQ、 篝火晚会、俄罗斯的歌舞演绎，还有持枪拍照，加上装甲车拍照啊，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另外每人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转换插头，哎，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行程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那咱们是从哈尔滨出发到满洲里，然后之后呢到这个贝加尔斯克、赤塔、乌兰乌德、贝加尔湖，一共是8天时间，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想想看这种体验多好，就是玩，咱带孩子也好，带着家人，对不对？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来到这里真的就是来拥抱大自然了，自由呼吸，驻足凝视，遐想这一切的一切，每一帧都是野生的浪漫，就在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当中。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听到的这首歌，李宗盛《晚婚》。

0: 又能不能？
1: 能不能？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能够带给你改变。7月18号、19号，他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听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了，而且呢，到现场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可能大家在美的这个路上，大概有踩过坑。也有呢可能是从未动过但一直未敢动。这回有专业的专家是吧，咱好好的可以提前先了解先咨询一下，因为这就是一个交流的活动，一对一的啊，给你提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避坑的思路和方案。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那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然后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同时在网络上大家也都能看到他一直坚持为大家耐心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给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很多我们听众报名都说我是他粉丝，我在网上关注他很久了，这回终于能够看到本人了。是啊，平时你想挂他的号到北京协和本部都挂不上，你得到这个国际部，那也是一号难求，得排队。今天那不需要这个远赴北京了，就在咱家门口，而且还是免费参加，难得的机会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活动了。带着您的诉求，带着您的疑问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个时间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也很友好的，那我们学生想要改变一下，尤其开学之后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是最好的时机啊。这两天对给孩子学生报名的人也特别的多，想咨询一下的。好的，那机会难得，添加微信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名额有限，就两天时间，7月18号和19号，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9度西红柿，哇，这个微信真的是爆了。哎，我发现跟我有同款爱好的人特别多，因为它有一号二号嘛，九度一号二号两种不同的口感，但我看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喜欢二号，二号是属于那种汁水很多的，可以当水果生吃的啊，个头不大啊，皮儿薄肉嫩的。然后呢一号是什么呢，个头很大，然后是那种沙瓤的，果肉很厚，然后你是炒蛋呐、做牛腩呐，反正老人也很喜欢吃，属于沙糯的口味，看你自己的选择。当然你还可以二者合一，比如说你说我就要一箱5斤的，我想要3斤一号，2斤二号，没有问题，给你安排上。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定了，价格也很优惠，给到各位啊，在超市当中一斤就要30块钱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五斤一盒到手70块钱，您要是3盒200，5盒330，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咱怕啥，农残超标对不对，这个您就放心吃，它每一批都是通过77项全套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无论老人孩子甚至孕妇都可以放心吃，健康没有负担。这个我自己也定，我喜欢二号，对，喜欢那种这个汁水比较多的那种啊，我不太喜欢吃沙瓤的厚厚的，我喜欢吃就是汁比较多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做菜也很好吃，就它有汁水，你泡饭也好，煮面也很好啊，都不用再额外放什么这个番茄酱哈、啊，有那么多添加的东西，它是很天然的。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们晚上7点见。

来自于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这首歌也是1999年萧亚轩同名出道的一首专辑代表作，也成为了千禧年华语乐坛都市 R&B 的标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旋律你一定非常的熟悉，来听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的原曲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而林忆莲翻唱的中文的版本也是用一种巧思，好像窗口长了眼睛，把静坐的时光写成了一场温柔的哲学漫游。就像虽然此时此刻我们坐在这里一起听着音乐，但是我们所听的音乐也会让我们长出翅膀，思想可以任意的遨游。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来听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唱的两个人结伴而行的温柔向往。歌里说万水千山皆是浪漫，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也有一片深蓝的秘境，值得我们背负行囊一起去奔赴啊。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909呢也是特别呢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最想环游的世界李健歌中的那个贝加尔湖，那这条线路呢也是特别为大家在暑期策划推出。暑期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想带着孩子们啊那出门旅行。第一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呢亲子时光很难得，对吧？大人得请假啊，然后呢想这个出门旅行吧，有一个不避坑的啊这个行程。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在我们后台呢咨询的时候都在说啊，跟着909出发很放心，什么样的线路如果我们没走过啊，那一定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另外还有呢，就是可能在暑期呢，如今很多的朋友们啊现在呢也非常的聪明啊，想要避开人山人海的一些热门的景点啊，包括也想要去一个凉爽的地方。那贝加尔湖呢刚刚是满足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的需求啊，特别是在这个暑假，大家如果想带着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的话，那我们909的暑期的这一趟贝加尔湖的纯玩8天游的行程千万别错过。这是历史课本当中的世界之最啊，而且呢也是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的地方。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直接把课堂搬进了这里，看过的风景远比可能孩子们看10篇课文都印象深刻。刚刚说到的世界之最啊，那这是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当然更多的朋友们其实非常亲切地把它称作是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究竟有多蓝，究竟有多么的震撼啊，大家呢亲自到了那里去感受一下吧。而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安排到的也是境内境外全程2+1的这个豪华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沿途欣赏到更多的风景，还能够更加的舒适。那我们会先后穿越这个后贝加尔草原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还有白桦林银白的树干啊，张子松清冽的香气，以及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甚至让孩子可以亲手触摸自然的肌理。所谓的原始森林，所谓的淡水湖，不是课本上写的那几个字啊，而是让孩子们真正的感受一下风穿过林海、泥土和草木的气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成人的价格4980，8岁以下的儿童3380。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了解这一次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就可以了。我们总在说，其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带孩子们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对吧？那这一次呢，其实不光是有这种大自然的美景，让宝贝们啊可以去尽情的感受这种原生态，另外呢我们呢还会带领孩子们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体验这种传统的面包蘸盐的很隆重的欢迎仪式啊，也是当地的一个习俗。而且呢还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小伙伴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这种风情。老信徒村啊，那这里呢也是彩色的木克楞的小屋，有百年的雕花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地道的西伯利亚的风味餐，让孩子们不光是看到不同的世界，还可以尝一尝不同的风味。整个的行程呢，这一次呢我们是属于这种慢时光的，在路上呢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好的景致，甚至可以随时停靠啊，那大家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可以去拍你心仪的照片，可以去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蜻蜓。我相信啊，这样的一趟旅程呢，也能够治愈孩子的学习的压力，当然也可以治愈我们平时生活和工作的疲惫啊，包括一同采摘野果，蓝莓树莓随处可见啊，那这样的一个贴近自然的童年，我相信是会给我们的这个亲子时光留下非常难忘的回忆的。这一次的行程呢，还特别赠送给大家
包括这个军装持枪啊，装甲车的拍照啊，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感受一下这种硬核的军旅风情。整个的行程我们是8天纯玩零购物，那境内境外呢，我们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大家也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头等舱的大巴呢，整个的啊这个旅途也是非常的舒适的，拒绝多次的中转出行，行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老人和孩子都适配。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坐着这个大巴车呢，行程也比较自由，你想在哪里停靠，对吧，看到哪里的风景很美都可以啊，随时跟我们的导游说。而且行程里边还升级了一晚湖边的特色木屋，这个呢就是在美丽的贝加尔湖边，对吧，李健歌中唱到的两个人的篝火。那这一次可能不光是在湖边有两个人的篝火了，那我们团友呢都可以在这里啊，在这样的一个湖边烧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KTV 啊、篝火晚会、烧烤 BBQ 等等等等吧。包括啊这一次的行程还有歌舞的演绎，都是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安排到赠送给大家的。那湖边的这个特色木屋呢，大家也可以看着湖，然后欣赏着晚上漫天的繁星。非常的浪漫。包括行程里边的这个大餐啊，有俄式的，有西伯利亚的，包括还有布里亚特的，让大家呢都可以去啊品尝一下不同的风味。那目前呢，我们的两个团期是在7月26号和8月2号，由我们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这个暑假跟我们909到25度的贝加尔湖吧，在那里呢可以和宝贝们一同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了解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如果鱼儿能够歌唱，如果树木能够飞翔，歌词好像都是假设。李宇春的这首《如果我不是我》，是不是曾经在深夜当中你也会有这样的假设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呢在七月份啊，我们跟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啊，那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的昆仑爱研开展的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届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的来参加。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说安心变美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那这一次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来到这边的白明教授呢，他可是北京协和的副主任医师，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20多年来呢，白明教授呢，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也是会为每一个求美者提供专属于你的个性的定制化的方案。当然曾经他也到访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也很丰富。大家呢其实在网上啊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的相关的视频，会发现他一直是在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这种医美的知识。所以呢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因为他会从很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以及专属于你的实用指导。那这一次呢，他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并且是一对一的这种交流和咨询，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免费来报名啊。那报名的微信大家记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特别呢是马上到来的这个暑期，很多的朋友们呢也说是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啊。那平时呢可能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号是一号难求，现在呢专家到我们家门口了，这个机会也很难得。那现在报名呢，我们就可以啊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了。而且呢在这儿呢，其实想提示大家的就是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美丽旅程啊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更加的可靠，对吧？那这一次活动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会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7月18到19号这两天的时间。那我们909的听友呢，不光是可以免费的来报名，而且呢我们呢这一次呢还特别给我们909的听友安排了进店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电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散了，回家吧。
1: 别散了，也别回家。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男孩也看过来啊！千万不要不理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这里还有更多的好音乐陪伴大家，也期待把你的耳朵叫醒。

金海心的声音有没有把你的耳朵叫醒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个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的话，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呢也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准备了夏季的家装节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实惠和划算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呢，咱们的听友呢不光可以享受，而且呢还有额外的赠送，就是还会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那这加在一起，是不是这么多的优惠怎么能够去享用呢？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朋友们啊，这些都可以去享有，但是前提要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你一分钱。而且呢他们家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啊。那这个大包整装呢是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啊。那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啊，这些统统都包含，那记得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这个价格的确是很便宜，对吧？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完之后会觉得，哎呀，这里边的用料给我们用的是什么呀？都是国际的一线品牌，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都是可以大家挑选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E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随意的挑选样子和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信息都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包含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这些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咱们是质保终身，如果出现了漏水漏电，是由万象装饰来负责的。那另外呢，表面工程就是咱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呢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真的只需要48800，这个价格其实给到大家也是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加的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得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他们家的官方的抖音的这个账号啊，那这个里边呢其实有很多的实景的案例，当然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来听这首《杀破狼》。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每一天呢，想享受优惠的价格，享受到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关键词，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关键词是精华啊。说到精华，你会想到哪个产品呢？可能大家呢，这个呢，我相信啊，这个用的也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一款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对吧？那为什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能够火这么多年呢？懂的人都懂，因为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那这款精华呢，应该说呢，也是一直以来呢，是我们官方商城的一个实力派的好物啊，可以说是一款爆单的单品。充分的这个核心成分呢，就是二裂酵母，它不是噱头，就像我们皮肤的夜间的修护工，能钻进我们皮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涂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也不黏腻。最绝的呢，其实是这个小棕瓶的双模式，你白天可以涂它，可以帮我们的皮肤抵抗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你晚上呢也可以去厚敷，当做护肤的精华，熬夜追个剧啊，赶个方案呐、啊，第二天你会发现，哎，这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坚持用上两个月，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肌肤又软又滑，素颜也都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当然了，干皮用。

50毫升的一瓶正装399，那现在此时此刻下单，我们还会再给到大家额外的惊喜，就是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啊，再额外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你想想，这个就有60毫升了，加起来就是110毫升，相当于399啊，比2瓶正装的量还要多，还给大家搭配了礼盒。所以不管呢是你自己用，对不对啊？特别是女孩子。要好好的爱自己，精致和底气要握在自己的手里啊！认真护肤，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投资。还是说你要把它送给别人，仪式感也是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有效期同样要交代好，是到2027年12月份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日期了。而且精华呢其实早晚都在用啊，大家呢这个日期肯定能够用得完，限时限量的福利。那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精华。今天的这个精华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啊很实惠，因为官网50毫升正装990，差不多小1000。今天呢我们是399，不光是50毫升的正装给到大家，再额外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在一起110毫升399啊，那比普通的精华还划算，还搭配了精美的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对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精华，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多人说这首歌不光是迪克牛仔的一个代名词了，好像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背景音。因为每当旋律响起，好像总是能够勾起我们自己对于那一段回不去的爱的无限唏嘘。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点开心的事情啊，说一点这个给大家送福利的事情。在7月18号和19号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交流技术会。所以呢，我们909的听友呢，爱美的你就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了。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爱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的一个整形的外科专家。在二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呢，白明教授自始至终坚持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也为每一位求美者会提供专属于你的个性化的定制方案。他曾经呢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而且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当然大家其实呢说到这个白明教授，您可以在网上啊，这个有很多他的相关的这个视频，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一直以来都是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这种医美的知识。当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呢，他的声音更像是一股清流，因为是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很实用的指导。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呢，他也是将和我们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并且是提供一对一的这种咨询交流，会结合每一个人的个体情况，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来报名的，大家呢记得添加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特别呢是在这个暑期，很多的朋友们啊说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现在呢专家到家门口了，机会难得，报名参加活动就能够面对面的与协和专家进行交流咨询，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长相也不一样，对吧？所以在这儿呢，其实提醒大家，就是变美要理性，还要谨慎，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才能够让这份美丽更加可靠。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7月18号19号两天，而且我们909的听友不光现在免费报名，还可以进店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这首《梦醒时分》，大家可能听过陈淑桦的原版，是受伤的女性的一种哀愁；迪克牛仔的版本是中年男人的悔恨、不甘追问。但是到了伍佰的这个版本呢，大家都很亲切的把它称作“你说”，对吧？就是因为在这个演唱会当中，他只唱这一句，剩下的都交给观众。但是呢，其实，在伍佰的这个情绪的当中吧，这首歌曲呢，好像又有了一分梦醒时。十分之后，我们的那一份坦然和和解，多了一份松弛和人生的通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又给我们大家淘到了一款啊，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品尝到的好物啊，也吃得更放心的好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红柿啊。那这可以说是家里面必备的一个刚需了。无论是你平时炒个菜呀、炖个汤啊，还是说呢空嘴吃，对吧？那这个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一款九度西红柿。那这个柿子呢，今天也有两款啊，一号和二号，看你选哪个都可以。好了，先来说一说九度一号啊，这款呢是个头饱满硕大，掰开全是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西红柿炒蛋呐、炖牛腩呐，还是番茄浓汤拌个白糖吃，沙糯入味，家里老人都爱吃。特别是炖汤，您就首选一号啊。二号呢是个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你可以直接把它当水果吃，追剧给孩子加个餐都合适，是属于一口爆浆的超解腻。很多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电波前的好朋友家里面呢，这个买果蔬，现在呢我们不怕说买不到，对不对啊？而是怕买到了这些农残超标。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顺尧的这个农业呢带来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呢，无论是一号和二号，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团，因为每一批西红柿它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无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是有老人和孩子想吃放心的西红柿，健康无负担。好了，那今天呢给到我们听友的这个价格呢也很实惠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西红柿好的啊，不是说呢我们所说到的这款西红柿呢，它是每一批全部通过了77项的这个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啊，所以呢在高端超市呢一般可能一斤都要30块钱以上。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听友也是争取到了福利的价格，一盒我们是5斤啊，尝鲜的价格是70块钱，你可以选择一号二号啊，也可以呢这个混搭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粉丝呢也是专属哈尔滨市区给大家免费配送。如果你说买3盒15斤，那到手的价格就是200块钱；买5盒25斤，到手的价格是330。买的越多呢，平均这个价格越划算吧。但是大家如果说我想尝一尝鲜，是不是啊？家里人少的话，就可以先来5斤一盒，70块钱，先来尝一尝啊！给大家也是哈尔滨市区包邮到家。想要团购西红柿，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两款九度西红柿呢，都是咱们本地的农场直采啊，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爱吃沙瓤的，就是大家呢，平时如果炒菜用的比较多，您就选择一号。如果你说呢，平时喜欢生着吃这个西红柿啊，这个空嘴吃，那您就选择这个爆汁的二号。两款搭配带回家炒菜生吃，一步到位。你也可以说不做选择题，混搭也是可以的啊。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一盒是5斤70块钱，如果是3盒的话就是15斤200块钱，5盒的话是25斤330块钱啊。这个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到哈尔滨的这个各大的高端超市去看一看啊。那这个九度西红柿也是有的，一斤大概要30块钱，所以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团购啊，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17499099，17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499099。

自林志炫的这首单身情歌，据说这首歌最开始的副歌是天哪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林志炫觉得哎呀唱得太消极了，唱得太卑微了，后来呢就把歌词改成了爱要主动独立不卑微，就是我们听到的越挫越勇，爱要执着肯定，所以呢注入了这个积极的内核，最后呢才同意录制，就有了我们最终听到的也可以说是林志炫的一首代表作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听过了这个歌曲的故事，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崴的行程。那特别呢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啊，如果大家说我仅用这个四天的时间啊，周末再多请两天假，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这个异国风情了。可能啊很多的人呢心里藏着一个出国的梦想啊，但是呢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一想，哎呀出国是不是得十几天呢二十几天呢，未能成行。但是呢其实海参崴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异国的海滨小城啊离我们非常的近，大概呢坐着这个火车三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了这个绥芬河，然后我们再进行入境啊，所以说呢其实没有那么远啊，也没有那么繁琐。现在呢对俄免签，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张护照在手就可以了啊。如果护照过期的朋友们，现在早一点办理啊，别赶暑期人多的时候啊。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具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吧。这个典雅的欧式建筑，然后有大海对吧，有这个这种具有历史的年代感的，包括还有啊大家呢去感受到的这些人文，其实都是啊应该说现在呢成为了一个我们中国赴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啊。那应该说呢整个的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是一价全含，包括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呢不光是升级到了一顿地道的俄式的海鲜大餐吧，还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啊，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充分地感受一下这个小城的这种浓郁的海滨的氛围啊，然后呢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对吧。其实这个对俄免签之后呢，有很多可能离这个海参崴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朋友们啊，就是专门到那边啊吃海鲜啊，所以说这一次呢满足大家的需求，在行程里边呢还给大家升级了一套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海边的这个营地啊庭院呢、啊、这个烟火缭绕的烧烤啊，配着这个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伏特加。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这一次呢我们是零购物啊，而且呢行程当中吧，其实无论是大家可能向往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还是说这个海参崴独有的玻璃海对吧，都是很浪漫的景致。那包括行程里边的9288纪念碑啊、这个蒸汽头火车，包括还有潜水艇博物馆，这些呢可能都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啊，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呢行程里边呢也给大家都包含在内。当然对于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如果想感受这个大海的话啊，那这个小城呢也同样可以是满足大家啊，因为呢也是一个临海的城市。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除了海参崴的线路呢，我们909近期的暑期的行程呢还在不断的更新啊。当然，很多的朋友说暑期，想跟着我们电台出发啊，能够更加的省心和安心。毕竟呢，可能市面当中的行程很多啊，大家呢怕踩坑，或者是说有一些不放心，对吧？那跟着我们909的听友，大家一起抱团。第一呢更加的安心啊，另外呢大家也知道我们909的这个旅行呢也是做了很多年啊，保证大家的出行质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跟团游啊，要比可能大家自由出行呢更加的这个价格划算。另外呢还有就是自己少操更多的那些订票啊景点的这个预留啊等等吧，这些心。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909出发的朋友们啊，近期的行程还是很多的，包括还有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吧，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99099。

一路生花，既是祝愿过往许下的心愿，我们历经磨难终究会开花，也是告诉我们哪怕前方有荆棘，也要心怀温柔和希望，岁月终会回馈坚持不懈的人。接下来这首鲜花也送给电波前的你。

是啊，心里开满了鲜花，不光是能治愈我们的白发吧，也可以治愈生活当中很多的琐碎和疲惫。如果大家呢也想要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开满鲜花的路途和旅程的话，近期呢我们909也为大家带来了一趟贝加尔湖的行程，不光是可以去感受一下李健歌声当中描写的宁静的蔚蓝的治愈的贝加尔湖，而且呢还可以去感受受到啊一路的这个鲜花，一路的这个蝴蝶的芬芳，还有呢就是一路的这些野果陪伴着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治愈的景色啊。那我相信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想带着宝贝们出行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找到那种啊治愈的让大家可以慢下来的啊这样的一份难得的假期时光了。因为呢可能平时啊大家呢想到的一些暑期的热门的地方啊，都是我们所说到的，来到了这个假期吧，人满为患，酒店机票可能都在不断的这个飙升。另外呢，气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啊，特别可能适应了我们哈尔滨这边的温度之后，大家再去到其他的地方，总觉得热得不得了。但是来到了贝加尔湖这片地方呢，你会发现哎更加的清凉，大概25度左右。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呢还是一个慢旅程啊，我们呢在行程当中呢走一走停一停，看到好的景致就可以啊随时的停下来去抓拍。另外呢贝加尔湖的这个目的地呢，我们这一次呢也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像行程里边的赠送的篝火晚会啊，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我们轻轻的歌唱，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而且这一次呢还特别在这个木屋的旁边啊，我们呢有一晚的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体验。所以说呢你可以去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融成这个紫金色。另外呢还可以呢比如说看一场日出啊，像这个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贝加尔湖的这个美景啊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在李健的歌声当中，在太多的视频当中大家可能都有去刷得到，对吧？那这一次呢也期待着可以和大家亲眼见证那里的美景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成人4980的价格，两个团期，7月26号和8月2号都有我们的909主持人带队啊。那在7月8月呢还有更多的团期可选，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贝加尔湖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

九幺七零四四四九九零九九幺七零四四四九九零九九。其实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不光是有啊这一次贝加尔湖那个最终啊我们想要看到的西伯利亚的蓝眼睛，整个我们是途经后贝加尔草原，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还有白桦林等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景致大家统统都可以去看得见啊。包括呢，这个在进入到了这个后贝加尔斯克之后呢，大家呢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纵横交错的铁轨呀，老式的机头啊，包括在这里，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感受到啊布里亚特民族特有的风情啊，包括我们这一次行程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俄罗斯的家访啊，让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跟他们互动一下，甚至可以小朋友之间互换一下礼物啊，感受一下他们非常隆重的啊这种啊这个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所以呢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感受贝加尔湖的美丽和清凉，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零九九，标注贝加尔，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英姿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隐身守候，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此刻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选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难题，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在一线的互动，包括呢可能还有装修的环节，1554500996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王菲《棋子》。

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带给你你们要快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去旅行。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这里推荐给你的是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说到海参崴这个城市，可以说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呢，其实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更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说到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的声音也是更加的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呢，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其实你不必羡慕他们，因为跟我们一起出发，你就能够真正的感受一下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成为其中的主角。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放眼望去能够尽收眼底海参崴

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遇到俄罗斯新人结婚，你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哈，他的那种仪式感是什么样子的。整个城市其实我觉得浪漫的氛围还是很强的。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在美食方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鱼子酱啊、应季海鲜啊等等，还有包括了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我们还特别呢随餐赠送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个呢其实真的是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的同时，也真正的好一把，是不是？那当然了，整个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贴心，而且是四天游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省时顺心，3个晚上入住的是海城的这个俄式的酒店，全程主持人带队，7月4号、11号、18号、25号欢迎团体定制啊！就比方说你约上3、5好友，又或者是单位同事团建，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成人2599，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生或者是高考学子，都可以享受独属的这种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拿着你的中考证，立减200元。这一次和我们一起出发，然后呢，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现在的你，添加微信锁定位置就可以了哈。因为是小团品质，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提前量，而且呢，时间又比较短，4天3晚，很舒适也很轻松。然后呢，全程还有主持人带队，帮大家来监督整个品质行程。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注明海盛外3个字。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特别和各位共同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问题哈。想好房，装好修，理想家才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如愿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就特别推荐给各位哈，既不想要花冤枉钱，又能够保证品质的万象装饰。现在呢，也是因为有更多需求，所以特别推出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政策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如果说你有新房和二手房即将进行装修的小伙伴们，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以外，还特别针对听众赠送给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呀，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等等这些啊，都可以用得到。想要装修，那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你像二手房，比方说老房子住久了，想这个提高一下舒适度和品质的，但如果换房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对吧？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你不如就是通过装修去改变它，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耗时又比较短，舒适度也同样能够达到，是吧？所以欢迎各位，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是有自己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想装修现在拨打电话把位置占上，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觉得48800整装套餐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就在想说，那你用的材料是什么，对不对？能保证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怎么回事。哭泣，比方说大包整装，它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都包含在其中哈。那特别是品牌比较齐全，比方说你像地砖其中会包括的品牌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百科上百款的颜色和款式随心挑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包括大王椰，绝对够用了。环保等级是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款式颜色都没有问题。如果想要装修，了解更多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很多的装修案例。再说是细节，比方说细到什么程度，你像地漏啊、角阀呀，这些也全部包含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做到了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装修的你是不是帮你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和你的担心和顾虑？那在此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然后去看看是不是适配自己。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咱们能看得到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额外赠送29800的优惠福利，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你还在等什么呢？同时可以搜索关注到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了解更多实景装修案例。86239797，这里是英子选房，选好房，装好修，我是英子。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身体健康如愿，祝愿身边每一位自己所爱的人都能够如此身体健康，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去迎接或者是面对未来的种种。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带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去旅行，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浪漫的贝加尔湖。其实特别是在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一定会用心策划如何带孩子去到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那能够获得松弛感的同时，也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收获更多，看看世界的模样。所以我想在这次的行程里边特别推荐给你

哈，一共是八天的时间，而且呢，课本里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那些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可能会比背十遍课本的印象更加深刻。当然，我觉得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量是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哈，西伯利亚蓝眼睛，就是这种感觉，很震撼。可能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少会遇见，比方说沿途穿过之后呢，就是贝加尔湖的草原、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还有包括了白桦林银白的这种树干，樟子松青的那种香气也会一下子扑面而来。所以路边呢成片的那种五彩野花，也会让你的宝贝亲手去触摸一下自然的肌理，可能也会瞬间明白原始森林的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那几个字，而是我们可以一起穿过林海的声音，是那种泥土跟草木的气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那全程由主持人带队哈，监督品质。那团期你可以选择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都可以，7月26号、8月2号。主持人呢跟各位一起游玩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帮你来监督品质，一旦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帮你来解决。成人价格呢是每个人4980，8岁以下的儿童每个人是3380，不占床不占铺。那比方说哈，大家呢也可以拿着中考证或者是高考证，然后呢直接享受优惠福利100元。这个呢假期也希望你可以跟随我们一道出发，909带你来到25摄氏度左右的贝加尔湖，很舒适的温度，对不对？山野间可以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这样的行程欢迎家庭亲子游。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三五好友、知己闺蜜，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贝加尔湖。北京时间的10点56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和你一起分享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蔡淳佳的依恋。

你有过一个人跟团的旅行经历吗？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不用迁就其他人的时间，而且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会结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也会有更多聊天的这个机会。那么来听曹福佳《一个人旅行》。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装修啊，如果正在寻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 0451-8623-9797 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呢，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呢，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已经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啊，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以及冠珠、伊诺等等，百科陶瓷，他们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爷的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欧派的，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了，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到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0: 伴着悠扬的旋律，我们来关注909最新线路安排。那么很多家长已经在考虑或者是打算暑假带孩子们去到哪儿游玩了，对不对？如果想带着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所收获，那么909为大家全新打造了这套暑期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课本当中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十遍课本其实都是印象深刻的。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去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后贝加尔湖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亲手去触摸自然的肌理，去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1: синий месяц за городом прячется, не тоскуется мне и не плачется。
0: 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在赤塔军事公园近距离的观看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印记。那么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告诉孩子们啊，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加包容的世界观。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去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那么在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克棱小木屋带着百年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也会让孩子们亲口啊去尝一尝不一样的风味。我想这趟旅程它没有赶行程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我们还可以一起笑着去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能够治愈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一同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真的是随处可见的。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格外珍贵难忘。孩子们还能够体验军装持枪、装甲车拍照，去感受硬核的军旅风情。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团零购物，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咱们拒绝多次中转出行，舒适省心，行程节奏也是相对舒缓的，老人孩子都适配。那么升级一晚湖边特色木屋啊，所以说呢整个行程当中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有我们赠送的篝火晚会、湖边的 KTV、 烧烤 BBQ， 还有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访面包蘸盐欢迎仪式等等。那么7月26号和8月2号的行程是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的，那么7月8号还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7月8月有另外的团期也可以选择。成人呢是4980元，八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是3380元。咱们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是优惠100元的。报名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想这个暑假和909到25度的贝加尔湖吧，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当中去收获成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

在自己的暑期安排当中，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

躺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记得《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其实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并且呢，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咱们的餐标啊也是升级了，那么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个季节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你像俄罗斯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呢也升级了一餐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圣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咱们有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咱们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有20个人的小团出发，咱们是高铁啊，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而且呢是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的。七月和八月啊，多个团期可以来选择，同时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是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安排，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我们下午2点半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系。
1: 0932本来是陶喆写的一首歌，后来他写完发现这首歌的人物底色和自己好像不太符合，所以呢就找到了陈小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陶喆完整的打包词曲和编曲，来自于陈小春的经典演绎0932。是啊，每个人的心中呢可能也都会有那一串数字承载了我们的回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来听王力宏《唯一》。

校园晚会、婚礼、治愈的短视频、怀念的歌单当中，这首《简单爱》是不是你也经常会听得到？很多人说每一代的年轻人都能够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初恋的影子，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慨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也要跟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和线路。近期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已经来到了七月份啊，马上呢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已经要放假了。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放假了啊，那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酒店呢、机票啊，包括啊这个车票啊，也都在啊这个飙升当中，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工作量提前再提前。那我们七月份的行程、八月份的线路现在也都已经出来了，而且呢每个团期的名额也都有限，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909近期的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来说一下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啊，独享的一份，应该说跨境游的行程，大家呢不光在我们的线路里边啊可以去感受到啊这种异国的烟火的这种风情，像这个七月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灯塔，像玻璃海等等等等吧，而且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还可以让大家去看海踏浪啊，因为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想要去在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暑期吧，感受一下美丽的大海啊，所以呢这条线路能够满足大家。行程当中呢不光有海景啊，还会呢给大家安排一顿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加赠一只帝王蟹，鲜美的程度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啊是运过来啊，我们这边大家吃到的这个是不能比的。另外呢再有呢就是俄罗斯的应季的海鲜鱼子酱啊，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也都可以呢好好的啊去品尝一下。在我们七月份的行程里边呢，也给大家做到了再一次的升级啊，比如说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比如说这个行程里边啊我们给到大家也是在这个海滨的露营地或者是特色的庭院吧啊，有一场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啊，让大家呢再搭配着俄式的啤酒啊、格瓦斯啊、标志性的伏特加呀，我们的听友呢可以去很好的啊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啊风情。当然想感受俄式的慢生活，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呢还可以在比如说这个百年的海滨步行街啊去漫步，然后呢感受一下两边复古的俄式建筑啊，一人在这个街头啊琴声荡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行程呢我们是四天的时间，所以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大家如果说我没有太长的假期，用周六周天啊再加上两天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请假，基本上就可以满足这一次的行程线路了。像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内容啊，大家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很好的去感受和体验啊。那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比如说团队啊团建可以进行报名，因为本身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就是20个人左右的一个小团出发啊，大家呢在行程里边呢我们所说到的要玩有玩，要吃有吃，然后呢可以呢拍出很多的这种异国风情的大片。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同时呢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呢现在呢也已经推出了，大家呢如果想跟着宝贝们啊在这个暑期啊然后避开人山人海啊到这个25度的贝加尔湖去感受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17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这首歌虽然在千禧年的时候啊，大家听来呢可能会有一种新时代的感觉，但是在如今呢，很多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呢依然好像每一次听都会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同样呢还是老规矩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呢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今天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想获取福利，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精华。好了，说到这个精华呢，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啊这个家里面呢也用到不同的品牌吧。那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的也是我们的909官方商城的一个爆款单品，实力这个担当啊，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我相信呢可能大家对于它的名字一点都不陌生，对吧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啊，这个呢能够火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真正的能够解决大家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二裂酵母，它也不是噱头，就是皮肤的一个夜间的修护工，能够钻进我们肌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所以呢如果是你熬夜涂它的话，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质地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啊，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你晚上后涂当精华，追个剧啊熬个夜呀、啊、赶个方案啊，

脸第二天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在白天它同样可以帮你抵御日晒环境的刺激，还不容易泛红敏感啊。所以说呢，这款精华早晚都适用啊，坚持用上两个月，你就会发现皮肤摸着又软又滑，素颜也都透着光泽，比普通的同龄人要年轻好几岁。干皮用够滋润，油皮用够清爽，混油皮也可以闭眼来入，要不怎么受大家的欢迎呢？所以呢，趁着现在有优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囤啊！我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官网50毫升小棕瓶的价格是990，这个呢平时可能大家舍不得买，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399不说，还有再额外的赠送，就是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是110毫升啊，相当于花399买了比两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对不对？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搭配了礼盒啊，应该说这个价格可能平时买一个普通的精华啊，那也够了。399，今天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再送给大家礼盒和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可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啊，这个日期也好，可以放心来囤，限量的福利，仅限今天只有100组，赶紧来下单。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是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呢记得回复关键词，就两个字，回复精华就可以了啊，回复精华就可以了，也期待着你可以抢定成功。

0: 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各位粉丝们，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呢淘到了一款好物，也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现在呢有两款啊，那大家呢可以选择一号和二号两种口感，满足大家的喜好。来说一说一号和二号什么样的区分啊？九度一号西红柿呢是那种个头饱满硕大，掰开全是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西红柿炒蛋，还有炖牛腩，或者是做番茄浓汤，或者是拌白糖汁，沙糯入味，家里的老人特别爱吃，炖汤炒菜首选它。九度二号呢，别看个头不大，但是它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洗干净可以直接当水果吃。那在追剧呢，或者是给孩子加餐的时候都非常的适合，一口爆浆，超解腻。其实无论是一号和二号吧，无论大家呢是做菜还是说呢想要空嘴吃，西红柿呢好像是我们家里面必备的一个硬通货，对吧？当然呢，大家呢可能在买这些蔬果的时候呢，现在不是说我们买不到，而是说买到了最怕农残超标，对吧？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顺尧农业带来的九度西红柿，无论是一号和二号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团，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都通过了77项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而且也不催熟，自然的在地里面成熟。所以无论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大口的吃，健康没有负担。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到大家的优惠的价啊，那这款九度西红柿呢一号和二号在我们的这个大型的高端的超市里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卖的，一斤也要30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检验呢，包括啊，这些都是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斤肯定不要30块钱了，今天我们是5斤70块钱啊，平均呢这个呢一盒呢是5斤，一斤大概也就10多块啊，所以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呢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了。大家呢如果想要团购的话啊，选一号和二号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混搭着来啊，买我们的一盒是5斤70块钱，三盒呢是200块钱15斤，五盒是330块钱25斤。所以呢无论是啊几盒啊，可能呢越多这个价格越划算，但是大家也可以先囤一盒来尝一尝鲜啊。我们呢哈尔滨市区呢也是免费给大家配送到家，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就可以了。这两款呢都是本地农场直采啊，无论是九度一号还是二号，新鲜采摘，阳光充足，甜度稳定。爱吃沙瓤炒菜的大家就选一号，如果你喜欢生吃爆汁的就选二号。这两款搭配带回家炒菜生吃都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啊，而且呢你也可以混搭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也争取到了这个九度西红柿优惠的价格，5斤70块，15斤200块，25斤330，给大家免费配送。记好微信来进行团购，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这首下雨天来自于南拳妈妈，也是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吧必听的一首歌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如果呢这些日子呢也有装修计划，无论是你老房的翻新呢，还是说呢有这个新房啊这个下来要装修的打算的话，现在呢都可以参与到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的夏季的家装节的这个活动。因为这一次的力度很大，大包整装呢也是直接给到大家48800这个优惠的价格。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先记住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还会除了这个48800这个套餐的优惠价格呢，再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所以说呢，全屋的

家电呢，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呢，大家呢只要有装修的计划，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基本上其实都包括进去了啊。所以呢，打电话更直接，86239797，86239797，在这儿呢，48800，这个是装修的我们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万象装饰呢，也是承诺给大家全程是零增项的。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你一分钱啊！而且呢，这个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啊，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说也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啊，在这里呢，这个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啊，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都可以，不会搭配万象装饰来帮你。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品牌其实这里边包括的也很齐全了，大家可以选择的空间特别的多。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百科，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这些啊，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随意挑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打电话04518623979798623979，86239797。同时呢，万象装饰呢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们家的官方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用户，这个里边呢还有装修的案例，大家可以提前熟悉啊、了解呀、参考一下。地漏角阀这些呢也都包含在这个48800当中。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轻工辅料全部都是终身质保。像这个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质保终身。出现了漏水漏电，就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表面工程就是咱们看得见的啊。那这些呢，是只换不修。所以呢，想了解更加具体的内容，大家记得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家装更透明，也让价格更加的明了啊！所以说呢，想抢占优惠的信息，大家记得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里边有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最直接的打电话，想装修记好86239797，86239797。我的夏天，我的秋天在哪里？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啊，再一次演绎的一个现场版本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呢，也是很多女孩子们吧非常喜欢去在自己的闺蜜啊、那身边去演唱的一首歌曲，特别是里边的这个歌词，其实也是让很多的朋友们深有感触吧。可能对于恋人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猜忌，有的时候呢也会生气，但是有一个身边的朋友，他可能会无限的包容你。不知道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挚友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909呢，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精华，记得大家呢想要获取我们公众号的福利的话，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好了，今天的精华呢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那这个精华呢可以说呢也是我们官方商城的一个爆款单品了。很多的朋友说无论几岁吧，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对吧？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而认真的护肤呢其实就是给自己最值得的一个投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啊，它的这个硬实力在网上的这个口碑大家应该都知道，只不过呢这个小棕瓶的正确用法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掌握啊，可以让效果直接翻倍。早上晚上要洗完了脸，先用爽肤水打一个底，把我们的这个肌肤通路通开，然后呢挤两小泵放在手心当中，双手搓热，从脸的中间往两侧推开，再从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轻轻的打圈按摩，千万别使劲的拉皮肤，脖子也别忘了戴一下，因为预防颈纹也很重要。涂完按摩个十几秒，它就可以很快的吸收了，你再叠加一层面霜锁水，这样保湿修护的效果才好啊。当然小棕瓶呢大家也说白天晚上都可以用，它的双模式白天能够帮助大家抵御外部的刺激，夜间呢熬个剧啊，熬个夜呀、追个剧啊，赶个方案啊，第二天呢还能够不垮脸。所以说呢，平时官网一瓶正装的价格卖到990，差不多要小1000了。我们也是说了，给到大家的宠粉福利破价50毫升，今天在909的官方商城只要399，此刻下单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这一共加在一起啊，比2瓶正装都多，一共110毫升，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399，只要399啊。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团购呢，应该说呢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所期待的，所以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有效期很好，到2027年12月份，无论是女生买给自己用来提升皮肤的状态，还是说男生送给另一半，也都很有面子。因为今天呢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给到大家的这个赠品多，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还准备了礼盒和礼袋啊。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记得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是精华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哈尔滨音乐广播精华两个字。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是不是听完了这首歌，也让你感觉到有哈哈哈哈这种非常快乐的感觉？这就是来自于孟慧圆的这首歌，就叫《哈哈哈》。她觉得有的时候呢，成年人总是被烦恼所裹挟，丢失了那种简单的、微小的快乐，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也希望所有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吧，都能够找到那种最简单的快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也是期待着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在这样的一个贝加尔湖的行程当中，可以找到最初的那样的一份宁静和快乐。因为李健呢，曾经站在湖畔的时候呢，他就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揉进了这个音符当中，就有了我们听了十几年的那首《贝加尔湖》，对吧？其实不只是李健，法国作家谢尔万泰松，他也曾经。

经在贝加尔湖畔的木屋当中隐居了半年，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这部作品呢，也让很多的人啊，应该说读完了之后就找到了心灵的出口。所以呢，可能很多的，特别是在这个盛夏的时节，大家呢在这个暑期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再找一些团，对吧？第一呢担心人多啊，到哪儿呢可能都排队；第二呢，可能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朋友们呢也不太这个喜欢一些燥热的地方啊，所以呢，在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当中呢，刚刚好可以让你避开人潮，守着25度的清凉。这一次呢，我们909呢带领大家来到这个贝加尔湖呢，是沿着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的这个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这个风一换，整个的世界就慢了下来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呢也是先乘坐着火车啊，然后呢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呢，大家呢这个入境之后啊，我们呢统一乘坐的都是2+1的豪华座椅的这个大巴车啊，然后呢可以说整个的行程呢是这种慢节奏的。您在途中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啊，甚至可以随时让导游停下来，我们拍一拍照啊，看一看路边的野花啊，然后呢采摘一下路边的这个野果，都是没有问题的。整个的行程就是那种让大家在行程里边随走随停，而且呢到达了这个贝加尔湖之后啊，大家可能非常期待着就是李健唱到的这个湖边的篝火。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赠送了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个篝火晚会啊，包括大家想唱歌的话也有卡拉 OK， 还有就是在湖边啊，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晚这个特色的小木屋啊，这样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大家呢既可以在晚上啊这个看到湖边的星星，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日落和日出的时候啊，在贝加尔湖去感受啊那样的应该说很难得的贝加尔湖的啊这个洒下星光点点，包括还有金光点点的日出和日落了。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呢，我们这一次是纯玩零购物啊，而且呢节奏很舒缓，带着老人呐、带着孩子啊，在这个假期呢也都非常的适配。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前往贝加尔湖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一次呢，还特别赠送给大家烧烤 BBQ， 包括还有布里亚特和这个西伯利亚的俄式的大餐，这些民族风情的都在里边啊。那不光呢，在我们的行程里边会送给大家这个转换插头，包括还有持枪体验、歌舞演绎。以及在俄罗斯的家访，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热烈的这个面包蘸盐的这个欢迎仪式吧，甚至孩子们还可以跟当地的小朋友们啊进行互换礼物，这样的一个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跟着909一同流连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大家想了解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同时呢，我们暑期的各条的行程线路，现在呢七月份、八月份都在陆续的推出。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出发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啊，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买车用车、二手车啊，这个都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东哥你干啥？
6: 我想找个支架。
5: 支架给，那个现在支架便宜了，国产的好像几百块钱、
6: 那个支完之后有效果是吧？
5: 有效果，有效果。那个就是那个啥，任督二脉、能打开，能打开。
6: 但是呢，我们什么事情吧，必须得说亲历者、感受过的人来讲这个事儿、
5: 对，高哥来给讲讲支架的事儿。
7: 支架的人，肖总你说来。
8: 我支架需要不需要？
5: 那肖总说，
6: 肖总说
5: 我支四个，
6: 那个
7: 给我留俩。
6: 但是如果你看高哥，你现在思维就不跳跃了，一说支架你就想到往血管里捅那个，那你想不想过汽车的支架呢？
8: 你说那叫支架，不叫支架
6: 啊？
9: 支架，汽车支架。
6: 女嘉宾高哥又不高兴了。
8: 就来也不行，不来也不行，这
5: 咋地都不行，你说怎么办？
8: 还是卖车吧。
5: 那今天还是高哥你先来。
8: 行，
5: 今天多少秒？30秒吧。
8: 30秒吧。行，
5: 提新车踏山河，高哥你为什么不穿格？我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商界巨子，车圈大鳄高经理，
8: 深知每一份成交都是缘分的加持，只做好专业与品质。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这款车呢最近火了，订单量也上来了，关注度也比较高，试乘试驾的人呢也多了。插电混动大6座，纯电续航260公里，现在是预售阶段，起步价格呢11.78万，空间够大，配置也丰富。试乘试驾车呢店里也有，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开一圈体验一下。家用车考虑的就是亲民的价格，它能给你带来更多你想要的。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9: 34秒，
5: 2块钱，老哥。
8: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秒，我也没掐，我都怕你们糊弄我。
9: 我俩掐着呢，就我刚才都给你摁停了，然后你突然又说一句。
8: 咋的？我人缘不好啊？直播间这么多人，就俩给我掐时间的。
9: 严格说应该35秒啊，但我刚才摁停了一下，是34秒61。
5: 两块钱
9: ，
8: 两块钱。
6: 高哥每天上节目，抱着这么一种思想来的，就跟二人转似的。
5: 嗯。
6: 二人转里拉弦儿的是，其实是最出彩的。你前面的说完我了，演员上来说完我，后面的说完我了，你中间的不说我，你看不起我呀？小董，你是到你30秒了，
10: 我来30秒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 EZ60 确实是现在卖的都不错。虽然说生产量还是没有那么大，但是买一个安全的，买一个坐着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尤其现在价格调整了，13.99万和14.59万啊，一个是200续航的增程，一个纯电模式，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送点小礼品，这个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6: 大家好啊，红灯、
5: 等会儿呢，
6: 哎，
5: 高哥超不超时啊？

0: 也两块。
1: 零五开始说的，三十九结束的。
2: 三十四秒，三十四点零七，
3: 也两块。
0: 嗯、对对。哎呀，这出两块就当省了。
2: 我来吧。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按照高哥的话说，最近我们星瑞的 iHive 火了。啊，然后呢订单量也上来了啊，然后呢试乘试驾的也多了啊，政策呢也好了。这个车呢啊，市区两升的油耗啊，如果说你要是关注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哎，然后家里又没有库，没有充电条件，没有功夫去这个外面上充充电，买个插电混的呢，哎，又怕它亏电，电池饿死啊，再撑死啊，这个都不好。买个这样的油电混蓝牌的车呢，市区两升多的油耗就挺好，来小张总店里呢看看车试试驾啊，18045078887，
1: 37秒，
4: 7.53块5，
1: 在可控范围之内。
5: 我有点不相信他说话，我没法。
3: 我没瞅，
1: 不是你56开说的，37结束的。
2: 我有没有人替我掐啊？我不太相信这个数。
3: 不，
1: 那能瞎说？
3: 不，高哥
1: 啊，
3: 刚才你说的话我重复一遍
1: 啊，
3: 在座的三位给我作证。他是56开始的，
1: 对呀、啊，
3: 37结束的，
1: 39结束的
3: 、嗯，对吧？那是升，他应该说了43秒，
1: 43秒，
2: 我咋可能说这么长时间呢？
1: 那就36，
2: 我没说啥东西，
3: 36结束也不对呀、啊。刚才如果36结束的话，
1: 不交就算了，
2: 36结束是
3: 不是？
2: 不是玩不起，我认交，但是就是
3: 你
2: 掐一个数，我觉得不准。
1: 不准呢？
2: 对，
6: 说少了，
3: 你
1: 说
3: 少
1: 了，那还不好吗？
2: 不是多了少了的事儿，我是觉得你这个数掐着，我就觉得不太准。
3: 不是高哥，他又贬低你的意思，
6: 不识数，
3: 你、嗯、对你没听懂，
6: 说你不识数，
3: 对，这你能干吗？高哥，
1: 小张总，其实你不来，我都不看表，
2: 啊，是吧？
1: 嗯，
2: 点是吧？你就是想记着点我的时间呗？
1: 对呀、
2: 啊，我也就记你时间。
1: 那你看咱俩礼尚往来吗？
2: 啊，就是说都得花点儿。不花
3: 我
2: 就难受，
3: 该我说了是不是？哎，
6: 高哥，
3: 高哥看表，大家好。
1: 他报月了，无所谓了。
6: 他三十秒看表
1: 啊，
3: 三十秒看表。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你真的没有必要东奔西走，机场路、先锋路、江南、江北的。红腾呢，专注二车十多年，我们的价格方面呢，掌握的是非常准确的，包括市场的变化。如果现在二车想出售，想旧车置换新车，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357。咋的了？你说话呀！你这
1: 十秒开始说的，38结束的。
3: 对呀、啊，
1: 少说了2秒。
3: 谁呀、啊？你不胜负3秒吗？
6: 嗯、对
1: 啊，胜负3秒。
3: 对，
6: 不胜负3秒是盲说
3: 啊。是，那我花钱了更不用快活给钱了
1: 啊，
3: 对吧？包月嘛，超能力。
6: 哎，你说咱们这每天就问这3块2块的呀？啊，高哥，
1: 多有成就感呢！
6: 这家伙，
1: 那捡矿泉
6: 水瓶，这2块钱把大伙儿一天到晚给激孬的，你说？
1: 你要捡矿泉水瓶子，得捡多少个买2块钱？
2: 1毛钱也是钱的，哥，这种不该花的钱，
6: 钱保证啊！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麻烦问个事儿，这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叫。听起来，我不知道兄弟你的内心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在松原的车商看了一个0公里二手车，他说大本先不给，得压到厂家6个月后才能给。大哥你敢买啊？不是你咋的，全中国卖车的就剩这一家了是吗？别人全都帕金森了，不做这个行业了。现在去那儿买二手车，你比如说像红腾说是得半年之后能给你大本，大哥我告诉你，这100%是个骗子了。那就东哥，你见过这样同行吗？
1: 太操心了。
3: 有
5: 是不是
3: 那是对，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吧，我个人认为啊，咱说一下个人的建议，这个买二车这个东西呢，还是得当时买车，当时能过户。
6: 你说买二车，东哥，新车现在当天不给票证车的，你敢买啊？
3: 这个呢是就是当天能买车，当天能过户，这个呢是比较稳妥的。另外的话，大家买这种0公里的准新车的时候，一定要是看一眼大本的第一手是什么名头，就是说因为都是公户嘛，这种车都是公户，我对这行业就是特别了解，所以啊你要看一眼这个户头是什么户头，有一些户头对二车的价格影响特别特别的大。

0: 如果有这方面你不太懂的，咱别在节目里说，对吧？好像是咱攻击人或者咋的这是，咱不这么办。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我告诉你这程序怎么去走，然后呢，肯定是一点错误都没有啊。
1: 嗯，其实我们挺好奇的，不知道你买啥零公里二手车。
0: 咋的？
1: 嗯，
2: 咋的？你的意思你能比他行？
0: 人那家的话，确实在东北三省来说的话，做零公里的二手车，听好了，是零公里的二手车或者准新车方面，确实是大鳄。
2: 嗯，
0: 就东三省来说，
1: 无论大鳄小鳄，我坚信他能卖的价格，我们都能卖。
0: 哎，确实呢，得大鳄，因为什么呢？这个呢，就说点内幕吧，对吧？怎么样？包括哈尔滨的话，头部的这个二手车商卖零公里准新车的话，那也有一部分，一小部分或者一部分是从他家批发来的，因为呢，这个是我们行里的，所以的话，我们对这个都懂啊，所以的话，人作为说东三省的头部这种零公，听好了，是头部的零公里的准新车的话，有两下确实不是那啥，在那地方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哎，未来咱不知道啊，就目前来说。是个好伙计啊。
2: 卡钳排气管渗油怎么处理？
3: 检查粪泵。
2: 你这个兄弟就告诉你怎么处理，你自己你不会修，肯定是刹车粪泵的事儿啊。这样多少次这种车都出现这种情况，你看一个钳子那边往上淌油了，那就
1: 是。他说是排气口渗油。
2: 嗯，
1: 换个排气嘴。
0: 哪个排气口啊？
1: 刹车粪泵的排气吗？
0: 哦，首先一点的话，这个刹车风泵如果漏油或者是刹车管漏油的话，这不是小事儿，因为它涉及到安全。第一点，马上检查你的刹车油，不要缺，如果缺刹车油的话，你仪表台也会提示。第二个，就像这种问题，个人建议马上找修配厂，
2: 上修配厂，
0: 到修配厂的话检查一下，因为如果没有了刹车或者没有了转向，这种是对安全行驶最最危险的。不像说不着火了扔道那无所谓，对吧？但是刹车和转向，这是一个车里安全里头的最重要的。
2: 那个小哈说，高哥你应该包月呀。
1: 我不包，
4: 我高哥就不包。
1: 对呀，整着玩多好啊。
2: 对，别都包了，说实话就没意思了。
1: 一天说准了，那不就捡着了吗？
2: 嗯，这是没有女嘉宾呢。啊，对呀、啊，我高哥刚刚转身都要回去了，肖大爷抱大腿又拽回来了。
1: 我们这节目谁不来也照常直播。
2: 问东哥手里有3万买哪年飞度？那，嗯，反正也买不着太新的，3万有点少。
0: 是这样的，如果是2017年的1.5自动挡白色，公里数少啊，
2: 嗯，
0: 然后低配的，哎，然后呢，哈牌一手或者两手，车况好的情况下，这车市场终端价格都得卖到3万出点头。
2: 反正飞度这种二手车的价格，东哥我就觉得谁买它特别不土鄙。
0: 对，如果你3万的预算的话，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看看丰田的小致炫，因为呢俩车都差不多，但是呢丰田致炫的二车的价格，同年限同样配置同样公里数车况相近的话，致炫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
2: 嗯，车辆不过户对买车用户是好还是坏？大哥我告诉你，分啥车啊，飞鹰如果这是个习破的，完他不过户，对卖车那大哥来讲，那简直是个灾难性的事儿。
0: 嗯，对
2: 啊，如果是个嘎嘎好的，他不过买方他也不能不过户啊。
0: 我现在是这样的啊，
2: 嗯，
0: 我告诉大家呢，在因为二手车行业今年生意不太好嘛，那么许多比较聪明的、精明的二手车商呢，就上了套路了。
2: 嗯，
0: 你现在买车的话，他这样，比方高哥在在，
1: 嗯，
0: 那个万亿，
2: 嗯，
0: 那个
2: 65万亿，
0: 65万亿汽车销售员公司买台二手车，他买车的时候，他干哥们儿，他把大本给你，
2: 嗯，
0: 哥们儿，那个3-2天把户过了啊，
2: 嗯，
0: 完了高哥心眼多啊，高哥说我不过，我就这么开着，我使别人名，
2: 嗯，
0: 但是这车必须得是个，就是说咱说最起码有7-8万起的，
2: 嗯，
0: 你就开着吧，快到一个月的时候，他给你发个短信或者打电话，兄弟啊，看把户过了呗，
2: 嗯，
0: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完了高哥说的，我怕你车和手续都在我手里啊，我就不过。好嘞，妥了。
2: 嗯，
0: 一个多月以后他就把大力本行驶证补回来了。
2: 嗯，
0: 这时候你就发现你这车没有手续了。
2: 对，
0: 因为
2: 你直接你这车就下手了。
0: 回头你找的，你说你看你买我车怎么过不了户呢？你看哥们儿，当时我跟你说好这几天过户，这然后一个多月我又提醒你了，
2: 嗯，
0: 你还不过，人原车主补大本了。
2: 嗯，
0: 那不大本那不行啊，我在你这买的车，那你看我前面的告知你完了。
2: 对，一告知
0: 你没过，现在呢我给你跟车主联系吧。
2: 嗯，
0: 然后之后回手等着你再给他打电话，他绝对不再给你打。

0: 这个打电话，车主说跟你要3000块钱，
1: 对，没毛病，
0: 给不给？
1: 没毛病。
0: 对，所以的话，买车这个，咱说呢，3天5天的不过户可以，没有问题，试试车啥的，对吧？包括红腾的话也都是，你买个3-5天你别过户，你试试车。如果说车你不满意，咱回来全款退车，不扣1分钱，这个行。但是你长时间如果不过户，对买车方来说，这个是有风险的。
1: 这车开了没有？领跑马上要上的，3天给我发过来了，领跑 A05。说这车才5万块钱，啊，才5万块钱呢，
2: 越来越便宜了。
3: 是吧？奔着50宾果来的呀。
1: 这，我跟你说，
3: 差不多车身尺寸。
1: 这种车型还好卖呢。
3: 对呀，走量的车型。
1: 走量的车，这是5万块钱。
3: 跑跑
2: 还挺好看。
1: 我告诉各位啊，如果说您咱就是啊，这节目里边说800回了，你要就居家老百姓过日子，你说我非得买，就一年我就5000公里，我也非买个电车，你就买这玩意儿，因为啥呢？就算全扔了。才5万块钱，
2: 老百姓就讲一槽烂。
1: 哎，这个我跟你说，都不如九字辈那几个大哥一天赔的，你信吗？小小你就是刘大在这坐着呢。
0: 嗯，
1: 昨天买的九字辈的大哥，你今天蹲二手车市场卖，你5万不定够赔，
0: 那能够吗？那不绝对不能够。嗯，
1: 就这意思啊，因为你那北京同行收的吗？52万，也是50多万的车。
0: 嗯，
1: 一年。一年啊，肖大爷，二十六七，一年就干进去。
2: 对，
0: 我们车市出这么个乐子，有个车贩子，
1: 嗯，
0: 有个车贩子呢，他收了一个小电车，
1: 嗯，
0: 15000收的
1: 啊，那挺好。
0: 不是，你听我说完了，这乐子在后面了。要二十，真的行业这太有意思了，15000收的，完了之后回首之后，他又查记录啥的，又花了100来块钱吗？
2: 调记录，
0: 15000多块钱、电车。收完车之后呢，乐呵都机场路开回家，没到家呢，
1: 没电了，
0: 车没电了，没电了，说检查一下吧。一检查之后，人说那啥，说那个车不行了，这个电池彻底不行了，换个电池吧。
1: 嗯，
0: 说换电池多少钱？10000来块钱。说哥，我车15000收的，我加上查记录15100多块钱。他说
1: 10000，
0: 卖还卖不出去了，
3: 是不是双成的？
0: 卖不出去了，咱别提车品牌名字啊，不能提啊。
3: 哥，我知道。
0: 哎，完了之后呢？在家喝了2两散白，第二天早上想明白了，把他打电话，是报废站吗？你是报废站吗？
3: 报废站也没超
1: 哎，那玩意儿报废能给多少钱？
0: 1万呢？
1: 哎呦，
0: 所以呢，话题咱引回来，就说这车5万多块钱，你开几年报废的时候
1: 合适，
0: 他能给你1万块钱？为啥给1万块钱？
1: 就
0: 电池值钱。
1: 对，
0: 所以的话，就这玩意儿开10年，咋轱辘咋合适？
1: 对，就买这个。完了你这个是请教肖哥。stop 就是马自达上那个吧？
2: 啊，对。
1: 他说我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开着，在关闭好使吗？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这样，他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时间使，可能几年之上，
1: 他怕这玩意儿费电瓶。
2: 他本来他就瞬间启动的情况下一定会耗电，所以说厂家配的都是一定是带启停功能的这个，
1: 没事儿。
2: 电瓶，但是你要去。店里头去一查一下电瓶这个耐用度啊，这个里头
1: 我那车8年自动启停，我一直用着。
2: 你那是原厂电池
1: 啊？
2: 对，原厂电池一般的话要虚电了，你冬天没有库，可能路途还短，所以说的话它有的时候是会虚电。你到店里头可以免费去充一下电啊，充个几个小时，但是1-2个小时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啊。
1: 那个华静保养一次多少钱？保险多少钱？
3: 一样一样的说啊，华静这车呢是50品牌的一个高端车型，插电混动的大六座。
1: 人家肯定知道。嗯，
3: 这个车保养一次多少钱呢？机油机油率加上
1: 工时、
3: 电脑检测，
1: 嗯，
3: 加上三电保养，单次应该是500至600之间。
1: 嗯，
3: 如果你要私家车一年跑个10000公里左右，
1: 2次保养。
3: 对，也就2次保养。
0: 不，高哥，你确定一下，一年保养就是保养一次500-600。
3: 对呀，
1: 你他说多了，你的意思是吧？
0: 你再和售后确定一下吧。
3: 不多，我知道这个
0: 啊，
3: 周期是一年嘛，
0: 是
3: 发动机的公里数7000，2次
1: 一关。
3: 对，保险呢，一年应该是在5000至6000左右。
1: 嗯，这玩意儿保险还是相对贵一点，
2: 相对稍微贵，
1: 稍微的贵一点。你要因为它同样价位的汽车就没这么高
2: 啊？对，
1: 对吧？那个就是说这也是抢海鸥和星越的市场来了。是的，没错。要不然现在你知道那星越。和海鸥卖的都是挺好的，
0: 星越的话，
3: 星越卖的好，
1: 星越卖的相当好啊！
0: 上市的话，再挺3个月，是2年了吧？
1: 嗯，
0: 一直处于这个。

0: 这个车我同事刚买了一台啊，然后我今天跟他唠了一会儿这个车，然后确实在这个价位的车型里，它的续航达成率应该是低的。然后我问他说：“你这车他买了400公里续航的，我说你跑高速跑多少？”他说：“高速跑了330左右。”哎，真挺好。
1: 高速能跑330，
0: 哎，真的挺不错了。市区可能我觉得能跑到330，
1: 我以为是200多，那就一大
0: 段了。对，然后他说那高速能跑300多，哎，我觉得真就不错了，这个车。嗯，
1: 来一小段广告。
2: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还冷吗？求东哥给详细讲讲问界的摸酒。
3: 摸酒？
1: 嗯，
3: 摸讲啥呀？
1: 我不知道，我讲讲行。因为啥呢？我开了一礼拜，但我开的是上一款，
3: 现在是
1: 新款，
3: 换代了。
1: 它里边增加了好多功能。虽然说那天发布会吧，姚司令给大概其派人不讲了吗？
3: 嗯，
1: 我就问你，刘大，你记住哪个了？
3: 但我记得那个挺这个讲话的那个确实挺帅，
1: 嗯，
3: 姚总
1: 讲啥你没记住？
3: 姚总确实讲的第一接地气儿，第二讲的非常的帅。是这样的，在这个价位的话，就现在的电车啊，咱就说俩，说 SUV 别说太多了，
1: 你就
3: 说
1: M 九，人家就用 M 九。
3: M 九的话，和理想的 L 九的这个零配置版的话，目前也就是电车里头绝对是最先进的。然后呢，但是 M9 的话它又出了个长轴版，但是我个人不太建议买那长轴版，实在太长了。如果你要喜欢这款车的话，现在你想看别的还剩个 L9， 就是这俩你选一个就行了。
1: 这个车
3: 跟他们风格不太一样，
1: 你要说是就去试乘试驾完了之后啊，你想就是挑它的毛病，咱实话说挑不着。为啥呢？这车有电的时候，你就这么说啊，4.0 TV8 也没它有劲儿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空间舒适性，咱说这个M9 那里边那个用料啊，无所不用其极，都到头了，
3: 挺讲究的。
1: 然后啊，这个天擦黑之后，它那投屏放出来的影音效果，我特意拿那个是啥，拿那个东哥，我还买的优酷会员那时候呢。我投屏，我是放那个兄弟连
3: 啊，
1: 哎呀，那声场效果呀，跟电影院一样一样的。尤其它不是那个翻盖呢，它是投影那个大屏，那个大。我是在车上都不下来了，就是说这个车的体验感已经完美到极致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兄弟，你要先想好一个问题啊，你打算开多久？这车你要照着以前的想法，就是以前咱说啊，很多大哥啊，这车要是开到4年没换，是不是让笑话？
4: 基本上就是开2年就换的，体验就完
1: 了。对，你要能承受这个车的折价，这种车型九字辈的大哥们，这些酒店赔钱赔真狠，
3: 一年亏10万，
1: 一年10万还得是不夸堆儿。
3: 对，就说这意思，大概
1: 不太够。
3: 大概这意思，
1: 就是说您能不能接受这个？您能接受这个玩一玩行，这个是个好玩具，它绝对是个好玩具啊。这是昨天报的双城买的，那什么玩意儿？没到家车就坏了，你们知道吗？
3: 首先一点呢，你品牌说错了，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提品牌，这个的话影响不好啊，大家都不容易，卖车挺难的。
1: 求起亚 K3 小姐姐联系方式给一个。
3: 18646049355啊，再说一遍，别记不住，18646049355，王晨电微同号。
1: 2019年沪718，20T 红色，纯纯女生，一手带香味，40000公里，零出血。问25，东哥能不能给得上？他就想卖这个价，来看在哪儿拍的啊，东哥。我瞅着对面是马迪尔啊。
3: 看得准吧，这个是看得
1: 准。你的青少年时代不在那附近徘徊吗？
3: 我从小从这儿长大的。高哥啥时候请我上旁边的西餐厅吃一顿？25不收。我直接点说吧，
1: 25不收。
3: 我文明点啊，如果你这车不是敞篷的情况下，硬顶呢，25这个价格呢，车商一般来说收不了。
1: 要是敞篷的呢？
3: 那必上吗？那个棚当时买新车的时候，
1: 你
3: 看
1: 东哥
3: 13万，
1: 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哈，我就是那天有点下小雨，前天吧，我看着一个敞篷的这个， 我仔细就是并排等灯的时候，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因为敞篷太少
3: 啊。
1: 你看，咱说实话，你说哈尔滨满大街718，你看几个敞、
3: 嗯？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敞篷的挺好。
3: 嗯，敞篷的话
1: 真挺好。
3: 敞篷的话，第一个718的话，它敞篷和不敞篷有点。

0: 两个不同，第一高个都能看着，插个棚，因为它那棚是个布棚嘛。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如果是718的敞篷的话，它两个后叶子吧有进风口啊，确实看得
2: 有窟窿。
0: 对，
2: 那瞅着特有那
0: 运感，帅。哎，当时那个棚应该订新车的时候，如果选敞篷，应该加13万。
2: 嗯，
0: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肖哥，现在大狗边牧，你问肖哥大狗边牧，你是问错人了，果果爸呀，
3: 他可能买老款。
1: 你新
3: 店里没车了，
1: 你这么你就问你加东哥微信，
0: 对，17148135 7。如果大狗边牧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车的话应该是优惠完的价格呢，应该是在9万出点头。
1: 嗯，
0: 老一代大狗啊，一代大狗边牧版，
1: 杭州用那种便宜的小电驴子，俩人一天通勤300公里。那不刚才就说了吗，一个那个 C5 领跑的，一个海鸥，一个星越，小电驴子就这几个。
3: 再加个50冰果
1: 啊。对，你还有一个冰果，冰果那叫啥了， Pro。
3: Pro
1: 300公里在杭州没问题，那天那边没有冷天呢。
0: 我建议啥呢，可以看稍微加点钱吧。
1: 嗯，
0: 看看那领跑的 A60 是不是，高哥叫 A60 吧， A06、啊、
1: A06
0: 因为啥呢，你不管在哪儿，你去稍微添10000块钱买续航长点的，空间稍微大点的，哎，因为就差10000多块钱嘛，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么算账应该合适。
1: 闲庭信步、星瑞、凡尔赛，我现在纠结中，就市区开，问油耗和后期费用。大哥，星瑞你要是跟凡尔赛对标同一个价位的话，星瑞你看的是爱害我啊，那边
4: 是我
1: 那是蓝牌混动。你要就论油耗的话，我告诉你，星瑞保证比凡尔赛，它还有保证比凡尔赛省油啊。
4: 那肯定要省多了，
1: 因为它是那个蓝牌混，而凡尔赛没有那个混啊。因为凡尔赛我开吧，市区里边啊，我没拿市区里边长时间试，因为我跑了一趟抚远嘛，那次市区里边就开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市区里边凡尔赛我估计怎么也得6个多，而这个星越还我开那是5.1。可以说，那因为我驾驶习惯在那儿，要驾驶习惯好的人，4.几保证够了。
0: 你说的是凡尔赛是吧？
1: 不啊，对啊，
0: 凡尔赛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因为呢，去年的红腾收了一台凡尔赛，很荣幸的登。短期内成为了店长这个角色，
1: 嗯，
0: 我卖了大概得有6个月啊，然后所以说最后赔钱卖，咱不提钱儿。我每天呢就从一矿街一号，大家都是红腾二车，完了我开到群力，
1: 嗯，
0: 走和兴路啦，走二环，就这些地方，早上也是。最多拥堵的路啊，早8晚6这个时间段，大概的话应该在7升多8升，
1: 对吧？
0: 哎，就是说我说的就是每天的早晚高峰。
1: 嗯，要不是高峰的话，就是6个油，
0: 6个油够了。
1: 嗯，6个油，这是一个啊。后期费用他俩应该没啥差别了，
0: 差不多。
1: 因为这玩意儿保养都是血便宜的，一次有个400-500的，有没有小杨哥？
4: 什么东西400-500？
1: 保常规保养？
4: 400多块钱，
1: 对
4: 对
1: 吧？
4: 对，
1: 你也就那样。然后呢，他俩吧，还有啥问题呢？我跟你说，这里边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车型星瑞新，但是凡尔赛比星瑞有一个优点，它的座椅的人体工程学凡尔赛做得好，星瑞的那个靠背贴合感没有凡尔赛那个贴合感舒服，就尤其它在我后边肩膀那个部位，星瑞贴合度设计的有点太往后了，你还得买个颈托，否则的话就是你就感觉脖子这是悬着似的。其他方面说实话各有千秋吧。啊，
0: 后排的舒适性呢是凡尔赛的舒适性。
1: 凡尔赛后边得劲儿，后边得劲儿。
0: 舒适性的话，
1: 你坐那个星瑞后边没有凡尔赛那个宽敞是吧？
0: 对对对，那个星瑞昨天我就想说，这车呢可能是厂家设计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操控性和运动性。你看它的外观那，
1: 外观也设计多运动。另外还有这俩车吧，那个咱说啊，把它俩放一块儿比的这个用户啊，我觉得您可能是怕都是 only one， 因为啥呢？星瑞是纯三厢轿车。而凡尔赛东哥，你说它是个跨界，更偏向于这个旅行版瓦罐儿，
0: 就算是以前按以前的话说叫城市多功能
1: 多功车，它是
0: 多功能轿车，
1: 它俩不算是竞品，我个人认为啊。比亚迪新出海豹08，我想要买那车咋样？08我不知道，
0: 新出的，刚出的，
1: 我不了解啊。
4: 那个车其实就相当于你理解就是个海洋网的汉
1: 啊，
4: 嗯，差不多
1: 啊，就是个汉呐。这多少钱呢？
4: 都
3: 王朝网的汉，
4: 啥意思？
3: 他不问那海豹08吗？
1: 对，就相当于相当于
4: 海洋网在卖的那个，
1: 对，就是他跟汉是同平台。这么说吧，
3: 汉不是王朝网的吗？
4: 对呀，
1: 对啊，
4: 他是海洋网在卖的汉，有啥问题吗？这话说的
3: 啊，也可以。

0: 狗哥刚才说实话，你把我给问一愣，嗯、我觉得好像你问的有点不太对啊。
1: 这个说现在又开始输镜子辈了。除了华镜还有啥？
2: 致敬，镜现在镜子挺多。
3: 对，华镜
4: 是上戏的致敬，应该是。
1: 问帝豪跟星瑞谁离地间隙更高？大哥，那你买个博越不得了吗？你搁这纠结俩轿子？
4: 对，这差不多。如果说要是底盘高的话，帝豪四代应该比这俩好像都高，就是老的车
1: 轿子高也高不哪儿去，
4: 对，高不了太多，
1: 差个几毫米。
4: 五代帝豪和星瑞差不太多，你可以量一量，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1: 轿子咱就别纠结底盘那离地间隙了啊！你要这么在意这个，那你就去买 SUV 呗，对不对？太武会说，高哥最近共享单车包月涨价了，给我出行带来了很大困扰。
3: 等等冬天就好了，车都没了。
1: 啊！现在共享单车涨价了。
3: 这个我不清楚啊，最近没用、
1: 啊。歪告诉我，今晚油价下降，是我听说这事儿了。我前天就加了那个100块钱的，真事儿，我就加了100块钱的。我寻思，因为啥呢？我那车见底儿，我那车一箱油，它一升这回说是得降6毛，10升6块，我一次加40将近50升，30块钱呢，干点啥不？30块钱冬瓜，夏天的时候加里边菜儿是能见着肉了。
2: 那当然，我昨天啊，我实话实说，我上市场买了两个菜儿，就到木兰街那个，买了个柿子，回去做了个木须柿子，排个买个黄瓜回家来个素排，我花了5块多钱，我买了9个小柿子，6根黄瓜，俩菜儿，5块多钱。
1: 请问肖恩，2015年马自达杠5四驱，你别问肖大爷阿爸啊，他问的啥？那个表显油耗9.6正常吗？太。2.4驱的车，市区里边开9个油，你还嫌我不认识个 SUV 啊？
3: 哎呀，你我这是情何以堪呢？我这一冬天的话，20个油都打不住。
1: 那个2023年23款 CRV 风尚版，黑色1.5T 的，实表42000公里，原版原漆。
2: 如果好牌一表一手，好牌一手带天窗的话，这车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9万大多10万左右。如果这车想出售的话，想评估价格，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
1: 同事去年入冬在龙海买的大众，2次保养没等用呢，我应该上哪儿去保养？
4: 爱车会。
3: 你要花钱上大众售后维修站呗，毕竟有质保嘛。这个
2: 他当时买的送的保养，他就包了2次，剩下的可能是你这个呢，不开玩笑了啊，爱车会不会修车？
1: 问是不是搬迁了？
2: 是这样的啊，你首先看你这保养呢，是买的是厂家的还是店里的？
1: 店里的就没了。
2: 哎，如果
1: 厂家的话，你上别的店；
2: 如果店里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奉献了。但是如果要是厂家的话呢，这个可以在其他的店进行保养啊。
1: 星瑞混动是哪年出？星瑞混动，他说得充电，大哥没有充电的星瑞啊？
4: 对，没有充电的星瑞啊。
1: 问的哥们，你问的不对，没这么个车呀。
4: 如果是博瑞有啊，那是老车了，也没有。
1: 星瑞是不是从来没出过插电？
4: 对，星瑞没有插混的啊，就是上一代也是蓝牌混动。
1: 现在这车整的大家伙一天到晚啊，原来就忙活上个加油站对着油枪，现在还得对着线轱辘搁那琢磨。问30欧蓝德，你说我买个2.0还买2.4？大哥，
2: 必须
1: 2.4，
2: 必须2.4，
1: 都不用寻思、
2: 啊，考虑都不用考虑，一定要买2.4的。信我这话，你肯定不吃亏。
1: 30的卖点就在超选四驱上，没有超选四驱的30根本就没有灵魂，就那奥迪的灵魂是 Quattro， 买个2驱奥迪，别一天的天还得贴俩壁虎啊，它不是那个玩意儿。木兰杰耀德仓买东西很便宜，东哥，你是那儿的老板呗？
2: 对，确实，因为呢那边生活区是个生活区嘛，所以的话，木兰杰尤其那找事儿，真的东西很新鲜，很便宜。如果家在那附近住的，或者从那过的，买点东西挺好。
1: 资深帅锅，哎，是不是光哥啊？你没事，你上我这来聊啥你啊？好好印你报纸得了。他来糟践我，笑话那个加入排队的。我不排队，我98号签，我不排队。
3: 这老头看完了游泳的，
1: 他这肯定江边看完老头游泳了，他过来没事，他下午你说他下午可闲了，现在家政慢慢也不好看。
3: 关键的话，下午不用睡觉啊，老当益壮啊。
1: 哎，我一瞅这名，我是这么眼熟呢，你说？ 这个我在博园买的大众送了9次电保，4次双保，我嫌离着远，都在先锋路把双保用了，我寻思用那个电赠的吧，电没了。你看看兄弟，要不说你这玩意儿吧，赊一吊不如现800。
0: 对，
1: 这老话你知道吗？当时说赠4次保养，你给我折1次保养的钱，我都不要那3次。这我真不是开玩笑的。2026款本田奥德赛 2.0 里海五锐享版，现在多少钱能下来？很精确。
3: 悦享版，他应该说的是指导价23.58万那款。
1: 哎，
3: 这车行情现在，
1: 你要这个事儿啊，高哥，你先你整准仓，为啥呢？你是刚看到，你没查呢，对吧？
3: 没，我知道这车、
1: 啊、
3: 现金优惠6万，
1: 优惠6万完多少钱呢？
3: 17.58万。如果你要说是有个省补贴呀、啊，还能拿得到。如果贷款呢，多少呢还能优惠一些。但是这个价位买它好像是，有点不划算
1: 啊。
3: 因为本田除了卖个标，但内饰的配置和用料确实很一般。
1: 嗯，
3: 好久没有问到这个车了。你这个价位，你看看传奇系列的 MPV。
1: 嗯，那个
3: 超值。
1: 啊，他问那个星瑞。哎，东哥，你见过会过的哈？
2: 啊，
1: 我跟你讲明，我有个老爷子出院回家第一件事看电表。
2: 对，老年人有这个习惯。
1: 这大哥问的星瑞 Hi， 我是这么问的：说冬天如果油耗高，是不是电瓶充上电能够省油？
4: 他什么意思？就电瓶？
1: 就是你那个 Hi， 我冬天、
4: 啊、
1: 他这个，因为冬天电瓶不好充电嘛，
4: 对，
1: 不是那个混动版嘛？他说自己单独给电瓶充电的话，是不是能降低油耗？
4: 你充不上啊，你咋充啊？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4: 对，你动力电池你是充不了的，但是小电瓶你不用去这个纠结这个事儿啊，因为
1: 我就问你会不会过吧。
3: 不是，动力电池车开起来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它不充电吗？
4: 充啊，就发动机会给它充电。对，
2: 高哥
3: 啊，
2: 我真怀疑你上那个大学当时，
3: 现在跟上大学没关系，咱就说这车充电。
2: 他说的是，如果这个电瓶，他因为冬天跑的少，动力电池，听好，是动力电池。他说这个电池的话，那啥，他吃不饱。说我能不能给他单独充电？他是、这个、
3: 那肯定充不了啊。
4: 嗯，因为他是对蓝牌混动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厂家做测试做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它的这个燃油机的热效率能达到48.4%，现在你能买到量产车里最高的燃油热效率了啊，所以说如果这个都充不进去啊，那别的车就更充不进去了。如果就是纯这种增程或者说蓝牌混动来说的话，
1: 蓝牌混动是没法充的，它只能是那个减速的时候发动机给它充油，
4: 对对对，
1: 发
4: 动机给它充。
1: 嗯，哎呀，真会过。
3: 吉利的 iHi 是不是跟丰田的混动技术？不能说是一样，差不多工作原理
4: 不一样。
3: 那你这有啥区别呢？
4: 我每次都说呀，这个是 AI 驱使的。再一个，国产车比较在乎的是它的燃油机的热效率啊，它热效率会比丰田混动的话高很多。丰田的混动在43%左右的一个燃油机热效率，这车能到48.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呢，它根据你的电气化的平台啊，然后有一个电气化的布局，就是说这个车更多的是一个电器啊，然后呢它会有 AI 的介入帮你计算用油用电以及规划电量油量啊，这个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帮你算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 PP3 的一个双电机的一个架构，并且集中在一个DHT 的一个变速箱里面啊，集成度非常的高啊，这个逻辑也非常的好，所以说跟我认为跟丰田2.5混动甚至还要更好一点。
1: 兄弟给我发的，这应该是用户、啊、他说我强烈反对那大哥买这个奥德赛，他说你知道那配置有多低吗？
3: 低配的没有中控屏，
1: 他说啥都没有啊，他说这车里边就是光板毛坯啊，他说买这车你图一啥呀，
3: 回来改改呗，
5: 就是23.58万。
1: 不光是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低配的奥德赛的舒适性极差，
3: 也是买发
1: 座椅。高哥，你低配奥德赛座椅你坐过没有？
3: 我坐过，
1: 那跟那个当年记得秋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有啥区别？
5: 哎呀，我就
1: 坐过能吗？
3: 嗯，坐过，隔音也不好。但是
5: 他坐过吗？
3: 不是买发动机，
1: 他咋坐过呢？
3: 车吗？
1: 他当年辍学流浪的时候，天天坐跑车面包子上、那个。
3: 怎么没？我这车一开始卖火的时候，
1: 不是说跑车面包子，你坐过吗？
5: 跑
3: 车面包子，
5: 你坐过吗？
3: 在哈尔滨没坐过。
5: 就说是呢，
1: 你在哪儿坐过？
3: 在我们县城做过。
5: 他这个年龄
2: 应该没做过，
5: 好几岁呢。
2: 高哥，你年龄啥咱就不说了，虽然今年也快五十了，是吧？
0: 嗯、
2: 但咱就不提了，咱依然还是这么帅。
6: 五十岁的老司机，
3: 二十九。
1: 我才注意这里边这资深帅哥不是我光哥啊。你小山东潍坊的，
2: 其实
1: 我说我路过那儿，我就加了100块钱，我等降价再路过加。我说我不是，我就想这事儿跟排队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你这么说，涨价落价我不会去排队。还有兄弟，你见过98号油？你闻过那味儿吗？你跟我是朋友吗？我跟你过这个。
2: 咱说一下车吧，如果这奥德赛的话，到今天为止，虽然它的发动机那2.0的双擎发动机油耗非常低，故障率也特别的低，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其实这个价位呢，我们更推荐你去看看传奇的 M8 大师版，因为呢，大师版现在也出了 2.0T 双擎的了，不管是从配置方面还是舒适性方面的话，都要比这奥德赛好不少。个人建议呢，还是看看传奇的 M8， 实在不行，咱预算有限，看看 E8。
1: 买纯电车，买车的时候用直接买延保吗？
2: 这个确实咱
1: 因人而异吧。
2: 不能买，老
4: 师。嗯，其实没啥太大用，但是也有人买。
1: 万一呢？
2: 不是，
4: 因为这个延保啊，这个东西店里说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问题比较多，因为大家可能电车它的东西都不是很放心，特别是你说到这个电控啊、电机啊，一旦出现问题，我对这东西是未知的，不像发动机，我可能就都觉着啊，就可能最多外面都能修，对吧？大部分人可能都觉着有很多店都说你这个延保不买的话，你电机电控可能一年就会出问题，确实有个例出现问题的，而且维修费用确实也不便宜啊，就是动辄10000多块钱啊，这确实，但是你这还是一个保险的东西，那你说商险大家买这是买，但延保的话，我认为现在大部分车企做的都是比较贵的啊，特别是电车的，而且渗透率非常高，这东西就是跟买保险一样了。如果说要是我的话，我不会买这个延保啊，因为这个修也就10000多块钱嘛。
3: 这个新能源车吧，不知道你问的什么品牌，现在大部分新能源都三电终身质保了，你还买什么延保？
2: 哎，就是这个
3: 领跑家这个车。整车都终身质保。
2: 那个新能源车的话，这国家强制是保都保的。
1: 啊，还帮领跑呢？我告诉你，高哥，
3: 啊、
1: 你知道今天莹莹为啥没来吗？
3: 为啥呀？
1: 相亲去了。
3: 也那挺好啊，终于解决个人单身的问题了。
2: 不是，你说话不能口是心非呀、啊。咱这节目都是直来直去的，你看高哥。
3: 还是说说领跑吧。这说这，你买什么品牌让你买
4: 说领
3: 跑，
4: 说延保呢？
1: 你说延保呢？没说买领跑。
3: 现在部分新能源拿领跑
4: 来讲，都被领跑了，
3: 拿领
4: 跑来讲，说领跑呢？
3: 人家三电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你还买什么延保啊？
2: 国家强制是多长时间？
3: 强制啊，
2: 对，强制，
3: 每个品牌不一样，8年16万。
4: 国家强制还有不一样的啊，国家强制都一样啊，
3: 8年16万吗？
4: 6年15万
3: 啊，差不多，
4: 是差不多，
3: 嗯，
4: 所有国家强制三电都是6年15万，就是电池
2: 是7年15万、
4: 嗯、
2: 是吧？
4: 6年15万，
2: 6年15万，
4: 对。但是啊，就是我还说、啊，就是说照高哥说的那个呢，有一定程度上对，但是呢也不一定全对，因为这个
3: 分品牌。
4: 就是延保啊，它这个就是厂家的这个三电终身质保，它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呢，如果你出问题了，大部分呢这个都能满足，但是也有很多不能满足的。
0: 嗯、
4: 所以说，就有这种容易损坏的不保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看你的预算。如果预算有的话，买个保险，买个放心。但是如果说这个延保超过5000块钱啊，我觉得就没什么必要了，看这个具体价格。
1: 来，接着捋下一个
3: 终身质保。
1: 高哥，这事儿咱就别犟了，行吗？你在一个话题上抻的时间太长，影响节目质量了，已经。
3: 那确实是。
1: 你这都唠他干啥呀？还，又不是后边没有问题回答，咱蹭时间。这后边还有好多事儿没给人答呢。1年10000公里，塞纳四驱真享和 GL8 陆尊，你说这买卖你不想做呀？
3: 那这真得好好给你说说
1: 啊。长期使用很纠结，买哪个？
3: 买车的时候都说自己长期使用。但真正用个3-5年呢，也就是有换车的打算。
1: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奔开多年了？
3: 哥，我那是不想卖
1: 啊、
3: 哦，那
1: 别人就得换呢。
3: 说这意思嘛。但这两个车咋选呢？产品定位是一样的，都是 MPV， 但是每个车呢有每个车的优缺点。
1: 下雨，你作为 MPV 之王，你怎么能这样呢？
3: 啊，别克
1: 塞纳和别克，要是纯家用的话，我跟你说，肯定选塞纳。
3: 有四驱，稳定，
1: 而且咱说家用的话，你觉得 GL8 那车瞅着这是个家用车吗？
3: 商务公务舱吗？
1: 那这绝对是这个小公司来迎来送往用的。
3: 但你要说论做工、用料和安全呢 ，GL8 呢肯定好于塞纳。
1: 啊，你知不知道 GL8 碰撞测试成绩？
3: 是 number one 吗？国内的
4: 多想卖 GL8 呀？
1: 咋 ？GL8 最近口子大呀？
3: 不大。
4: 你知道为啥
1: GL8 碰撞测试成绩你知道有多惨吗？还安全、
7: 那个、
1: 如果别克系列有一个不安全的车排第一名，那第二都有的跟他隔着两条街的就是 GL8。
3: 那你说塞纳的钣金比 GL8 要薄，它
1: 是
3: 怎么做的？
1: 但是它不，我告诉你，车辆的刚性结构在框架而不在皮子上。
3: 框架，但框架我认为 GL8 好像是。
1: 我可拉倒，
4: 高哥，你知道为啥北美连 GL8 都没有吗？
1: 他在北美都根本就没法过，
4: 他都没法过，
1: 都过不去。
4: 上塞纳卖那么好 ，GL8 没有。
2: 在国内呢，尤其是前年吧，做过一次，还是大前年做过一次。高哥，你看我这回说的严不严谨？侧面25度角的碰撞实验没过去。这个你现在是这个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上去搜一下，拿你手机搜一下。所以你说接老板安全性这方面其实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啥呢？如果跑高速舒适性，这是他的强项。但市区的话，我个人建议呢还是看看
1: 塞纳，
2: 他说还差好几万块钱呢。
1: 嗯，
8: 就家用塞纳。
1: 塞纳现在优惠完多少钱？
2: 26万多块钱。
1: 四驱那个哈，
2: 嗯呐，
3: 你说四驱顶配，你说的是四驱低配，你对价值不懂你就别报。
2: 不是26万多块钱是不是四驱的？
3: 人家问
2: 的四驱，不是听我说，不是你看解答我。
3: 那你这误导消费者。
2: 不是26万多块钱，
3: 那人家拿26万买顶配买不着。
2: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26万多块钱是不是四驱的？
3: 是四驱低配
2: 啊，是啊，你听我下边。
3: 啊、但人家问的四驱顶配啊，
4: 省点钱不好吗？
2: 这个
3: 那别买多好啊！
2: 这种解释权
3: 啊，
2: 在我
1: 哎，你说这菊英一相亲，我高哥气的呀，
7: 毛了毛了毛了，真的，我就想起小时候啊，那时候马车还要进城呢，
8: 我的心
2: 没毛病
8: 啊。
1: 哎，东哥，咱这里边我说马车进城的时候，东哥你知道那个马粪蛋子，
2: 那时候我们得捡，
1: 经常
2: 都交到学校嘛，冬天有要求捡多少，但是我见过马毛啊，高哥，我真见过马毛，
1: 见过金马，
2: 对呀、啊，马毛嘛。哎，
3: 东哥有时间，我真想带你去骑个马。我希望马掉过去。
2: 我骑过了吧？我早骑过，我特别喜欢骑马。然后高哥，你觉得那马毛的时候啥样吗？嗯，跟你现在差不多，
1: 毛了。来，行政人问他那个 ID 四的钥匙丢，我想配。我想遗憾的告诉你啊，你这把得掏点大的了，因为啥呢？现在这种车型啊，99%的地方配不了，
2: 配不了。
1: 为什么我们不敢说100%呢？因为没准有，但我们肯定没听说过。
2: 不行，配这钥匙
1: 配不了，
2: 犯法。但是
1: 你只能回厂。
2: 但是我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2: 这个当哥们来开个玩笑，你和我同龄人呢，60后啊、
1: 嗯，
2: 人现在谁开电车的话还使钥匙啊？全是像高哥小手机，啪啪啪一按就完事了呗、
1: 嗯，
2: 钥匙放家都行。所以如果两把钥匙你丢一把，或者是你全丢了，你只要手机在手里。他就能开，
1: 嗯，就是高哥一下子心思全飞了，
2: 乱，
1: 嗯，
3: 不至于。
1: 我上一台阳光我开了11年，哦，星光560，点评一下，我要拉工具，就是干这玩意儿的料，
3: 空间还大，
1: 可以，
3: 皮是抗造，
1: 嗯，
3: 但你要买，我建议你买手动挡，
1: 为啥呀？
2: 不好卖啊。
3: 不是不好卖、啊，
1: 咋库里边压住了、啊？
3: 皮是抗造嘛，560它不是有插电混动的？
1: 那为啥要买手动挡啊？
4: 手动挡比那些抗造，
3: 这不接地气吗？
1: 那多难受啊，开着啊！
3: 哥，就是咱们认为说开着难受，对于他们拉工具的，
1: 不是
3: 手动挡的，
1: 咱就正常说啊，就你现在说让你每天早上送孩子，晚上接孩子，让你开个手动的，我跟你说，你不觉得脑瓜嗡嗡的吗？
3: 哥，咱们也开手动挡的，那时候过来的。
1: 嗯，
3: 人在不同时候呢，得说不同的话。
2: 不，咱这么说，高哥，那个现在如果给你个手动挡的车，你能开动？
1: 他能，
3: 当然能开动了。
1: 他开老多年手动挡了、哦，这里边还能开手动挡的，我估计小张总好够呛。
4: 能开走，但是
1: 对吧？因为你没拿那车好好常年开过。
4: 对，我得找。
1: 剩下这里边我们四个，都是拿手动挡28掏挡轮出来的、
4: 嗯，
1: 都练出来的。这是买插电的行吗？大哥，你说的啥意思？
3: 没问题。他说那星光560优惠完呢，88,800， 你来先锋路七号，这个车店里还有现车呢。
9: 嗯，
3: 你记个电话，3-8-1-9-4-8。
0: 他说高哥，
3: 嗯，
0: 他说你刚才说那个 GL8 的安全性，他说我给你看一下人家当年的视频啊 ，GL8 安全性侧面碰撞，看首先 A 柱都崩了，你看见没有？
3: 嗯，

0: 崩没了，就这个样子。只要记住 A 柱都全都没了，溃缩了，这车的安全性就是一定是非常差的，一定100%就没有任何就是往下落的余地了。
1: 但是我们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个汽车的碰撞试验当中最难过去的一关就是这个
0: 偏值25，
1: 对，偏值25度角，这个的话是特别难过去。
0: 嗯，你还记得104、107吗？带俩大辫子，大哥咋呗？我说句那个南哥呀，我说句说是装老头的话吧，你见过摩电吗？我都坐过 N 次摩电。
1: 104和107啊，你问我高哥说坐没坐？我高哥、
2: 那个、我也坐过，98年嘛，哈尔滨可多了。
1: 16岁之前一直在那上面工作，
0: 嗯，
1: 对吧？
0: 你看，就是就刚刚东哥说交马粪，我们上人马粪兜子里偷的。
1: 哎，那时候必须得交，
0: 我们倒没有，
1: 嗯。
0: 但马粪兜子一说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这怎么回事啊、嗯？
3: 高哥工作是当辫子，
0: 嗯，他得撸着两根电线跑。
1: 哎、那时候高哥的职业就是在……
0: 哎，我听说那个大辫子是直流电是吗？
1: 对，直流电
0: 啊、
1: 哦，
0: 直流
1: 电呢、
0: 嗯嗯。
1: 到有的地方呢，还得把辫子那啥，
0: 对，拽的
1: 拽来
0: 大转盘的时候，下来那个收盘拽下大辫子、嗯，
1: 而且的那个东西有时候打出那火花，
0: 嗯、
1: 特别的好看。
0: 大辫子那个。工作折了掉了砸死过人，
1: 对，是，
0: 嗯，
1: 那是以前，但是现在不要、嗯、其实那个车就是新能源汽车，
0: 那绝对新能源，
1: 没不用烧油吗？哎，高哥，你那时候在顶上，在那104和107上，16岁之前在上面干啥工作？
2: 你不说我拽大辫子，
1: 我没说你拽啥，
0: 蹬小轮的，
1: 哎，你蹬小轮的吗？16岁之前嘛，到16岁不敢再上去了，
0: 因为给蹬起来了。旅游达人，你呀，那你家就在儿童公园那什么黑山街80街那边住呗？因为啥呢？八摩店都那边的小孩儿，
1: 到那
0: 儿、
1: 那哪儿也有，那个这个东北电视监管那块儿也有，
0: 嗯，那边有八摩店小孩儿
1: 也有，嗯，但那个东西特别危险，
0: 危险，但是摩店好在真慢，
1: 嗯，
0: 那边真慢，稳当啊。
1: 但是现在看那玩意儿，你说真帅哈、
0: 啊。大连好像还留着几个，
1: 大连留那哪儿有铁岭。铁岭的话，现在我们看的很多的电视剧，然后呢拍这个摩电的话，有一块都是在那拍的。
0: 街道都是新的了。
1: 嗯，
0: 我见过旧街道、旧建筑保留着摩电的地方是在广岛。
1: 啊、哦，
0: 看过有动画片叫《哆啦 A 梦》吗？一样一样的。哎呀，那家伙那干净的。来，不唠这个了，咱们问我这个问我油价降多少？听说好像降6-7毛。哈，但对我高哥没有用。
2: 对，我开电车、
0: 嗯、我高哥开电车，他关心最近电价
1: 也有关系啊。高哥出来还有奔驰吗？烧油的、
2: 嗯、一般不开。
1: 就是你不是高哥，你不是这么说，你说我电车偷不着电的时候、嗯、
2: 放的电瓶都坏了
0: 啊。元首他我也爬过摩电，4分钱车票我买不起。
1: 其实
0: 呀，永志啊，你是纯纯老哈尔滨的，你田地间的摩电你要整过，那你可厉害了，因为田地街摩电扒的特别早。
1: 你如果啊，你真是在田地街住的话，
0: 嗯、你俩没准都见过面。
1: 你要不认识我，那证明我混的不好。因为那边我扒摩电是头子，
0: 你也舍不得那4分钱啊。
1: 反正那时候啊，就流行，尤其下雪天的话呢，
0: 嗯、
1: 去扒汽车嘛，也、
0: 嗯、
1: 实在是没啥玩的嘛，玩那个。哎呀，完了之后嘛，
0: 人家扒摩电是为了省4分钱。他我家在地段街，
1: 不是。
0: 八摩电子都那片
1: 坐车还花钱吗？
0: 嗯，
1: 那时候你可以上车说我是公司的。
0: 哎呀，这兄弟是那个买延保的、啊，他是这么回事儿，他想租个车位，因为他自己没有。
1: 嗯，
0: 他说现在车位一年是6000，
1: 嗯，
0: 安电桩呢是600。
1: 不对呀、啊，
0: 嗯，
1: 怎么能收钱呢？不收钱，徐老师，我保证
0: 有收的吗？
1: 不收，
0: 不知道啊。
1: 啊、
0: 嗯，他说这个合不合适？
1: 合适。
0: 他说如果我不安的话，我得上商充了就。
1: 合适。首先一点的话，你呢车呢有了一个库，对吧？放在外面的车和放在库里的车，3年就立见高下。第二个的话，
0: 尤其电车，你冬天有库。
1: 第二呢，你有了一个库之后，你多方便呢，是吧？直接开到自己家楼下，冬天暖和了。哎，再就是油钱你会省很多。如果真的6000块钱一个月500块钱，我建议呢你就租个库。另外，这个房东6000块钱把这车位租给你，你认为你说你花6000多，他还得交1200的车位管理费呢，那有4800租呢吗？
0: 车位管理费1200是含包烧费在里头，
1: 是反正得
0: 不含包烧费，现在降到800了。 原来我们那儿有，后来邻居大哥跟物业去唠这个事儿，他说你说我包车费，他说我认，他说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他说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他说你这包车费是不是应该便宜点，为啥呢？他说这个国家规定包车费是得达到多少度，对吧？
3: 18度以上，18度
0: 哈。他说你地库里边你烧不到这温度，为啥也按那个十八度收钱？完了那个我们物业大哥想了想说不行啊，说要地库给你烧到十八度，他说我们这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啥，一进去咔咔大卷帘门一上下，
3: 对对对，
0: 那温度冷气全进来了。但是呢说打折我又没法给你打折，因为啥呢，地库的供暖系统跟那个住家是一样的，夸夸走，他说供热公司烧这么烧的，那怎么办？我们地库去年把暖气给掐了，
1: 掐晚了，我们地库从进货那天就掐，
0: 掐了之后到什么程度呢，我地库最冷39天能保持到0度，
1: 是，
0: 哎，我告诉你东哥，0度这车就不遭罪了，
1: 江巴的不动，
0: 哎，它不动了，一打着火那声不难听，哎，这是目前为止吧，我觉得还行。
1: 对，我观察我们那个冬天我们地库那个暖气片了，它不热啊，
0: 对，不热，我们给关了。
1: 考虑哪
0: 原来啥，它能烧到11-12度，
1: 是烧的时候能烧。
0: 说实话，11-12度我觉得是可以的，地库里边11-12度可以。
3: 去年你那个，
0: 但那400块钱啊，
3: 你那水不都冻了吗？
0: 啊，对，车里边水都冻0度吗？为什么？
1: 考虑考虑，我如果经济环境，我个人的收入经济再下降的话，我准备把物业暖气片卸了，我给它卖了。
0: 所以我就是看的高哥家那五菱，他们那个安装连工带来588。高哥
2: 啊，他说是安充电桩花不花钱，合不合适，是不是？
4: 连工带料
2: 啥意
4: 思？
2: 连工带料，
5: 连充电桩都带呀、啊？
2: 那个应该是不带充电桩，他带了一个便携式的，可能你单独买的。但你买这个
1: 那也不够啊，588买充电桩怎么能够呢？
2: 他不说含装带料吗？
5: 他说连装带料，连工带料。
1: 对
2: 呀、
1: 啊，装的一般来说，充电桩的话，一般都得，咱说便宜点的啊、哦，正常的，不正常咱就不说了，1000多一点的都是最便宜的了，580不可能连工带料啊。
0: 问高哥，你家那车位现在卖多少钱？他应该是你邻居，我猜。问你买的还是租的？
2: 买的多少钱？好像15万。
0: 现在呢？
2: 3万。
0: 嗯，
2: 不知道，没打听。
0: 你不好信儿啊？
2: 不好信儿，
0: 你买俩
2: 高分价格。
0: 2020款探影，完了，这小车现在可不值钱。280二烂版，白色，10秒9万公里，左前叶子板板喷啊，这就是觉得牛逼的
1: 探影
0: 啊。后备箱盖没板有喷，换过后杠。
1: 如果说大概的话，市场中幸好是280的，因为探影的话呢，多数都是1.5自然吸气的。如果你这是1.4T 高功率的话，2020年的话，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50000左右。准确价格那就得看车看手确定了。你现在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0: 27款塞纳四驱，今天塞纳这样来神了啊。四驱舒适版对比传奇 M8 PHEV 的家里边2台
1: 哦，
0: 恭喜，先恭喜啊。另外还有我想说，你们这个吉野轻奢户外这个行业现在挺挣钱的啊，能敢要2胎啊，一年使用15000公里，要自驾一次是3000公里，偶尔还得下下屯，照着10年开怎么选，你看你就气我高哥。我高哥说过，谁家车开10年呢？是不是？
2: 一开始买车都这么想，开着开着你的想法就变了，
0: 是吧？
2: 啊，
0: 来吧，那你给比比这样吧。
2: 那塞纳四驱有优势，品牌，但是你从做工、用料和配置、舒适性，
0: 哎，做工这个事儿
2: 啊，
0: 高哥，我不认为丰田不占本事。你要说配置它低，
2: 用料也，
0: 哎，对，用料它也不如那个 M8，这俩车分别多少钱？
2: 他说那个四驱低配的应该说的是27款，这车呢刚刚上市，27款这个车的价格
1: 优惠5万多点，按指导价
2: 严格来讲优惠4万5、
1: 啊、
2: 你说那5万多点应该是带补贴了，
1: 补贴1万多吧，
0: 24万5，哎，这价买领跑 D99 够不够？
1: 不够，
2: 领口
0: 不够啊，
2: 领跑 D99 不是249900吗？
0: 差点
1: D99
2: 啊，
0: 差一点啊，因为啥我想到他了呢？我也得多说两句啊，兄弟，俩娃，首先副驾驶不能坐娃，对吧？
1: 对，
0: 你们见过两口坐前头把孩子扔后头不管的吗？
1: 那不行啊，
0: 是不是后？其实副驾驶就是个空的了，就等于储物空间都得坐后头。那么后头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得把大的往后放，小崽放旁边，妈妈坐二排，是不是一般都这么做，高哥？

0: 是的，
1: 哎，那第三排是这个坐孩子空间要求不大，但是呢，实际上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妈妈还得上第三排去陪陪那个，这空间得需要一个非常宽敞的冗余，这么说对吗？而 D99 的第三排是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而塞纳和 M8 的第三排很一般，很一般，非常非常一般。
2: 而且 D99 它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把座椅旋转过来。
1: 对，它能旋转对着孩子坐，
2: 面对面的看着孩子。另外呢，那天咱看那车的时候，
1: 嗯，
2: 我对那小坐板我特别的感兴趣。
1: 哎，
2: 虽然你看这个东西它不是个什么值钱的东西啊，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车上吃个东西，孩子比方说上学了啥的，中午吃个东西了，早上吃个早餐了，然后的话，哎，然后特别有用。其实我觉得徐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参考一下，你看看唐氏的不是、那个领牌
0: 的 D99，
2: 领跑 D99。
1: 都是你们在网上看这牌了没有？
2: 月泉车管所给办的。
1: 都是那个一个路上打个招呼，都是真是我哥们儿的。
3: 这号好啊。
0: 四个数字连着，这号少呢。这种，
4: 高哥
0: 一般都是数字夹
1: 缝。你有高低把这牌子盘过来，
0: 挺好。没准这是人家结婚纪念日或者生日呢。
1: 59年4月份的呀，
2: 59年4月2号结婚的。
0: 不代表自己认为不好。
3: 这好号。
1: GL6 23款，现在4万多公里，东哥能给多少钱
2: ？GL6的话是 GL6 23款的。
1: 哎，你在评价之前，我想问一下高哥和肖恩 ，GL6 现在怎么没人问呢？
0: 停产了，这车
4: 早就
1: 停了啊，停了
0: 啊！好像从23款再就
1: 再也没有，23年之后就没了吗？
0: 没了，
3: 23年之后就没了。
0: 啊，
2: 如果你那个是3缸的发动机吗？
0: 应该是3缸。
2: 咱说的是别克的 GL6 对吧？咱先给它整准了啊。如果
0: 别的品牌还有 GL6 这车吗？
2: 万一要有呢？
0: 你说是奔驰跟传祺的混搭呀？
2: 那不一定啊，我马上就造一款车，就叫 GL6，没问题吧？哎，我想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如果23年的这个车啊，我觉得也是值个5万多块钱。如果是1.3T 的那个3缸发动机，这1.3T 的不好卖，我收了一个，卖俩多月没卖出去呢。
1: 南哥他说我见过1041块1块1块的那个卖票大哥，后来人太多，他跟着跑了一站地。
2: 那不。
1: 我没见过，
2: 那不能，那跑不起那一站地，
1: 那累死了，500米啊！
2: 那走多远呢？
1: D99增程最低配裸车249,800，添一点就够了。对，就添一点就够了。
2: 但是我建议买 D99 啊。
1: 嗯，东哥他低配也是头等舱座椅，
2: 一定要买，
1: 不是吗？
5: 只有顶配是，中配选装，中配选装是1万，
2: 一定要买那个高配的，
5: 买最高配啊！
1: 对，必须买高配，
5: 买最高配，
2: 真的。就是尤其那个三排座椅往外一翻的时候，往那一坐，小腿一当了，哎，就那个感觉哈，就特别的到位。
1: 23年卡罗拉1.2，带天窗，一片补漆。大哥，我算你白色。我算你
2: 跑多少公里吧？
1: 没啥也没说后边。
2: 如果是23年的，就是说5万公里之内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现在就算是6万左右吧。最近卡罗拉的不管是双擎还是油车，价格降得挺快。
1: 这个谁啊？这个远远流长问东哥，
2: 哎，
1: 24年威然，380，
2: 那你得看你说多哪个
1: 想买得多少钱。
2: 如果说按低配的话，低配我个人认为现在就24年的威然最低配那个，能值个12万多块钱，13万还得公里数少，车好。
1: 19年的 V93，
2: 没研究19年的，我研究一个，
1: 我蒙一个。
2: 19年的 V93，帕杰罗3.0呢，我觉得啊，现在能值个5万多块钱，基本应该在这一左右了吧？还得要求没有改装，没有越野史啊。
1: 要买极狐 T， 问买哪个配置，是不是电池不一样？
0: 这个车太小众了，
2: 不小众。
0: 这车刚刚上市的，6月16号上市，这款车纯电的，62,800。
1: 电池是不一样的吗？有也是选的吗？
0: 8,800。
2: 这是一个刚上市的车型吗？
0: 对呀、你为啥
2: 不
0: 看看？
2: 在这以前不是我的意思，在这以前它没有老款的吗？极狐 T 那个是个小两厢车。
0: 对呀、
2: 那车挺宽敞，
1: 嗯，
2: 在这个价位里它算挺宽敞的。
1: 啊，
0: 那你有这个预算，你看看五菱的缤果，包括领跑不也即将要上市一个小车型吗？包括星越，但几乎这车呢太小众了。这个就是在市区代步，可能内部空间能大一点，但你也得考虑到售后维修的一个
1: 嗯
0: 方便啊，
1: 嗯、
0: 二手
1: 便利程度的话，几乎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啊，
0: 没有优势。
1: 嗯、
0: 你看看五菱缤果 Pro， 电话3-8-1-9-4-8。
1: 这个到时候研高哥，你回去给我研研这车电池有啥不同啊？
0: 啊，
2: 但那个车我看见我在道上看见一款实车，
1: 嗯、
2: 那车挺宽，挺宽，
1: 嗯、
2: 它跟那个领跑的 A06 啊，那个的话宽点差不多，挺好。
1: 他啊，他担心说是增程的这个技术靠谱吗？你记住，技术越老越靠谱。在现在这绿牌车里边吧，技术最老的就是增程，因为它的原理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懂吗，兄弟？它比混动的技术要简单的多啊。十年没事，它终身质保，终身质保。你想想，只要它厂子没黄啊，你就开着你的。肯定没问题啊，啊，咋的了啊？2010年开发区饭店工作日晚上，咔咔咔的，满满的人哦，我看看，哎呀，跟那个年代给拍的照片啊，哎，我就不明白你那时候你还寻思，那时候都捞去了吗？你看那人里边，东哥，没有一桌空的。
2: 那时候我高2010年的时候啊，我高哥一个礼拜要不在开发区吃6天，
1: 嗯，
2: 那证明社会地位下降了，
1: 嗯，
2: 对吧？哎，
1: 嗯，啊、哦，现在又拍照片，嗯，嗯，空了，不行，现在这个带名，说明空了不好。
2: 对对对，再不，就
1: 是晚上没人啊，
2: 不能照着名、
1: 嗯。那谁吃得起？先天天下馆子呀？有那钱留着不好吗？
2: 9个柿子。六条黄瓜、
0: 嗯、那个正常。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深圳有一个公交车站，说10年前的人老多了，现在公交车一停没有人上下车了。
1: 对，哎，
0: 嗯，
1: 我跟你说高哥，昨天我就是瞎溜达哈，我发现公交车空的很多很多，
0: 一般选择坐地
1: 铁，尤其那个群里那边那个迷你小巴士，
2: 嗯，
1: 好多顶一个乘客都没有啊。
2: 嗯，
1: 哎呦我天哪，我当时我在想这公交公司得亏多少钱呢？
2: 深圳现在公交车上没有人、
1: 嗯、
2: 地铁是一个方面。
1: 香港
2: 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一个年轻人去深圳正常的去打工、
1: 嗯、
2: 那么这个家里是要贴钱的、嗯、因为他赚的话他连租房连吃饭他赚的6-7千块钱、
1: 嗯、
2: 正常我说刚毕业大学生不够他一个月的开销
1: 啊。说老极狐是中创电池，完了现在新款不知道啥样，所以先问问你。这么别着急，我高哥研究这个玩意儿研究透。
0: 刚才我给你看了一下、
1: 嗯、
0: 这款车呢一共就分3款，62800、69800和79800。这个电芯品牌吧，低配的呢叫储能新能源，这个中配和高配的呢叫中创新航，
1: 是俩牌子。
0: 对，聚湾英拜，它这可选的，但你这好像研究的有点太深了。
1: 嗯，
0: 你就买个五菱缤果 Pro 你就开呗，保有量大卖
2: 还好。你们是哪的电池
0: 啊？
2: 你们的电池是哪的？
0: 这我得查查，没记住。但是电池类型的都是磷酸铁锂的。
2: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价位的车里头，小张总是不是没有宁德时代的电池吧？6-7万块钱电池
5: 有，星越是宁德时代的，
2: 是吗？
5: 嗯，
0: 那你说的也是高配，
5: 全系标配。
0: 你确定吗？
5: 我不确定，我为啥要说呢？像你张嘴就来啊？
0: 那你是查完了？
5: 我啥时候查的？你看我看啥的？
0: 那我查查。
2: 因为呢，现在在二车行业里头，有一些人买车，徐老，他就问你电池是不是宁德时代的，这是一个卖点，那证明宁德时代的电池应该是还是比较过关的，
5: 续航达成都是最好的，行业磷酸铁锂第一梯队，绝对是 number one 的。
1: 嗯 ，A6 次低配现在什么价？哥们儿，现在就一款了，就剩40盖板了，没有次低配了，是不是？
4: 他说的是R6的老款
1: 啊，你要说新款那就
4: 45万的那个四，
1: 那不是咱
4: 那个
1: 他，我猜他应该是问的是老款的。
4: 啊，对，
1: 那个 C8那个，
4: 30万之内，全款裸车价、
1: 嗯、都落牌了是吧？
4: 啊、不是，我说的都是正规4A店的外边价，
1: 就40FSI 最低配。
4: 哦，对，四、嗯、不是45，
1: 还出呢？哎，那天咱们节目里唠的时候，有一哥们告我说只出40了，
0: 没有。峰哥他是这样的，老款的奥迪 A6，、
1: 嗯、
0: 厂家一直在生产，也在销售，
1: 嗯，
0: 它跟新款是平行在销售。
1: 不是老款只生产40了吗？
0: 哥，他不是在这行业里，他可能就那么一问，人就那么一、
1: 我就当真的，关键是
0: 啊，
1: 我这人你知道，每个人我都给你骗我一次的机会。

0: 下次就不能信了。
1: 对、
0: 这个、
1: 一个人只要骗我一次，第二次我跟你说我连勒你都不勒你的。我对每个人都是相信你，我就相信你。
2: 那高哥都用岁数骗你好几次了、嗯、那你还相信他？
0: 算卦都给我算跑偏了吗？一直二十九。
2: 那天我问高哥，我说你多大？二十九。
1: 就是说我那天从哈东站坐89到工大二街区才上了一个人。对呀、啊、就现在你看还有就是他说那天我上公交车就我一个花钱的。
0: 剩下都老年卡。
2: 对。
1: 这个我跟大伙儿说，就是尤其这个年长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你没啥事别那个通勤点坐公交车啊，让大家伙儿那个别那么挤，你就早上通勤点地方人多。
2: 我都想好了，等我退休之后，如果保安的工作应聘不上的话，薛老，
1: 我建议你上那个体育公园当保洁去、
2: 啊。
3: 现在是规定，好像是应该是9点到下午4点。
2: 嗯、我天天我就9点钟到4点、嗯，这时候车里不是公交车没人了吧？我天天从这个终点坐到那个终点，我在坐，
1: 就看街景，
2: 我就溜达江南江北，我就坐公交车，我就不花钱。
3: 刘大爷，
2: 哎，
3: 咱是带上烧饼。带上俩鸡蛋，带
1: 你在车
3: 顶
1: 坐着，你就当自驾游了。
2: 我不愿意吃烧饼，我愿意吃卷饼。
1: 哈尔滨最长的公交线路是哪条？
2: 最长的
1: 啊，待会儿说你肯定不知道。
0: 往双沙城方向。
1: 我这大哥，那跑郊区线不算
0: 啊。
1: 嗯，
2: 往平房的算不算长的？
0: 那算长，
2: 对吧？
1: 嗯。问那个博越 L 现在贷款首付最低多少钱？
3: 可以支持。
1: 他是医生，大哥，你这医生。受益啊！
3: 如果说是这个免息的话，是5年2万免息啊，贷款也是沃尔沃技术是吧？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零首付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优惠比较多啊。然后银行呢，这些都基本上能做到基本上是零啊，看你的需求。然后5年贷款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贷款基本上最多就是5年了。你可以具体加我的微信啊，然后看看哪有政策比较适合你，18045078887。
1: 他说我遇见个麻烦事儿，各位帮我说说。他说我1号的时候去检车，检完之后我发现车顶全是飞漆。他说应该是上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喷漆刮过来的那种感觉。他说除了轮胎啊，他说我全是那种小油点子。我就问检测站，他们说不影响。我想问一下，我要求漆面他给我处理一下，合理吗？这个要求，抛光能抛下去吗？大哥没看着，
2: 100%的能抛，因为呢，这个叫雾漆。其实的话，如果你找到专业的这个钣金喷漆的地方，它这个连抛光都不用，它一擦就下去了。我们行话说呢，你叫它叫什么？飞漆哈、
1: 嗯，
2: 就是上面呢雾漆了，随着空气刮过来的，这种呢非常的好处理，不要去抛光。它有这个修配厂、啊、专业的，它一擦就下去了，它有那种水。
3: 是怎么能误上呢？现在喷漆管的这么严，还能敢在室外喷漆？
2: 他是这样，他在检测站检车，那检测站一定院里、啊、
1: 该边子
2: 有这个喷漆
1: 厂，
2: 哎，而且呢，钣金喷漆师傅们、
1: 嗯，
2: 尤其喷低端车的，
1: 嗯，
2: 不用烤漆房，烤漆房费钱嘛，你烧柴油嘛，这天正好脑上在外面喷，自己呢。他自己也得劲儿，
1: 嗯，扫两枪多舒服。
2: 对，
1: 嗯、
2: 所以的话呢，
3: 这个
2: 飘
3: 环保局啊，
1: 哎，
2: 他万一得三环四环，
1: 他可能盖鞭子。还有，我多说一句啊，这兄弟，那你说检车，许会长那儿旁边没有喷漆的，还不护坏车，咱听友上那儿去还能照顾，完了你还非得上别的地方，这你看遇着麻烦了吧？你说这咋整呢？我也不认识他家呀，哪家你告诉告诉我，偷偷说，我不跟你说去啊、嗯，我看看。啊、哦，这个35路哈东站一直到万宝算不算远的？
2: 挺远，哈东站到万宝，他说
1: 东站到万宝啊，
2: 嗯，
1: 不近呐。
2: 再往前是5站了，
1: 就是52线从华南城到群里行不行？
0: 嗯，这也挺远。
1: 问豆包了，星月问的，335单程40公里，这个是跑讲话那撇子的，
3: 这是
1: 原来我记335是从建国公园开始，一直跑到望哈，好像是。因为我坐过，我们上那儿上同学家去那个放炮上去。问检车最近涨价了吗？
2: 好像是降价了吧。
1: 嗯，一年行驶强度28000公里，作为家用车来讲，这算是高点了。
2: 对啊，一天80公里呢。
1: 请推荐一款150000以内 SUV。你说我是买纯电还是买插电的？你这个事儿吧，你没有说清。这个阿帅啊，因为你这个强度挺大，我不知道你是就在市区通勤。还是有周边业务，
2: 对，如果
1: 比如说像东哥那有一哥们儿，咱老听友

0: 上东边的总去换那个车去，啪，今儿换一个，明儿换。那大哥是做化肥的还是做种子了的？
1: 啊，对，从事那啥。
0: 你像他那个强度也是三四万公里的，但他就不能买电车，为啥呢？他跑周边下乡，
1: 一水跑周边。
0: 对，那你就什么插电还是纯电，你就买个柴油哈弗，要是那种。你要是就市区买，要我这一年就是都干到这么大里程，三万公里，我就纯电了，我就不混动的我不要了，就市区呗，我就拿纯电干，十五万纯电混动都有。来说俩，
1: 太多太多了，
0: 说俩就近的。
2: 我先说啊、纯电的这个、啊、咱们 EZ60 啊，这款车现在是14万啊5900，这款车安全等级非常高，无论是说您跑要长跑长途啊，600的续航啊，在您这个啊范围之内，冬季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尤其是咱们这款车的安全等级啊非常之高。啊，高刚性车身，无论是底下电池的防护，都是1800兆帕的，啊，包括咱们乘车的啊人员，他都不晕车。这款车呢，2.9米的一个轴距，后排舒适度也非常宽大，啊，这个可以去完全是试一下，别光您去试驾啊，找一个家里人或者是同事啊去试乘一下，感受一下，不像一款新能源的车。啊，地址呢是先锋路的2号和城乡路的30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您看就近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看看哪个车提车更快，158-463-7735。
3: 我给你介绍一款像新能源的车，50的星光 L。
0: 像新能源的车什么意思呀？
3: 刚才肖老师不是说介绍一款不像新能源的车？
0: 嗯，
3: 这是插电混动绿牌大6座，起步价格呢117800。如果高配车型呢是137800，现在是预售，预售过程中呢会有好的政策，比方说贷款免息，而且置换呢厂家有补贴，还赠送
4: 上市的没有了这俩
3: 充电桩。上市之后呢，这个价格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变化。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也符合你的预算和要求，加上购置税加上保险。现在这车呢大部分呢都是订单制销售，如果您喜欢这车呢，来店里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我们试驾呢还有好的礼品相送，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1-9-4-8。这个车外观设计的很漂亮，听说是奔驰的设计师让50给挖了。
1: 啥车？
3: 星光 L
1: 啊，星光 L
3: 啊，
4: 奔驰的哪个设计师？
3: 英文名字我没记住，我现在怎么没有中文名呢？
1: 叫 Mr. 刘东。那个
3: 不是 Mr.，Mr. 是指女士
1: 啊 ，Mr. 哎呀，
5: 啊、是吗？我也、
0: 哎、
5: 学到了，
0: 是女士啊，
5: 学到了。
3: Mr. 不是先生吗
5: ？Mr. 发音怎么发呀？
3: 这个都不重要。
0: 那也就是说，以前哎，上次你去联合国出席会议介绍 Mr. 高的时候，这是高女士啊。
5: 啊，原来你是高女士，
3: 哎、就这么个意思。
1: 小张总在这，你还敢说英文？
3: 电话是3-8-1-9-4-8。
1: 在这个价位呢，其实还有很多款这个纯电的 SUV 给我们可以进行推荐，比方起亚那个叫啥来着，高哥，起亚那个 SUV 那个叫啥名？啊啊 ，EV 五啊啊啊啊，叫 EV 五，那个
3: EV 六也不错
4: ，EV 六不够。
0: 哎，高哥
3: 啊，
0: 咱听着发，他说我见过伸出来胆一下了哈，
3: 啊，
0: 他说大哥在这等灯的时候，他说举了半天了，
4: 你这。
5: 大全金滴滴呀、啊，
3: 这个表确实晃眼睛。
0: 哎呀，哎，等会儿以前我记得是铁挂耳皮子，
1: 嗯，但是
0: 他们现在又换成
1: 哎，这个表大概我不是这什么表，
0: 它要真是日制的话，这个就挺值钱了。
5: 嗯、
0: 但是我觉得
5: 星期日，
0: 但是我感觉，小张总，我告诉你，我瞅表链子不像。表耳朵日制不是这种表耳朵，
1: 不是。其实咱说
0: 别的我不懂，
1: 这表大概能
0: 日制我还能认识，这不是日制，
1: 不是。我想知道它这个表值钱还是它这个车值钱，
0: 都不太值钱。你觉得这表亮的表耳朵那你看这是日制吗？
1: 但是我肯定知道它这个车不太值钱。
0: 对，这车不值钱。
1: 哎，
5: 这不是五铢亮吗，哥？
0: 你看表耳朵那位置，我这边看得更清楚一点。它这个表耳朵不是劳力士，就告诉你，它因为啥呢？中间这个芯儿这儿它还凸起一块来，劳力士那不是这样。
4: 卖农药。
0: 嗯、哎呦我想这就是不知道怎么大街上啊，就是人呢、啊、有热，就像东哥你说那
3: 卖农药这行业条件不错，
0: 各种的大街上啊出怪象的人太多了，
4: 卖农药
0: 的，嗯，
1: 哎，真有
0: 这个舞台啊，
1: 真有这么一种人，一天我要不出点洋相，
0: 嗯，
1: 这一天我就过不去。
0: 哎，还有停着车那儿把脚丫子

0: 哎，这就起来了
1: 啊。15万那哥们儿应该让他看看泰三儿，他说还带四驱闪充。
2: 其实我要跟你说，15万的纯电的，如我给随便给倒过几款行不行？泰三儿、iCar V 二三、iCar V 03，那么博智的三叉，包括那个日产那个叫 M 叉八吧，是不是这么叫 N 叉八？就是说的话，包括比亚迪的，随随便便就是你给我三分钟时间，我跟你说的15款都能说。哎，所以的话，具体还是看看研究研究吧。包括如果比较主流的，我认为博智三叉这个高配的那个，可以考虑考虑啊。
1: 这位相中了全新 L8 真好啊，那大座椅真得劲儿。大哥，你是亚男派的吗？你来夸他了，你问我干啥呀？他说啊，他说昨天知道全系标配新旺达都这么贵，为什么标配？大哥，新旺达的质保跟宁德时代没区别呀。
3: 新旺达是电芯品牌。
1: 他说是什么时候优惠什么时候买。L8 现在不优惠啊，
2: 刚上来的
1: 嘛。
4: 那你这种车，你想等它优惠，不得等到它换代啊？基本上都
1: 那得啥时候去了？
2: 另外
4: 至少得等一年吧。
2: 另外的话，如果买 L8 的话，咱正经聊，哎，一定要买那个 Lewis 八。高哥，英文是不是这么说？
1: 八也有 Lewis 啊？
3: 是的，
2: 对。因为的话，不管是八还是九，这个利维斯版的话，汽车再往前，电车再前进的话，它可以直接升级成 L3 的自动驾驶。
1: 嗯。一棵歪脖树，我给你百度了，最长是42路，从哈站北广场一直开到呼兰河口湿地，总里程75公里。
2: 行啊，这车呀，
1: 哎，坐这个合适啊？
2: 对呀，
1: 哎，东哥，咱俩上哈站坐这个玩意儿去，
2: 咱坐地铁到哈站，
0: 来回你俩真得备点吃的，
2: 买点卷饼，
1: 来回150公里啊。啊，早上就去呗。
2: 对呀，到户口那游圈泳，
1: 嗯，
2: 野餐回来了。
1: 不是，你别再下去，你再腿抽筋儿。这岁数凉水不行。
2: 我带个游泳圈去，对吧？
1: 现在人都用那个系到手腕上那个，
2: 是
1: 那叫啥玩意儿呢？
2: 我不太雅观，但是江边真的不叫叫跟屁虫，
1: 叫跟屁虫。哎，那玩意儿可好了、
2: 嗯。
1: 新能源调过表给审车嘛？大哥，人家不看你表，那个你调表的话容易让人退一赔三。
2: 对，
1: 但是检车不检这个。
2: 我想说，兄弟啊。你把新能源车调表你是啥意义呢？你说你
1: 那边后台一下整出来了，
2: 等那系统一升级，嘣，原来公里数蹦出来了。你说你调表钱不白花了吗？
1: 他说，你说那全程不得8块钱呢？我跟东哥我俩才16块钱，俩人64块钱一顿来回。
2: 不是，我和高哥，我和徐老师的找高哥找人了，上车就说公司的，对吧？
1: 你看公司的，
2: 对，他说你公司是谁？我哥是高月全。知道吗？啪就免票，而且还得给找个大座呢，享受 VIP 待遇。
1: 哎，你说这75公里的公交车是坐着挺爽啊，
2: 真得劲儿
1: 啊！
2: 这一天啥也不用干了，
1: 我得坐一趟，我得坐一趟，这事儿。行，今天咱就准备收杯吧，高哥，你看行不行？
3: 好的，没问题。
1: 啊，你下午是不是还得接孩子补课去啊？
3: 那是的，哎呀，今晚上到9点半呢。
1: 啊，
3: 嗯，
1: 哎呦天，哎，高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一听到这个，我不是心疼你，
3: 其实我姑娘，
1: 我心疼孩子。
3: 确实是，
1: 我告诉你，这种生活想起来真是让人绝望。不开玩笑，你让肖大爷现在过这样的日子，一个月就啥也不用干啊，每天得补课去，在那坐着听课听到9点半，然后早上6点钟就得出门。你说一个月给他开5000块钱，肖大爷都不干。
5: 你开一万我也不去啊。
2: 反正这么说吧，
5: 除非括号，
1: 否则强力
5: 啊，老师漂亮。
2: 那个肖大爷、肖总，严格你应该说，给多少个鸡蛋我都不参加，对吧？
1: 哎，真的，现在这孩子这日子多吓人呢、啊！
2: 就有一天
5: 惨无人道。
2: 有一天我就在和平路那边走，那个晚上10点多，我开车从那过，从公司走，我刚好看到这个学生放学，就是25年的12月份的时候。哎，当时我这个心呢，我说孩子们怎么上课上的这么晚，10点多？
1: 我有一天我没说吗？我去上那个外县参加婚礼，完了回来顺便帮人送个课，因为晚上回来有点晚，那都快10点，路过9钟，
2: 嗯。
1: 门口家长堵车都
2: 是
5: 对
1: 9点半呢。
2: 我当时
5: 咱们这悲惨的老年生活，但是有个快乐的童年。
1: 对呀、啊，至少我童年，我觉得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有一个那个我现在叫儿童医院那边，咱也有哥们儿，咱就说，我跟你说，他给我来说事儿啊，说是那个儿童医院的心理这个矫正的患者啊排队。
2: 哎，你说
5: 有没有可能现在说80后走得多？
1: 嗯，
5: 是不是童年不快乐？

0: 八零后现在都染黄头发呢。
1: 那你的意思让小大爷染？
2: 那
0: 过了这个年龄，
2: 不是染了黄头发还得
1: 高哥你染？
2: 还得
1: 你高哥染了以后不现实。岁数
2: 那不行，他得唱捉泥鳅。
3: 染绿的。
4: 老哥脸染绿的，大家能不能提个资啊？
0: 严格来讲，那叫雾霾蓝。你们这没文化，
3: 你就染个那个青青草原那种。
2: 那个
3: 给买那
2: 哥哥
0: 啊，
2: 你要说我没文化吧，我不反驳。你说人其他人没文化，那不对呀、啊。人小张总人是留洋回来的，
0: 那他留啥回来？他跟我一样，也都是在这卖汽车嘛。完了就是纵向稳定杆，这不都得说一说吗？
3: 啥玩意儿？
0: 接着还是卖车
3: 啊！
0: 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这个五菱这星光 L 这个车呢，现在是我们热销的车型，现在是预售阶段，市场反响呢还是很不错的。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这款车定位是中型 SUV， 插电混动的大六座，座椅布局呢是二加二加二，第三排呢舒适性也是非常不错的，靠背角度呢也可以调节。高配车型呢，一排二排呢都有座椅的加热，座椅都有不同角度的调节，每一个座椅呢都是 VIP 的，坐上去非常的舒适，座椅呢也柔软，座椅的皮质呢也很亲肤，内部空间够大，接近三米的一个轴距。
2: 你说的是啥车啊？
0: 星光 L
2: 啊，
3: 航空座椅吗？
2: 航空座椅啊，
0: 没有那个，
1: 我高哥忘了说，
2: 不是、
0: 啊、第二排座椅呢有那个。
2: 啊，不是，我问你，
0: 航空座椅
2: 你得严谨呐、
0: 啊。
2: 啊，那个今天时间赶上了，再聊聊啥啊？皮质座椅，你那是真皮的吗？
0: 皮质座椅，
2: 请把这个词儿叫准，因为现在
0: 我要是真皮，我就这么说了，配有真皮座椅。
2: 哪怕你一定得说，我这是仿皮质座椅。
0: 我那叫皮质，
2: 因为现在听我说，有的品牌销售顾问在卖的时候就告诉人，我们这个是这个皮质座椅，人客户就把你告了。因为你这个确实是仿皮座椅，而且这个品牌它输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
0: 又不是我们一个品牌才这么说，营销嘛，
2: 你得严谨，你别真让人抓住花瓣，
0: 得严谨啊。
2: 对，
0: 但我们确实皮质座椅，皮质座椅也分很多种，
2: 前面请加仿皮质座椅，
0: 仿皮座椅，
2: 对，
0: 仿皮座椅，
2: 仿皮质座椅，
0: 仿皮质座椅。是呀，你还给我提提建议是吧？
2: 我也是那啥文盲成精。
0: 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起步价格呢117800。这款车呢、贷款固定额度零利息，加上置换，三年终身质保，基础流量都是免费的。如果喜欢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电话是38194-8，来先锋路七号。
3: 多大排量哥？
0: 1.5自然吸气。
3: 这么大车
0: 1.5T。
3: 1.5T 的
0: 两个动力总成
3: 啊，你就是110000多那是1.5自吸的，
0: 对呀，
3: 啊，那啥价位是1.5T 的？
0: 139800那块，
3: 就只有顶配1.5T 的，
0: 中配的应该也是，
3: 就是都是插混呗，
0: 对，
3: 配什么变速箱？
0: 啊，
3: 配的什么变速箱？
0: 变速箱，上汽通用50的，
3: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模式的
0: ？ECVT 的，
3: 几个电机？
0: 那这个你问的好，这个车是两驱的。
3: 两驱
0: 应该是
3: 几驱跟几电机有啥关系啊？
0: 那你要四驱的还有仨电机的呢、哎、还有俩电机的。
1: 小张总你让他走吧。
3: 行，拜拜。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
0: 你家有插电混动大六座吗？
3: 有。大家好啊，吉利车小张总。
0: 好好整台还有得了。
3: 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价位低的车啊，我们手挡自动挡的这个帝豪啊，现在还是有特价车有特价车的。这眼睛咋皮这么大呢？
0: 给我 AI 了，
3: 这个
0: 包整的。
3: 这个帝豪还是有特价车的啊，这个特别是手挡的，这个高配车型啊，照价68900的，现在全落地呢，可能4-5万块钱啊，还是看你能拿到哪种补贴。如果是大家啊，最近可能有省补，能有市补，这个想买这种低价位的车啊，一定要来看看市补啊，市补呢直接给你补个4000块钱啊，相对来说咱们这个4-5万的车还是比较合适的，满足你家用车的一个需求啊，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帝豪的特价车18045078887。
0: 小红书，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车型昂克赛拉啊，8万多块钱，不到9万啊，低配车型可以买得到2.0自然吸气的啊，轴距呢是2.726米啊，如果想买一个家用车，尤其是不分啊男孩女孩，不分老幼 啊，真的都可以考虑这款车，外观也时尚漂亮。欢迎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8546377735，主要把我乐的。
2: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或者有旧车置换新车，然后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啊。4-8-1357汽车电话来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这个下午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好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啊，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么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那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以及冠珠、百科，他们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啊，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木门、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了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来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的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马上进入到暑假了，很多家长正在计划啊，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旅行。那么如果暑假想带着孩子们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所收获，909这趟暑期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课本当中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十遍课本都印象深刻。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后贝加尔湖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们亲手去触摸自然的肌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那么在赤塔军事公园还能够近距离的观看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印记。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你告诉孩子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加包容的世界观。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去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在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克棱小木屋带着百年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让孩子们亲口去品尝不一样的风味。那么这趟旅程没有赶行程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我们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能够治愈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一同去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真的是随处可见，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格外珍贵且难忘。孩子们还能够体验军装持枪以及装甲车拍照，去感受硬核的军旅风情。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团啊，咱们是零购物的，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车型。

您舒适省心，行程节奏也是很舒缓的，老人孩子都适配，升级了一晚湖边特色木屋啊。那么整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像篝火晚会啊、KTV 啊、烧烤 BBQ 啊、歌舞演绎以及持枪体验、俄罗斯家纺面包展演等等。那么在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7月、8月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成人价格每个人是4980元，8岁以下儿童是3380元。那么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优惠是100元的。报名来添加微信，这个暑假和我们9.09到25度的贝加尔湖，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

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小世界。不管你现在在忙什么，先留几分钟，让旋律陪你喘口气。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今天的天气是有一些微微凉的，所以说愿接下来的每一段旋律都像一杯温温的下午茶，暖到你今天剩下的每一分钟里。

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想是不少70、80后的青春符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无印良品当年在一代人心目当中的分量。两个干净的男生用舒缓的旋律，把最朴素的情感唱到了人心里。

继续来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来自很美味，跟我在一起，像是把日常当中细碎的心动揉进了旋律当中，不用刻意去制造浪漫，只是和对方待在一起的每一秒都刚好和这首歌的节拍对上了。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进入到我们的团购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已经并不陌生了，之前就给大家团购过，特别的喜欢，一口一个啊，真的是特别好吃。它呢现在是有两款，九度一号、九度二号，两种口感的，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了。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九度一号，它是个头饱满硕大的，掰开之后全是棉纱沙瓤，果肉非常的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西红柿炒蛋、炖牛腩，或者是做一个番茄浓汤，还是拌白糖去吃啊，都是沙糯入味的。家里老人特别爱吃，炒菜炖汤首选的是它。那么九度二号，它的个头不大，但是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啊，它是没有硬芯的，洗干净直接当水果生吃，追剧啊，给孩子当加餐都特别的合适，一口爆浆真的是特别的解腻。所以说呢，根据个人的口感啊，一号二号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起来了。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团购西红柿呢？那么很多家人买果蔬最怕的是什么？农残超标，对不对？但是咱们顺饶农业完全放心，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在地里成熟，老人小朋友放心的大口吃，它也是健康没有任何负担的。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现摘的，阳光充足，甜度也稳定。那么如果啊爱吃沙瓤炒菜，咱们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咱们选二号。两款搭配带回家炒菜生吃，那就是一步到位了。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来直接订购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这款九度西红柿一号二号在黑龙江其他城市的大型高端超市当中一斤就要30块钱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盒是5斤啊，到手价格是70元，尝鲜价5斤。如果家里人多，你可以搭配着来，可以选择一号二号自由搭配，三盒是200元，到手就是15斤了。5盒是330元，到手是25斤。这个呢，一般都是吃过的老顾客啊，就直接回购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真的是特别的好吃。那么，如果是5盒的话，咱们是哈尔滨市区专属配送到家的。如果还没有尝过咱们的九度西红柿，可以先从一盒啊起步，它呢是70元，然后里边是足足的5斤。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干净的，像把整片月光都洒进了湖里？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雕琢，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通通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就有了那首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畔》。

哪里？这个夏天，909音乐广播将带你奔赴贝加尔湖，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便慢了下来。坐在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上，不用赶行程，只管靠在座椅上，看窗外的风景慢慢的去铺展。踏入后贝加尔斯克，那么纵横交错的铁轨先撞进我们的眼里，老式机车头静静地停靠在站台。这里藏着百年大铁路的工业荣光，一路向西，途经基民三国的阿金斯科，布里亚特民族的风从草原吹来，英雄纪念碑立在天地之间，边境小镇在苍茫与温柔都成了旅途的伏笔。而且呢，我们走过赤塔的街巷，鸽子在列宁广场起落，阳光给拜占庭风格的教堂镀上暖边，时间在这里走得又轻又慢。直到那片蓝毫无预兆地撞进我们的眼里，那就是贝加尔湖了，是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融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声轻轻地唱歌，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夜里住进湖边特色木屋，推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第二天的清晨，我们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光铺在水面，像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的行程，零购物，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

喇叭，拒绝多次中转，舒适省心，而且行程的节奏是舒缓的，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配。升级了一碗湖边特色木屋，而且整个行程也是被鹅市的大餐所全覆盖，又特别赠送给我们的听友篝火晚会、湖边 KTV 以及烧烤 BBQ、 歌舞演绎、持枪体验，还有俄罗斯的家访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这个行程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那么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是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的，7月8月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成人价格是每人4980元，8岁以下儿童每个人是3380元。那么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优惠100元，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我们了解整个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

909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都能够尽收眼底，而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特别为咱们的听友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得到。那么整个行程啊，我们是四天的时间，20个人小团出行的品质，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909主播全程带队，七月啊，多个团期可以选择，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呢，仅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那么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

大暑季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爆笑真到位，
1: 美美在社会，
0: 欢迎继续锁定凉凉快快的海山下班
2: 万岁。
0: 风很轻，水很笑，海山唠嗑有一套，海山下班万岁，海山原班人马紧紧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山在周末的路上
2: 等你。
0: 一路开心不觉堵，锁定嗨三星期五哈、啊。那、我就是那个控场贼拉稳、音乐猛准狠的阿兵啊。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老钱呐！
2: 哎，我前两天遇着一老损的人了。
1: 你先说你是谁？
2: 我是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人陪唠着嗑的林腾默默。前两天遇着一个朋友特别损啊，就是说那个这不老钱风特别的这个
0: 老钱风现在特别的
2: 火嘛，
0: 对，特别爆。
2: 然后就是说啥人都穿老钱风，啥人都穿老钱风。然后我那朋友就说：“哎呀，有的人穿是老钱风，有的人穿是借钱风。”一看就是补的
1: 欠钱风。
0: 你说进入到七月份哈。有令人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孩子放假了、然后呢，就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暑期了。有些职业也放假了，比如老师什么的。但是昨天晚上我就是那个，这不是，就是开心之前都有一个大关，就考试嘛。面临跟各种期末考试。我侄子那个小，别看小学哈、啊，他经常搞期末考试之前的什么小测验，老师就测一把哈。然后前两天就是考得不好，英语。然后
1: 你侄子还能英语不好？
0: 英语就是。没可能这段时间就没学，你知道吗？因为他口语好不代表卷子好嘛。然后打了48分。
1: 哦，那他妈不得
0: 妈疯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一个啊堂堂的。
0: 对，他妈就说：“来来，赫赫，我问你一下，你班全班多少分？对你打48分，你班全班最高分98，谁？我同桌，一张桌子学习，你比他差哪儿？差个胳膊，什么玩意儿？差个胳膊，他用胳膊把答案挡上了。哎呦我的妈！我就说这孩子犟嘴，你知道吧？我就说，哎呦我的妈，
1: 太犟了！本来应该是挨一顿揍，现在得挨两顿揍。
0: 告诫所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那些小学、初中生们哈，不差这几天了，好好的把自己的那个课业整一整啊啊！让你们别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好玩的两个月，让你爸妈扇你。进入到今天的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给你们预报一下，2026年7月3号新疆各地区天气预报：乌鲁木齐最高气温38度，克拉玛依最高气温40度，这个阿拉尔市最高气温42度。
1: 俺们先不去，最近
0: 所有的
2: 好凉爽。
0: 目前全球正在受到一个热穹顶效应，就是全球都是高温嘛，哈尔滨是一个例外。我觉得老天爷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夏天，你可以补过。哎，
2: 但是其实哈尔滨就是如此的，在气温这一块如此受眷顾的情况下，前段时间也挺热，
0: 也挺热的，
2: 挺热的，热的我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跟躺汤似的。
0: 所以我今天知道一个什么呢？知道两个名词，叫做气温和体感。
2: 哎，
0: 当外边是32度的时候，你的体感要高于气温的，
2: 是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实马上你看啊。马上要进入
1: 快热的时候了，
0: 说对了，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开始热，是小暑。小暑开始就暑伏了，天什么的齁咸焦黏了啊。所以呢，咱们提前做好防范。今天的话题目是什么？
2: 今天的话题就是说，最近天气，尤其前段时间不太让人喜欢，为啥呢？闷、
0: 热、
2: 热、燥、
0: 馊。
2: 哎，馊，
0: 对对对，
2: 躺汤，然后黏。
1: 别，咱们换三个好一点的，稍微好一点的词啊，闷、热可以。燥好像我真不觉得，这两天其实阴天是不燥的，是
2: 黏，
1: 对，温热黏，好，
0: 有味儿。
1: 那有味儿的那是你啊，没味儿。
2: 又闷又热又黏啊，所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容易让人心情不好。所以今天一起说一说你最近是怎么抵御高温的，然后就分享一下在酷暑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清爽和舒服？
0: 那个
2: 小妙招，
0: 小饮料、小水果，就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两年
2: 你冰箱里。肯定有各种诸如冰可乐的东西，
0: 家里一个冰箱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了，我家还有冰柜，你记住了，真正

0: 过日子也靠过酷暑得有冰柜。
1: 哎，
0: 冰柜比
1: 啊，一人一狗过日子能用得上冰柜？
2: 那啥，
1: 真
2: 他主要是放年货。
0: 有时候一是放年货，有时候那我家那冰柜是那种就商业冰柜。
2: 有时候晚上呢，他那个
0: 睡里头，盖
1: 里边铺褥子。
0: 我家是有冰柜的，所以解决了我整个大半个夏天的酷暑、啊。其实哈尔滨热不了太长时间。
2: 对、
0: 啊，
2: 所以今天话题是什么？
0: 就是你一旦进入这刚才你说的那个闷，
1: 就你的解暑小妙招吗？
0: 对，你的解暑都靠啥？嗯、
1: 就是尤其是哎，我就尤其是啥热我还能受了，
0: 嗯，
2: 黏
1: 胶黏我真受不了。
2: 我对我也觉得黏我是不喜欢的。
1: 哎呦，前段时间真是就洗完澡洗完出来也黏了。
0: 木木，你家现在是有空调的，是不是？那我觉得今年你会好过很多。就是、
1: 之前也有。
0: 啊，之前也有啊！
1: 啊，
0: 哎呀妈呀，没想到条件这么好呢！
2: 来吧，那16:12了，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我们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3，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
0: 真是很凉爽，哎呀妈呀，真的是我都心动了哈！
2: 心动不是行动吧，贝加尔湖。
0: 对，在整个的暑期，真是909是很有前瞻性的，带大家去的都是避过了那些所有炎热的地区。你看，我们从西藏、新疆带你去真正全球避暑胜地，都不是说整个那啥，是全球避暑胜地贝加尔湖。
2: 哎，909这一趟呢，暑期的贝加尔湖的纯玩8天的行程别错过，
0: 一定别错过。
2: 对，这里是我们直接把课堂里面的那些旷野看过的风景，然后这个蓄水量最大、世界最深的这个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带到你面前，
0: 就是一个静字，一个美字。
2: 嗯，
0: 这次的贝加尔湖呢，我们是8天的行程，而且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原始森林，什么叫做榛子林，还有白桦林。
2: 哎，而且还会带孩子们走进俄罗斯本地的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欢迎仪式，
0: 俄式家庭
2: 啊，然后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
0: 主打一个悠闲。
2: 嗯，
0: 这次4980元一价全含之外，我告诉大家，这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贝加尔湖的冷清幽静，我们这次没有购物环节啊，
2: 纯儿团零购物，然后境内外全程一台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
0: 对，非常舒服啊。这个行程只有2团，7月末一团，8月2号一团，
2: 7月26、8月2号。
0: 对，
2: 嗯，
0: 如果你说7月末能走，正是最热的时候，带孩子去玩玩。OK，
2: 嗯，
0: 如果说我7月份没有，只有8月份有时间，那8月2号还有一团，一模一样的啊。
2: 嗯，
0: 那我们孩子呢是3380元，大人
2: 8岁以下3380，
0: 成
2: 人
0: 的4980元。
2: 对，想要报名咨询的话，添加嗨三的微信，
0: 没错，嗨三微信，嗨三全拼909，记住啊。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添加微信，嗨三的全拼后面是909阿拉伯数字，嗨三全拼909，
2: 微信名啊，微
0: 信
2: 昵称。
0: 对，
2: 好嘞，那大家想要报名咨询的话，就添加这个微信。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还能优惠100元。嗯，
0: 除此之外，
2: 就是我们的小听友们。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个俄罗斯近途游啊，就是海参崴那个行程，就是2580，那个也是高考生当季的，能减掉200元。
2: 嗯，
0: 其他的呢也是一价全含。那个就是我们坐大巴出国。国了，一本护照就可以了。
2: 短途游4天，
0: 对，短途游3晚4天，俄罗斯的风情酒店，
1: 嗯，
0: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俄罗斯大串旅拍，加上一人一只
2: 帝王蟹
0: ，这个帝王蟹宴就值回你的这个团费了。
2: 对，
0: 这次呢，我们是从东宁，一本护照就可以免签啊，
1: 特别好。
0: 近的你就选海参崴，远的避暑你就选贝加尔湖啊，
2: 嗯，但是都需要拿一本护照啊，
0: 必须
2: 有
0: 护照
2: 的抓紧去办啊。
0: 好嘞，
2: 好嘞，添加微信，想要咨询任何一个行程都可以添加嗨三的微信，昵称当中来搜索嗨三全拼909，是昵称搜吧？
0: 添加微信，
2: 号码就行吗？
0: 对，添加微信，
2: 只要添加就行。
0: 对，添加微信直接输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
1: 就嗨三909，嗨三909 ，H A I S A N 909，
0: 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909阿拉伯数字
1: ，H A I S A N 909
0: 就可以了。那可以啊，备注旅游就行，
1: 没错。
0: 嗯，好嘞，我们听歌，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说说吧，马上天热了，每年热的时候，你为你自己，你为自己家里边都安排了哪些避暑妙招？
3: 可以放。

0: 下治未病得治，
1: 来自胡夏、
0: 是
1: 下治未治，
0: 下治未病得治啊。哎，有的叫冬病夏养，你明白吗？
1: 对啊，
0: 好多对冬病夏治、就是你冬天
2: 很多入伏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可以贴三伏贴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是一种
0: 揪一揪啊、
2: 祛湿的一个方法，
0: 熏熏艾呀，什么是都是可以的啊、
2: 来吧，今天咱就说了，你别看夏天它黏热啊，是吧？它酷暑、
0: 啊，真是有。你看我家就这样，佳琪就说。我们每天早上八点钟之前，晚上九点之后是开窗对流通风，其余时间关紧门窗，然后遮后窗帘，不让光进入来。然后我们、但我们很少开空调，这样又省电又凉快。
2: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我家因为有一面是纯阳面嘛，阳面那面其实在早上阳光开始升起来的时候，
0: 对，
2: 白天你就可以关好窗拉好窗帘了。这样的话呢，真的就一天如果阳光不照进来，就不会屋子很闷。
0: 嗯，
2: 然后晚上的时候一打开对流通风，如果高层一点的话，那个其实还挺凉快的。
0: 我妈每周不得来我家一次嘛，完了我那屋门永远是关着，我妈说你能给我打开看一下，是博物馆奇妙夜，我一打开里边就漆黑一片，因为我常年拉着窗帘。

0: 哎，好良心，
1: 主要一年就用一个多月。
0: 老石墨烯的良心，你看看多少钱现在？
1: 不看，一定买不起。
0: 对了，
2: 原来我记得小时候是竹板的那种。嘎嘎凉快，嘎嘎硬，
3: 但是嘎嘎夹头发，嘎嘎夹肉。
0: 我记得在何欣姐
1: 啊，
0: 她说夏天你得买凉席。我说你睡吗？她说我睡呀、啊，我家那石墨烯的。我说多少钱？还有5000多。哎呦我的
2: 天！我以为你得说20000多呢。
0: 5000多，
2: 亚麻好亚麻凉席好几千。
0: 那你说你买不买？你肯定买得起、啊。
2: 亚麻凉席我有，但石墨烯的我没有。
0: 是不是5000多？我会买个凉席吗？过两个月，
1: 就搬块石头搁家不一样，
0: 老凉快了。你垒个菜窖多好，你住里头。
2: 你石头是凉快，你个不个挺啊你？
3: 老凉快的，
0: 哎，我给你垒个菜窖啊，
3: 还对腰好。
0: 那小夏天都睡菜窖，
3: 还对腰。哎，
0: 嗯，
1: 真是得说小孩火力旺。你说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热哈，但是我一定干不出来小时候能干的事儿。小时候但凡觉得热，我真是光膀子躺地上瓷砖上啊。
2: 哎呀。所以你现在胃不好都有原因。
1: 不，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你年龄小，火力旺，
2: 对对，
1: 真不怕那份凉。
2: 孩子不都是？
0: 哎呀妈，小伙子睡凉炕，那时候农村
1: 真是
0: 就睡得了凉，
1: 啥事儿没有
0: 咋的了？
1: 现在就不行，现在就是你别看我说我热哈，但是你说你让我就那样，
2: 我一开空调木木就穿衬衫，我一开空调木木就穿衬衫。
1: 那天安琪姐还说我说，哎呀妈，你天天穿外套你不热？给空调准备的，
0: 就是他畏寒，畏寒的人确实是
2: 就是寒，
0: 就是寒。
2: 老河马他说我家是这样的，比较偏复古的。是实木的叶扇的扇叶的那种，见过吗？实木的那个风扇、
0: 啊、
2: 很好看的，其实。
1: 而且那个扇子吹的风要更柔。
2: 啊、嗯，他说也有别的样式的。
0: 我想起华妃来了。
2: 美式的、现代的都有，很好搭配装修风格。对，那种是偏美式的，挺好看的，就是实木的那种风扇的感觉。
1: 我夏天最愿意送就是身边朋友，比如说就是一些伴手礼，就是随手礼的这种、
2: 嗯，
1: 我最愿意送的就是扇子。
2: 啊，
1: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实用，还能体现出心意，然后还好看。
0: 嗯，哎、嗯啊，那你还蛮有心的、啊。
1: 我家里边两把折扇，就是卧室一把，客厅一把，就是随时拿起来。
0: 嗯、对，其实我觉得
2: 我现在都买那个了，
1: 啊，
2: 一档、两档、三档、四档、五档。
0: 我侄子那个那天吃饭，他说舅舅，他说我这是不带，我还带冰的，就
1: 我那个带冰，
0: 叭就凉了。那
1: 我那也是
0: 结冰了，你知道吗？
1: 就是我那块带一块铁板，铁板能上霜，
0: 就是那个铁板魔法攻击。
2: 哦、我没买那个，那个更贵。我买的是不带啊，
0: 80多。
2: 那嗯，好的。
0: 我那个
1: 我也有那，
0: 我那个不带凉，50多。
1: 但我嫌它
0: 大品牌的，
1: 我嫌它不管咋的，它风太小，
2: 直吹的感觉，
1: 就
2: 没有那种自然风的感觉。
1: 它是点状的。
0: 但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什么最好使啊？当你吃一碗麻辣烫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吹一下，巨好。我原来也觉得那玩意儿那能解渴吗？嘎嘎解渴。我就跟你说，真的是到时候闷热的时候，你就一吹，真是很解渴。嗯，
2: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解暑的、解黏的、解腻的小妙招哈。
1: 哎，但我真觉得有一个啥能特别解暑，你那天那个柿子，
2: 嗯，
1: 我吃了，我真是觉得解暑。一个是它水灵，然后它还甜，
0: 还说这，
1: 然后它还多汁儿，
0: 还说这柿子。我先一会儿再说呢。昨天我忙活到9:30
1: 啊，
0: 就是第一，就是去年那波粉丝全部
1: 都，就是今年又回购了，
0: 全部都买了，
1: 然后又来了一波新粉丝。
0: 对，就是去年那波粉丝全部买了一个2号，
1: 啊、
0: 就说2号爆汁嘛，家里边原吃柿子，
1: 就是老家舅啊。
0: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而且我还真查了一下什么叫，我说我还寻思纳闷了，9度西红柿这个度在哪儿？是甜度，
2: 对啊、
0: 是湿
2: 度啊。
0: 这个种猪的柿子是来自黑龙江省一个叫做木棱的地方，
1: 好猪啊！
0: 就是它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西红柿在整个目前中国有几十种品种，但是就每100克的 VC 含量，9度西红柿是最高的，它是普通西红柿 VC 的5倍。
1: 哦，
0: 所以呢，真正的9度西红柿口感是最好的。
2: 嗯，
0: 今年又到了2026年，嗨三儿这次又来了一波9度西红柿。
2: 嗯，
0: 就是顺尧农业又给大家出的，而且这次是出了个2号。如果你家里边喜欢吃柿子当水果的话，它这个2号就是口口爆汁，个头不大，但是口口爆汁。我们那天嗨三吃的是默默说一口一个，我们也是一口一个，尤其你都不用水冲一下即可，因为它是
2: 干净，因为它整个的就是没有农残的。
0: 对，
2: 77套全套那个农残检测的，没有激素催熟，就是所以你就冲一冲它灰儿就完了，
0: 就完事儿了，
2: 没有，
0: 就是那种纯纯农家柿子，然后你搁那个冰箱里头。 冰一下，就是那个搁上层保鲜一下，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口口爆汁，特别解暑，而且 VC 含量巨高。它这个柿子在整个黑龙江省其他的超市都是高端超市，33块钱一斤，99三斤一盒、嗯、今天给咱们嗨三粉丝，因为咱们嗨三是吃好了这个柿子，
2: 而且咱们直接对厂商就是种植 对种植农户
0: 是直接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是直接从地里给你拿，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嗯

0: 台价，就直接，
1: 所以你可以享受到非常优惠的价格，5斤70块钱，
0: 五斤七十块钱，10多块钱一斤。嗯、如果那你家里人多，你说五斤不够，这个五斤是一盒嘛？
1: 15斤200，
0: 15斤200，
1: 25斤330，越多越便宜肯定是，
0: 越多是越便宜的啊。就是五盒，就是你三家四家分了，比如说老丈母娘家一盒，我自己家留一盒，老婆婆家一盒，自己家朋友一盒，分着吃好就再回购呗。如果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家好不好吃，你可以买一盒试试，买一盒我们都给你搭一号二号都给你搭着来，而且今天下单。明天现摘给你送到家，
1: 没错、
0: 啊、
1: 想要购买或者是了解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嗯、
0: 添加嗨三微信，嗨三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
2: 嗯、
0: 嗨三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然后备注柿子就行了、嗯、嗨三的全拼909、这次就是二号不多，到15号截止、
1: 嗯、
0: 啊，就15号就没有了，
1: 是的，所以说无论你想选这个9度1号9度2号都是5斤70元的价格，然后千万不要跟市场上你买的柿子去
0: 比
1: 啊，
0: 比不了，
1: 它是通过77套全套的农残检测，没有任何激素不催熟，自然在地里成熟的，
0: 没错，
1: 放心的健康无负担的去吃的、
2: 嗯、
1: 所以说呢添加微信嗨三909，嗨三全拼909，
0: 嗨
1: 三全拼909，
0: 嗨三的全拼909，到15号就没有了、
1: 嗯、
0: 嗨三的全拼909，
2: 是的啊，那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味蕾吃美了，当然很多人也希望自己的外貌变美了啊，所以
1: 由内而外的美，这是由外这个而内的美，
2: 对、啊、
1: 都是美，
2: 就是内外全都美，
1: 双修、
2: 啊、所以说我们7月18号跟19号这两天啊，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到访哈尔滨的这个昆仑爱颜医美，一起给大家开展一个叫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1: 嗯，
2: 那909的听友啊，收听到节目的都可以免费参加，怎么报名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添加微信。
1: 没错，白明教授呢也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的医学博士
2: 啊，
1: 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
2: 嗯，
1: 所以说呢，一直以来他给大家除了普及一些医美的知识之外呢，就是能够以一股清流的方式，从专业的角度给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闭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不是一味的推荐大家去做，而是做适合自己的选择，一对一的这种方式，根据个体情况来给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机会很难得啊。
2: 嗯、
1: 所以909的听友呢，7月18号19号这两天可以过来。
2: 嗯，而且就是只要来的话，就能够体验一个这个。
1: 嗯，
2: 原价是价值298的瀑布补水一次、
1: 嗯、
2: 啊，只要来通过909报名，你去店里就能免费享受，
0: 没错，
2: 所以名额非常有限啊，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没错，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
3: 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
4: 等待四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5: 看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6: 哎呦，被飘进去了！
4: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ect 世界杯。
0: Respect 世界杯啊、
1: 嗯，
0: 两只眼睛全熬黑啊！今年的世界杯是
2: 刘、哎、昨天又挺好看的，
1: 明天早上6点有一场啊。
0: 要不说嘛哈，千万不要信什么了，就是什么老将不行了。你看看 C 罗，还
2: 关键时刻绝杀还得看
0: 这个巨星啊，就是一分钟多少万美元的这些巨星，他是有价值的。那些老板是白请他们的吗？他们在俱乐部里，只不过没到我发挥的时候。
2: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1: 嗯、
0: 今天。Respect 世界杯，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你在我们节目当中答对问题的话，依然会得到由 OPPO 啊影像时代记录生活每一刻为您提供的价值158元的双肩时尚包一个，
2: 时尚包啊，
1: 双肩包一个
2: 啊，
0: 白色复古特别好看啊、
1: 嗯、
0: 旅游上学都可以。那今天的题其实很简单，跟足球有关啊，
2: 嗯嗯，
0: 最早大家都知道
2: 跟足球有关啊，
0: 对，
2: 太惊讶了，
0: 是跟足球的球有关啊，
2: 太惊讶了，
0: 好，
2: 我以为跟篮球啊，
0: 好，好，这个题啊，大家都知道足球是什么配色？
1: 黑白呀、
2: 啊，黑白啊，
0: 黑白配色、
2: 啊。
0: 今天的问题是一道判断题，你只答正确和错误就可以了、
2: 哎、
0: 啊。请问，黑白配色的足球是为了美观而设计的吗？
1: OK， 知道答案的，觉得答案是对或错的，直接发送对错到海萨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我们送给今天答对问题的第九位听友，依然是这刚刚说到的双肩包啊。
0: 没错 ，OPPO 提供的啊。
1: 抓紧时间
0: 来吧，就看看谁啊。现在可以发了吗？
1: 可以啊，
0: 现在可以发了啊，现在可以发了。再说一下题目，可能没听清，请问。黑白配色的足球是为了美观而设计的吗？你觉得正确你就打正确，你觉得错误你就打错误啊！
1: 好嘞，那我们一首歌回来公布正确答案和今天的获奖选手。

0: 就是我当年啊，初中的时候，男生为了追女生，都在 KTV 唱这个 Melody。咋有电呢，月月？咋的了，月月？有电呢？
1: 咋的了？
0: 咋的了？
2: 有个小虫来。
1: 刚才惊着了，
0: 你知道、
3: 啊、还在这儿？
0: 你知道虫子，你在虫子的眼里是什么地位？
1: 谁吓死
2: 谁？应该是他吓死了。
3: 对呀、
2: 啊，
1: 谁吓死？
2: 就像我看到了哥斯拉一样，是吗？
0: 对呀、啊，怎么你会害怕呢？拿出你批评我们时候的英姿飒爽。
2: 因为他过于小了，你知道吗？太小了，你害怕。
0: 任何在职场当中非常强势的女人，见着小虫子都展现出她迷人的。
1: 害怕
0: 害怕的那个，哎，这样一举令，你知道吗？公布正确答案啊 ！Race by 世界杯，今天我们的哎呀，又到了淘汰赛之后，给大家的奖品都不一样了啊！那今天我看看谁能得到这个时尚的158块钱 OPPO 提供的这个双肩包一个，非常好。
2: 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当然是错了。
1: 那说一说吧，足球到底设计成黑白色是因为什么呢？
0: 好，正确答案是错误的。1970年世界杯首次全球卫星黑白直播，而且呢，这个黑白配能让电视观众看清足球的轨迹，并不是因为它好看
2: 啊，因为最早电视是黑白的，它有黑有白的，能让你随时就是抓取到它的
0: 对、
2: 哦、
0: 足球足迹
2: 动线，
0: 对，为电视直播而用的。
1: 所以现在其实你细心的看一下，
0: 现在没有黑白了，
1: 已经没那么规范化，非得是黑白了。
0: 现在都是设计感了，那个有
1: 都很有设计感了。
0: 现在
1: 上面什么粉色、紫色都有了，
0: 而且每一届世界杯都有自己足球的名字，那一年叫团队之星啊，每年都是不一样的、啊。
1: 而且足球的设计的本身的上面的一些这个图案和印花也都越来越有说法，
0: 科技感、
1: 嗯、特别好、嗯。
0: 正确答案就是错误、嗯。我们来恭喜今天第九位。
1: 是谁呢？
2: 好了，今天第九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是微信平台上的郑浩。
0: 郑浩，恭喜你啊！恭喜你，
2: 恭喜郑浩。回复姓名电话加你的收货地址到 HiStar 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这份礼物啊！
0: 没错，
2: 别忘了姓名电话加上收货地址、哎，就是你平时买东西的那个地址。
0: 对，
2: 啊、
0: 时尚双肩包送到你家。
2: 好嘞，来吧，16:39了，今天聊怎么让你清爽凉快。我刚才也看到了很多各种妙招、啊、
0: 小妙招，我觉得
2: LX 他说我跟网上学了一个招，上次就是长途开车太热，
0: 嗯，
2: 把新的尿不湿
0: 尿湿了
2: 尿不湿、
0: 啊、尿不湿
2: 吸满水冻上，然后里面还可以放一些小罐的饮料，能保持一路凉爽。
0: 我不想喝。
2: 不，但你可以想，他尿不湿，他全新的尿不湿，他是什么？
0: 就是
2: 他就是一个吸水的海绵。
1: 但他还是什么？还是尿不湿？
2: 不是啊，他就是。
0: 我问你，月月，就这种心理感觉啊，刚从商场里买的全新没用过的痰盂，让你放冷冻啤酒让你喝，你喝吗？就是新痰盂
2: 啊，直接倒里那不行。但是他说的，你是把它当做一个保冷的东西，
0: 那也不行。那我也觉得有点膈应，
1: 我也不行。
2: 我也没说让你往里面放瓜果梨桃，就是可乐罐什么的。
0: 对，我就是说这种心理，
1: 意思说还隔
2: 层雨呢。那就是什么饮料也不放，就是放在车里，让它散发凉爽，
0: 可
2: 以吧？
0: 这可以，哪怕让我挂脖子上都可以。
2: 那也不需，并不需要，并不需要。
0: 我那天上音乐节，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接触小妙招。那天我在草莓音乐节嘛，
2: 冻个毛巾挂脖子上啊？
0: 不是，是我看那个什么的吴克群呐、啊，包括宝石老舅，包括毛不易，他们手里都拿个毛巾。我当时以为是什么？我当时以为是效果呢，不同颜色啊。原来上抖音一搜叫冰毛巾。就是擦上冰冰凉，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从来没买过。但据说明星都说特好使，尤其高温的时候。
2: 明哥那啥 Q 你呢？没买过，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反正据说明星们都使。
0: 我 Q 他卡，他是超市啊。你说木木也不容易，我跟你说，这两天你看看
2: 他 Q 你，让你试一下，告诉他好不好使。
0: 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试过的啊。就是现在肯定抖音上会卖那种，就是明星都在使的冰毛巾，他们拍综艺时候出汗了，一擦冰冰凉那种，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1: 哥，我把我微信余额发你看啊，
0: 比一下呗。
2: 你看我嫂说了，你们接受不了是因为没孩子。有孩子，有过孩子都能接受、
1: 哎、你真别说，他说的对
2: 啊，
1: 有孩子了真就能接受了。
2: 对呀、啊，这玩意儿就是经常。
1: 哎，他说的对呀，
2: 嗯，
0: 深深是这样。
1: 哦，是这么说。
0: 还有个好老公也行，他们说、啊，嗯，哎，浩宇说的说啊，浩宇就说完了。孟瑶说，他说我们家就是那个风扇前面放一盆冰块，
2: 那不就是那个现在有那种叫什么清凉扇？不，
0: 他说就是一个简易自制的风冷机，就挺好使的。
2: 对呀，对呀、
0: 啊啊。我们家哪有能盆一盆冰块？我们家哪有一盆冰块啊？
2: 不是，你就买。其实要这样的话，就不如买一个，不买风扇，就买那个我说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凉机啊，清凉机之类的。
0: 清凉机。
2: 它就是其实就是风扇的原理，之后它给你两个块那个洞的、那个。
0: 我始终认为那是智商税，那玩意儿好使吗？
2: 它是能吹出凉风的呀。
0: 它吹出凉风要空调干嘛呀？现在空调
2: 不是它有那个。你得动那个块儿啊！
0: 啊，得动块儿 啊！
2: 就是动它，给你那个类似于就里面灌的一种，就是可动，然后但是
0: 啊，就像给你包邮那个冷鲜那种
2: 对
0: 那种
2: 玩意儿，
0: 是不是？
2: 那种块儿、
0: 啊，像干冰一样，其实
2: 哎，就是动完了之后，它是冰凉、刚刚硬的一块儿
0: 啊，能保持一定时间，
2: 把它放在一个水里，就是放在它那个设施里，然后吹出来的风就自带凉气
0: 了，哎，就是像空调扇一样，
2: 然后又不像空调那么冷，然后它就是又吹出来是自然风的感觉。
0: 啊、
2: 还是带点凉，
0: 那
2: 就很多老人挺喜欢。
0: 但是他那个不是，他就是在
2: 空调扇，那个叫空调扇。
0: 对，他说就是在电风扇前面放一块。
2: 他这个就是简易的一个道理，就是也吹出凉风嘛，就跟你看那古装剧里面扇扇子前面放个冰，对着冰扇扇子给那个皇上扇扇子一个道理。
1: 哎，对，是那事儿、啊，
2: 是一个道理。
0: 那我现在没有那个宫女啊，
2: 那不给你配电扇了吗？还要什么宫女啊？你放四个电扇不比四个宫女便宜多了？
0: 红袖添香是人生一幸事啊！
2: 你能养起四个宫女啊？
0: 对吧？
2: 但是我觉得四个电风扇的电量你是可以支付的。
1: 我已经发我余额了，发出来。我感觉你口气有点大，现在。
0: 我看看吧。
1: 口气有点大，你现在口气。
2: 什么余额？
0: 我们此刻我开始有点心疼你。
2: 来吧，16:43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解暑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妙招和方法啊？分享到还骚扰微信公众平台，别嘿嘿嘿了，这点应该干嘛了？
1: 啊，这点得说是很好的装修
2: 啊，
0: 对，
2: 万象装饰，
0: 一个好的
1: 家，一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好事。
0: 其实呢，
2: 今天最后一天了哈，
0: 可不咋的，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嗯，
0: 就是这样啊。大家如果现在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特别适合万象啊、
2: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
2: 嗯，
0: 就是咱们什么样的粉丝适合在，不是所有的人，这个就是都是万象最好的客户。我这个说的是。这样，如果你家里边房子不大，而且呢预算没有那么高、
2: 嗯，
0: 但是想装的靠谱，至少材料好，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给我们装的板板正正的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奢华、特别难以苛刻的
2: 或者特别复杂
0: 的对
2: 的
0: 设计感、
2: 嗯，
0: 就是你给我装的靠谱，用料好，家里老人住的安心放心，
2: 嗯、
0: 就是10年20年别有啥问题就 OK 了。
2: 嗯，
0: 你想想5万块钱，你想想能
2: 就是追求性价比吧？
0: 对，
2: 就是说
0: 这些粉丝你可以来听听万象、
2: 嗯。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想找。这刚才说的这种哈，那万象给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那48800的装修活动之外，你作为听友听到了，此刻你拨打电话还能享受一个额外赠送的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的大包整装套餐，额外送你29800的家装好礼，包括全屋家电。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记住，我一定要打86239797，然后提嗨三粉丝啊！
2: 而且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都要一分钱。
0: 对对对！
2: 而且也有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就记好电话86239797
0: 86239797啊！那听众说了，这5万块钱48800装套房子，价格这么便宜，而且你现在打电话提嗨三粉丝还能赠29800，那你不挣钱呢？你给我们啥料啊？是不是小品牌都没听说过那些环保材质？咋样啊？那这个装房子是大事儿，在这里万象装饰郑重承诺，所有用的品牌全部都是国际一线，这个您放心。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几乎全包括了啊，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家家就用得上的，全部给你安排的是国际大品牌啊，国内顶尖品牌。举几个例子。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国际品牌，国内有顶级的冠珠、伊诺、百科，这些陶瓷任意挑随意选，他们家只要有这个品牌都有几百种花色，您自己去挑随意去选，全部在大包整装之内啊。还有地板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品牌咱都不用说了，量级杠杠的，但是还给你做到了 ENF 级别的环保标准，尤其家里边要安地热的一定要选 ENF 级啊，你自己懂得都懂、
2: 嗯、
0: 木门像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品牌都是任意去挑随意去选的，他家这是等等就说明还有其他品牌，喜欢哪个挑哪个。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具体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打通电话一定要提嗨三粉丝听节目来的啊。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不了解万象适不适合我家呀，有没有装修的成功案例，我们想看一看了解一下，您可以云看，搜索抖音号，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给各个家的成功的 装修实际案例、啊、
1: 没错，包罗万象的万象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成熟的案例可以看一下。而且呢，像跌落脚阀这一次的福利之中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啊，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功

0: 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强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好嘞，所以说如果想要装修的你可以记好万象装饰的电话，大包整装48800，打电话可以额外享受听友29800的专属福利。
2: 你本周干啥？你打电话干啥？不就是得这29800的这好礼包吗？是不是？
1: 8623-9797。
2: 对，8623-9797，8623-9797，趁着有羊毛赶快薅，就今天最后一天了。
0: 谢谢谢谢。
2: 嗯呐、啊。

0: 这一看就是胡彦斌唱的哈，就是我觉得
1: 谁
0: 是不是胡彦斌吗？
2: 汪苏泷。
1: 胡彦啊，
0: 要不说这个汪苏泷得多上综艺，
1: 要不说你要说人家诽谤，还要说那
0: 要不说这个汪小汪得多上综艺
1: 呢？角色是陈志远，陈志远啊，
0: 我可以演出三种境界。
2: 你们也就是100多，不要说太多，不可能，
0: 我
2: 得好好算。
0: 我交完了，我都
2: 是不是？一共我说全顶，
0: 我是第一个交的，第一个交的。
2: 来吧，那个16:52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
0: 就是避暑小妙招，你们家年年一到热天就用这招避好使。我跟你说，嘉欣就说我们家常备的是嘉悦，不好意思，嘉悦说我们家常备淡盐水。家人出门干活出汗啊，出汗多呀，少量喝点这个
2: 啊，有点那个补充电解质。
0: 其实现在外星人就可以，还有那个有一个
1: 你会唱那个吗？
0: 我是
1: 外星人，
0: 那没有，我是外星人啊，我会唱那个，
1: 我是姆巴佩。补水啊
0: 哎，不是，月月你家可以多备点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水和盐混合物，那个叫还挺好喝的。
1: 我今天
0: 想说这个，对
1: 挺好
0: 喝的，对挺真挺好喝。
1: 我今天想说这个，
0: 因为你大量出汗嘛。
1: 我就发现对我来说现在解渴啊，你是酒啊，你是可乐啊，你是水啊，你是啥，我最喜欢最解渴的就是电解质水。
0: 因为它
1: 最解渴，
0: 因为它有功能，因为你人出汗把电解质盐都排出去了，你光补水是不行的，容易产生幻觉。
1: 我买了24瓶，
0: 对，以为产生幻觉，你那个鱼鹅里面变成
2: 啥、我也喜欢喝外星人，尤其在喝完一瓶啤酒之后喝外星人，
1: 哎，
2: 特别适合，
1: 得劲儿啊！本期节目外星人没投钱啊，
0: 橘子挺多，喝完啤酒之后
2: 不是我说，尤其喝完一瓶啤酒之后，外星人
1: 搁家也能喝呀、跟老公。
0: 是我
1: 尼克不跟你喝是吧？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这个作用，就还
0: 喝完一瓶啤酒
2: 适合解酒的。
1: 哎呀，我斌哥这种10瓶啤酒
2: 选手不需要，
1: 不需要，跟咱俩喝的时候都是装的。
0: 喝完一瓶啤酒之后，真的是那个喝那个外星人解酒特别好，喝20多瓶解酒就是解了。
2: 对，喝一瓶啤酒，喝20多瓶电解质水，
0: 马上就解了，不太对的。
2: 斌哥气，他说闷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工作日，单位会发饮料。今年到现在才发了3次。说明还不够热，啥单位啊？
0: 哪
1: 啥单位啊？
2: 那你这哪个单位的？
0: 不是，你看我们这语气，哪个单位的？
1: 哪单位的？
2: 30度就发饮料？
0: 可不咋的。
1: 哎，这种企业文化、
0: 哎，其实最早我们也有。
2: 别说了，说那干哈？
0: 知道，
2: 别老说那。
0: 泽宇说，高温天气其实关闭高温天气中午关闭路由器。落地灯这类发热的电器，减少室内的多余热源，
2: 就是
0: 电脑也关
2: 上。热的嘛，
0: 其实散热的东西还是很多
2: 的。对，大
0: 的
2: 电视那儿肯定热，电脑那附近肯定热。
0: 雨桐说冻2瓶矿泉水，跟你说用毛巾包上，其实百试不爽，放包里头，手腕的脖子上热了就可以散散热。冻矿泉水有点太那个，太年代感了。现在
2: 就特别像，好像要推车卖冰棍去了。
0: 我妈就愿意。在包里头，我妈这个大兜子嘛，我说你这死神什么玩意儿？妈给冻2个矿泉水，我说你用它干啥呀？就是冰着，
2: 两块。
0: 我说你就想喝买一个，不行的话买一个那种就是那种毛巾。我妈说那都不行，那都骗人的。
2: 但确实我跟你说，冻一瓶矿泉水它的持续性非常强，
0: 对，
2: 它能持续好几个小时，
0: 确实冰凉
2: 的
0: 那种。
2: 小七说必须是冰啤呀、这个你们俩就应该有发言权。
0: 我
2: 男士一般都有发言权。
1: 我喝啤全是常温。
2: 啊，你喝不了。
1: 你看我喝酒、你看我喝酒啊，全是常温。
0: 其实你说我从来没喝过常温啤酒，真的没喝过常温啤酒。我觉得常温啤酒喝起来，
2: 你看这就是人和人的区别。有的人就是喝凉的，
1: 大部分
2: 人
1: 都觉得，
0: 因为
1: 大部分人都觉得常温的啤酒喝着乌拉巴秃，这是东北话对吧？乌拉巴秃的。
0: 对，从
1: 我没招、
0: 从人对你是没招，从人类口感上讲，那个德国啤酒不是出啤酒吗？麦芽4度的时候是口感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冰镇一下的时候。你常温啤酒
2: 是麦芽4度吧？你说的是温度4度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麦芽的口感
1: 在
2: 四度
0: 的时候、它的口感是最佳的。
1: 最
0: 对对对，为什么说
1: 你会发现青岛的那种就是袋装的那种小鲜啤，也确实都是冷冻过的、
0: 冷冻的，
1: 嗯、
0: 它肯定是、
1: 它口感最好，
0: 因为它口感是最好的、
2: 好，你们说的都对。来，16:55了。
0: 这一点你就不用够，
2: 对我们降不了一点，
0: 别降。
2: 来，那个今天官方
0: 这一点
1: 仍然是昨天卖的非常好，精华，因为昨天卖的实在太好了，今天补了点货。
0: 今天是这样，
1: 雅诗兰黛
0: 又加了100组啊，
1: 对，
0: 就加了100组是啥呢？雅诗兰黛的
1: 小
0: 棕瓶。小
1: 棕瓶，
0: 大家一提小棕瓶，其实小棕瓶对于我们
1: 不到100组，
0: 其实父母对我们不到一百组了，父母对我们父母那一代来说，其实雅诗兰黛小棕瓶是他们最早用肌理液的时候就知道好玩意儿，因为呢很多人呢当年去那个出国他那个免税店就疯狂囤这个，
2: 因为小棕瓶它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0: 初代的，对对对，
2: 初代抗老的非常好的产品之一，包括它的眼霜，
1: 是精华的代名词了，已经
2: 精华和眼霜都是，
0: 对，雅诗兰黛真的是有，
2: 所以它算是传统经典抗老，
0: 但是依然扛打呀，这么多年了依然小棕瓶都卖着，
2: 因为它现在性价比还超高呢，
0: 你想想到现在了什么科技产品没出，一瓶5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棎瓶依然卖到了990，就是1000块钱一瓶，将近1000块钱一瓶50毫升的，那你想想它的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要不是为了07/27年12月份到期不会卖这个价格，今天到手

0: 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瓶，
1: 399，
0: 对，再加上没说完呢，再加上15毫升的这个试用装4瓶，给你4个，加起是60毫升，再加上原来给你的50毫升正装，加起来110毫升，到手价格
1: 399，110毫升，
0: 太合适了。
1: 然后呢，它也是这个。所谓有一种称呼叫夜间修护工嘛，就晚上涂完它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状态非常好，
2: 给你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尤其是你涂一段时间，20天左右的时候，你会看出来一个很好的变化。
0: 淡纹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不在乎效期的话，不那么关注效期的话，27年12月份，
0: 自己使啥毛病没有？
1: 399，110毫升到手啊。所以说，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
0: 对
1: 啊。
0: 哈尔滨
1: 今天最后一条没有了，昨天是因为还有
0: 补了
1: 一点啊，
0: 补了，
1: 在微信公众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去抢购啊。
0: 没错，这抢的人特别多啊、
1: 嗯、
0: 那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字啊、
1: 嗯、
0: 效期27年12月份，
1: 还给搭配了小礼盒哈，
0: 对，
1: 不错不错，
0: 到手110毫升、
1: 嗯、
0: 两大就是两大瓶还多10毫升的小棕瓶、
1: 嗯、
0: 今天到手价399，别勉强啊。
1: OK， 好嘞，16:15八分，马上进入整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天气热闷黏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什么
0: 年年到的时候你的避暑小妙招是啥？
1: 妙招，
0: 嗯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淮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
2: 你去把它吃了起来，把话筒吃了妹妹。
0: 一路开心不觉堵，锁定嗨三儿，星期五嗨三下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半，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末的路上
0: 等
1: 你。
2: 想起零零年的口误啊，有一个男的卖那个蚝油，我告诉你，我们家蚝油你都不知道，今天直播间下单多少钱？六瓶，我跟你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增腥去香。
3: 太好了，
1: 这是给鱼儿们准备的吗？
2: 真卖给日本人无敌了，
0: 给我乐的你都不知道，就是呼唤大家都打上要增腥去香那个。
3: 无敌了，无敌了！
0: 所以那个啊，就开心嘛，人就是要开心，尤其大热天，千万别给自己上火啊！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听听嗨三节目，至少能让你开心到回家啊！我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的阿兵。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3: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听人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1: 默默咋最近学会吃字了呢？
0: 现在他不是那个为了那个过两天不是唱那个 rap 吗？
2: 我要演他继父了。
3: 陈志远先生，
0: 陈志远先生。
1: 来吧，今天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的是
0: 解暑小妙招。一到了夏天，无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单身贵族，还是那个一个人过，不管怎么说啊，就一到夏天，你觉得什么方法是你能够家里凉快人身凉快都凉快啊？
1: 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没错。
1: 娜娜她说有一个超级好用的凉感沐浴露啊，好了解一下哈，涂上之后特别凉快，我涂睡前涂一下，然后我就能好好睡觉了。
3: 那不是清扬吗？
1: 是吗？
0: 是吗？
3: 男士清扬洗发，你没用过吗？
1: 那不是洗发吗？
0: 洗发。
3: 对，
1: 谁说
0: 是
1: 什
0: 么沐浴？
1: 凉感沐浴露
3: 啊！
1: 来，娜娜，你要不就直接把品牌就推荐
0: 一
1: 下，让我们看看。
0: 对对 对, 对、
3: 啊，全身都能凉快。
1: 因为娜娜的那个它的坐标位置，它的那个地标位置是四川。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应该确实好用。
3: 有说服
0: 四川今年四十多度。来，我们看看博文这条啊。博文说，我奶奶传给我妈妈，我妈妈屡试不爽，一直到我们家里边，我们家只要一进七月份，一开冰箱就是绿豆汤
1: 啊。绿豆汤确实不错，
0: 拌苦瓜，
1: 全是解暑的。
0: 我妈是这样的，她会给我熬一锅，熬一锅之后呢，让我买完事回下班盛出来，因为它凉了嘛，然后要搁冰箱里。哎，其实喝绿豆汤我并没有觉得它在解暑，但我会发现它特别解腻。
1: 它肯定解暑啊。
0: 就是你就会觉得它喝完之后尤其冰镇特别好。但是啊，胃肠不好，像木木你就远离绿豆汤，因为它太寒。
1: 对，尤其不能喝，它要喝也不可能喝凉的。
0: 对对，不能喝凉。
1: 喝温的，或者
0: 对对，
3: 我喝全是温的。
0: 而且绿豆汤记住了，绿豆不能煮得过烂，那是绿豆沙。想要发挥绿豆解暑的功能，要煮15分钟即可。
1: 哎呀，我今天看到的最有那啥的一条。开空调，
0: 开空调，
1: 开空调，
0: 开空调，开空调，
1: 你这耳朵呀，空耳啊，
0: 最近开空
1: 调，
3: 人就是心里想
0: 什么。哎，月月，开空调，我跟你说，其实你看，咱
1: 说的最有用的一句话，
0: 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全封闭，我们仨都没开空调，我们仨人在里头，为什么？
1: 因为刚才有人开空调了，
0: 因为开空调真的是时间长了，你的膀子
3: 贼
0: 难受，就是它那个风特别贼。现在有一种空调罩。就是不让空调直吹，你罩上那个，它是往上吹的那种
1: 啊。那对呀、啊，这种合理一点、啊，
0: 要空调罩那种的啊。孙若曦说，我们家固定也是开空调的，但是我规定我老。

0: 就是固定调到26度，45分钟即可。家里适当有凉感，立马关闭
1: 关窗，
0: 对对对，
1: 关门，然后把空调一关，就可以享受一个相对。你看我们仨就是刚才四点上节目的时候，
2: 现在这个温度正好。
1: 哎，四点上节目的时候把空调关掉了，然后门窗全关好了之后，现在我们就保持这屋的这个温度，挺好的。
2: 对。
1: 小嗯、哦，我看看啊，还有洪亮，他说凉皮敢说第二，其他没有敢排第一。
0: 凉皮
1: 这就是喝凉啤酒的嘛？
0: 啊，凉皮、啊、
1: 凉爽的啤酒。
0: 哎、啊，但是你说家家谁能够天天喝呀？
1: 出去喝呀，扎啤。
0: 啥条件呢？天天出去喝。默默，你最近天天出去喝吗？
2: 你猜我的余额。
1: 默默说。你看我的余额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2: 你猜我的余额为什么那么瘦？
1: 就是因为最近天天都出去。
2: 你猜我为什么最近胖了？
0: 出来会迟早要还的。
1: 出来喝迟早要还的。
2: 最近这个世界杯啊，有点费钱。实话实说，
0: 我看你脖子最近确实是有点，
2: 是吧？
0: 就看有点废了。
2: 就是熬夜加喝加吃，
0: 你不行、啊。你这样的话，我是有你妈微信的。
1: 啊、
2: 我妈都不知道。我妈都不知道你俩有微信，我爸都不知道，
0: 还没喝多，所以我就说这个，
2: 啊、这陈志远真是。
0: 默、哎、默，我想知道，那个谁，月月想知道一下，
1: 你
0: 家里的避暑的避暑是什么？就是西瓜，
1: 西瓜，
0: 冰酸奶，冰饮料，
1: 冰饮料，
0: 冰啤酒，
1: 冰饮料，冰棍肯定有，
0: 还有什么？老妥冰冷的双眼。
1: 哎呦，对我一看他我就凉快了。
2: 冰啊，啊。你下个季度的费用绝对低，
1: 别人不敢说，你肯定低。
2: 你花不了那么多，你放心，明哥，
1: 你
2: 放心。你
1: 可能交2块、3块的。
0: 行了，我都冒汗了，不行，我开空调结束。哎，那今天说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2: 最多5块啊。
0: 今天我们
1: 来说点正事儿吧，说一个真正能让你凉快的地方，那就是温度相对温度适宜的25度的地方，你说凉不凉爽？
2: 而且
1: 舒不舒服？
0: 好多人问呢啊，就是想去这个贝加尔湖啊。其实贝加尔湖是目前全球避暑胜地，它呢真的是主打一个静、美、凉、凉爽。而且呢这个地方让你感受到就是那种原始森林的那种感觉、啊、贝加尔湖有人说哎呀妈哈尔滨去贝加尔湖不得老远了，其实你大家走了个误区啊，我们离贝加尔湖很近，不是很远的、嗯、而且呢这个坐火车只需要一宿，你想想就跟去内蒙古是一样的啊，就是一宿就到了。嗯，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8天的贝加尔湖行程，纯玩4980元一个人。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能够深度的去体会贝加尔湖的美、静、悠、闲，跟大家全程是零购物的，没有购物店，也没有购物环节，让大家充分体会每一天的这个俄罗斯深度风情。嗯，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这个淡水湖啊，面积也非常的大，是第二大的。所以呢，这次我们在这个贝加尔湖旁边还有一晚的小木屋住宿，就真的是电影当中的感觉，让大家。就是走进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让大家去看什么叫做野生的白桦林、野生的松针林，然后让大家去感受那个电影当中呈现的欧洲，尤其是俄罗斯的那种什么湖边小屋的那种感受。
2: 没错。
0: 嗯，这个行程当中我们除了在吃和住上，那一价全含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住宿呢当然是这个有一晚这个林中小屋的湖边小屋的住宿，其他都是非常好的这个酒店，以及整个餐食像俄罗斯正宗的串啊、烤肉啊都有、还有进俄式家庭去感受面包蘸盐这种俄式传统的迎接客人的这个礼节，
1: 没错，
0: 总之这个行程大人孩子都非常适合啊。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的话，记得添加嗨三的微信来咨询，微信来添加这个搜索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就是嗨三909，然后那个拼音的打出来就
2: 可以。对，你拼音打就是 HAISAN909、
0: 就是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909阿拉伯数字，嗨三的全拼909、添加关注嗨三的全拼909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备注俄罗斯就行了、那还有一个行程啊，就是短途的了，也是坐大巴车就能出国的海参崴弗拉迪沃斯克，这个就是3晚4天嘛、同样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是我们最大的特色，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还有我们推荐一些自费项目，你愿意参加不参加，但都是在国内玩不到的、体会不到的啊。
1: 对，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0: 对、就是你体验就好了。
1: 然后4天的行程，20人的小团，然后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主持人带队，7月4号、11号、18号、25号都有团期，2599的价格，全程没有购物，这个是比较短途的，
0: 适合短途的，
1: 哎，对，性价比也很高、
0: 高考生。应届高考生今年的无论是贝加尔湖还是
1: 中高考生都有200元的福利券。
0: 对，

0: 啊，直接可以减掉，
1: 就是减团费，优惠200元吧，反正就是啊。
0: 好了，具体呢都可以添加嗨三九零九这个微信，嗨三九零九，搜索嗨三全拼909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和报名。
1: 行吧。

0: 不行
1: 不行，
2: 上个月六月份最火的歌，
3: 嗯，颜色，
2: 嗯嗯，特别火啊，除了颜色就是玻璃啊，
4: 就
2: 这
4: 个是谁唱的呀？
2: 唐令山。
4: 哎，我发现你蛮喜欢他的，
2: 新锐歌手。
4: 我看你每次
3: 你们特别喜欢的俩人，唐令山、林家谦，是不是？
4: 林家谦我太喜欢，林家谦简直是
3: 啊那一会儿还有一首林家谦，别着急啊，这是最近在我们这个嗨三两位男主播心目当中高频出现的歌手、啊、
4: 对，两位都各具特色、啊、
3: 各具特色啊，
4: 小汤和小林
3: 确实很好听，
4: 确实好听。吴尊松，我跟你说，我
2: 就是怎么说，现在有一种形容人歌手音色的方式叫时尚，曾经还没有这种说法，就最近这几年就是很
3: 时尚，
2: 他的声音很时尚，他的音色就你觉得
4: 就很高级，
2: 对，听着很高级、
3: 嗯、高级
4: 编曲，编曲就编曲很高级、
3: 哎、
4: 对对对、然后今天说到这个避暑小妙招哈，我跟你说，其实
3: 娜娜已经推荐了那个品牌了，以及那个图案什么都说了，你俩可以真试一下，它是洗完澡之后涂在身上的。
2: 哎，这行，我正好沐浴露想买了，
3: 相当于它是沐浴乳
4: 啊、King Flower 的啊然后高树
2: 啥沐浴露能叫王花啊？
4: 我们欧美人都是反着来念的
2: 啊！行，知道了。啥？这沐浴露能卖好？
4: 大姐的名儿，胡晨宇他说。我随身都背着那种降温贴，什么叫降温贴
3: 啊？有卖的那种，就有点类似于小孩推热

0: 贴着那种东西。
1: 他说孩子上小，老人遛弯，就去贴上就嘎嘎好啊。他说就跟那个热贴是一样的。
0: 对，就是我说凉，它是凉感的。
1: 那玩意不发烧贴的吗？
0: 就类似于那种的，它也能降温。
2: 但是你想想，发烧都能降下去，你想你。
0: 其实他发烧，你贴它为啥？不也是为了
1: 降温？
2: 降温
0: 吗？
2: 对
0: 呀、啊，一个道理啊。
1: 听海宁说说多洗澡呗，刮刮冲呗。
0: 哎，对。
1: 然后
0: 但是有的时候洗完澡，你再一收拾完一出来，完了又热了。
1: 我。月月说的太对了，一看月月就是经常在家冲澡的人，就是冲完澡，其实冲完
3: 谁不经常在家
1: 冲完那个冲完那个澡之后，其实收拾浴室是非常烦人的，一身汗。
0: 你收拾完了之后发现，嗯，又热了，
1: 又热了，就是非常热。除非家里边，比如说有人给你收拾什么的哈、啊。
0: 那就这样，那你家肯定不行。我们家可能我喜欢他收拾，他喜欢我收拾，这种可以。
1: 就是
2: 兵哥，他这沐浴露咱俩都能买几哦？
1: 是不是可以哈？
2: 那我看价，这价让我心动啊。
0: 你找正品啊，
2: 这件这件兵哥我真说这件啊、哦、
0: 你刚才余额能买二十瓶是不是？
2: 这件兵哥就以咱俩关系我都能送你一瓶，
1: 我要赠品就行
0: 这样买一瓶赠一瓶，
1: 你兵哥老了用不了那么多、哎哎、而且我这人还好呢，用一半还兑水，
2: 对对对对对，给孩子的
1: 给
2: 孩子，你给尼克使啊、
0: 来吧，咱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还有什么方法凉？刚才其实我觉得听有一些歌曲也会让人
2: 能
0: 有凉爽的感觉，对吧？
1: 就贝加尔湖刚才就挺凉快。
0: 哎，对对对，
1: 我没说完呢。方宇说：“嗨三儿，我们家我妈都一到夏天七月份，她就给那个沙发铺上那个冰丝凉垫。”
0: 哎，对，
1: 她说别说，哎哎，还不粘不粘身子，
0: 嗯，
1: 不就是不粘？哎，对，她挺蛮好的。她说不用开空调，局部降温就可以了。其实，
0: 怀玉说：“我用的方法是意念降温。”
2: 哎呀。
1: 意念降温，
0: 意念降温就是啥呢？脑子里疯狂脑补冬天下雪
1: 啊，
0: 大雪纷飞的那种画面，然后主打就是从精神层面上凉快。
2: 那不如失恋，
1: 嗯，那不如
2: 心凉，
1: 那不如看看你的余额宝，
2: 老凉快了，
1: 是不是？我就觉得哈、哎，
2: 瘦啊，那数字真瘦。
1: 佳琪说，厨房避免就是正午做饭。他说我们家一般来说都是午间就不做饭了，天太热嘛。他说早晚被减餐，中午不开灶，防止热气灌满全屋、
0: 哎对、其实家里一般来讲如果是正经做饭人家的话、厨房是特别热的一个地方。
1: 就是现在谁家老爷们就是七月份光我给你连吵带颠的，你就记住这辈子你跟他吧，我跟你说你娶了一个什么大哥，
2: 滋滋
1: 刮风下雨替你遮。
2: 就这么说吧，就这个天做饭
0: 愿意做饭的人
2: 不用放盐
0: 做饭、
1: 真是我才发现有些我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住的七楼嘛，对面也是一个小高层，你就会发现哎，一到五六点钟的时候，你看老爷们光着膀都给媳妇跟着做饭，你知道？发现你就觉得那个幸福感，只有东北人才知道。
0: 于是你把衣服脱了开始做饭是吧？
1: 老妥给你这个点给你颠俩菜，你一天不得爱死他呀？就你就洗
0: 我都不能舍得让他颠，
1: 对不对？对不
0: 对？我都得说不做了，老公，咱俩出去吃。
2: 老公，那个，
0: 或者是冰箱里有冷面，把它煮了，咱俩吃。
1: 你就是现在目前抖音上说的婚姻最佳状态，你知道吗？
0: 嗯、
1: 拜堂你是拜高堂了，有的人拜堂是拜把子了。你知道去、你要是找了一个，你就是大哥型的，刮风下雨替你遮；你要找个小弟型的，大事小事你都得去，就这种。就你就是你干啥呀？搁这看不咬，谁找你啊？天津
0: 苏总找我，
1: 苏总
2: 说点啥吧？我觉得苏总这种就是快节奏的这种工作，其实也非常的需要护肤这一块。
1: 当然了、
2: 就是说忙碌了一整天，甚至说忙碌了一整个月，然后如果说每天晚上都能涂上这个的话，其实对于他的整体的状态会非常好。
1: 当然了，尤其像这个就是忙碌一线的，比如说经常跑外的，经常看场地的，经常去看就是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这张脸一定要注意啊。虽然你可能不能浓妆艳抹就彩妆，但是如果你基底护肤做得很好的话，也能照出一张容光焕发的脸。
2: 睡前好好保养，
1: 好好保养，
2: 第二天状态就会很好。
1: 因为你休息的时候皮肤也在休息。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昨天继续啊，就是卖的非常好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主要是以小棕瓶为主。
1: 对、
2: 这个精华套组
1: 谁都知道，一说小棕瓶你肯定
2: 闭眼，
1: 对，你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
2: 雅诗兰黛。
1: 但它唯一点就是小贵啊，它一瓶5毫升的998，也就1000块钱卖一瓶。那今天我们要不是临期、绝对不会这个价。今天有买有赠，今天是一个正装5毫升，再加上一个15毫升的试用装，给你四个。也就是60毫升，50+60，你到手11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399，你没听错，今天还是加单的，其实昨天就应该没有了，但是昨天很多人没抢到，在后台说我们今天临时又加了一组啊，加了一些，
2: 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千万别关注错了，有人发到嗨三平台上了啊，就别那肯定买不到，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 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字样小棕瓶雅诗兰黛，到手110毫升，比两个正装还多10毫升。

0: 炎了，是不是？那就来说一下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炎的这个活动，他会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所以说呢，所有听友可以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
2: 的呀。
0: 那白明教授真的是非常业界非常专业了，
1: 他可红了呢。他的抖音粉丝有77万，他就是那种清流。
0: 啊，
1: 不是说你来了就让你整，他是看你能不能整，需不需要，给你的是最中肯的意见。
0: 对，他会给你一个一对一的咨询，然后呢根据你的个体情况分享那个抗衰的理念和方案，不会是就是来了就是批量化的那种。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机会很难得，在家门口有需求说想了解想要变美，都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 哎、
0: 13104513909，而且听友进店还可以享受一次298的瀑布补水一次，免费的。7月18号、19号这两天名额有限，所以说大家有时间抓紧时间报名，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咱们说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专业的人，咱们美丽才能更加可靠、
1: 嗯、
0: 啊！
1: 没错，
0: 想要报名添加微信。
1: 哎，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备注报名。
2: 哎，
0: 咱们由外而内吧。
1: 到内了，
2: 嗯，
1: 我们嗨三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
2: 食补啊。我们
0: 其实番茄红素它还有那个美白的作用呢，
1: 必须的。而且啊，记住了。咱们要吃，既然要吃，就现在人可能就是可能大的消费可能行，但是如果对于吃你发现了，我们对于吃都是非常非常的狠。
0: 你看吧，现在商场不一定人很多，但是超市人一定很多，因为大家这个衣食住行当中的吃嘛，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去年卖爆了的，在咱们节目当中顺尧农业出的这一款啊，大家吃完之后想无数线回购的，一年只能吃一次的季节性柿子9度西红柿。有人说那西红柿我们家门口卖好几种呢，便宜嗖嗖的。但你吃没吃过真正的水果柿子，就是那种一口口爆汁的，而且真正的那个甜度沙度绵度刚刚好。
0: 我个人认为我吃过柿子品种很多。
1: 对。
0: 酸甜口特别浓的我吃过、
1: 嗯、
0: 但可能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皮儿特别厚。
1: 厚，
2: 嗯。
0: 有的呢这个皮儿不厚呢，但是有芯儿。
1: 有芯儿。
0: 或者不够沙。
1: 甜，不够甜。
0: 不够甜。总之就是它，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九度，它是从皮薄的这个程度也好，还是里面没有硬芯的程度也好，还是它的口感也好，酸甜度也好，都做到了全面。
1: 没错，
0: 全面。
1: 你也知道啊，这个
2: 猪真是那柿子真完美。
1: 这个柿子猪确实今年出的是2号啊，如果家里边孩子老人都喜欢吃那种口口爆汁的柿子，就是有柿子味儿，你就买2号啊。而且这个柿子在其他的超市里边都卖30多块钱一斤，到100块钱只能买3斤，
2: 想买的话怎么买呢？
1: 今天我们在就添加嗨三的微信就行了、
2: 哦、
1: 先添加嗨三的微信，我告诉你怎么买，关注嗨三的微信啊，添加嗨三微信，嗨三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
2: 就是 HAISAN 909
1: 909，
2: 对，
1: 然后告诉你怎么买，
2: 拼音拼写嗨三，然后阿拉伯数字909 HAISAN 909，
1: 就是嗨三两个字的全拼音，后面加上数字909就行了、
2: 嗯、
1: 关注之后告诉你怎么买，咱们粉丝是专门的渠道，其他都跟咱们没法比，就到15号结束
2: 来吧。昨晚上兵哥卖到晚上10点，
1: 对，卖到9点半，都是老回老、
2: 嗯、
1: 就去年的老粉丝
2: 叫卖的。
1: 今年是这样，有1号2号，你自己搭着来，一盒给大家5斤，到手70块钱，10多块钱一斤啊。如果是家里人多，我已经知道我们这个柿子多好吃了，你要买3盒，到手15斤，200块钱。如果是最多的那个5盒装，到手25斤柿子，到手25斤柿子5盒是320块钱。如果你是第一次，我建议你买一盒尝尝，你尝完之后你一定会回购，说真的是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柿子了。你别看是一款普通的柿子，它的 VC 含量是其他柿子的5倍，这就是九度二号的这种感觉和特点、
0: 嗯、
1: 您不信你买回家尝尝，你都不用什么用什么洗，主要冲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柿子带77项农残检测，擦一擦都能吃啊、
0: 嗯、
1: 而且只要咱们嗨三粉丝下单，价格是最低的，从地里现摘，第二天给您发货、
0: 嗯、
1: 专职配送到您家，就这么简单、啊、
0: 好的，所以说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啊，添加微信来这个抢购，咱们这个是季节性的，过一段时间就2周左右吧，
1: 15号就没有了。
0: 对
1: 告诉我15号就没有了、
0: 嗯、
1: 啊，
0: 好嘞，
1: 添加嗨三微信，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就 OK 啦。

0: 林家谦，
1: 嗯，
0: 我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欣赏的一位青年歌手啊，
1: 嗯，
0: 虽然他也拿了很多这个技术性奖项，但是依然非常的低调。
1: 嗯、
0: 就他是集方大同、卢广仲，
1: 他是属于专心做歌的人，
0: 做歌的那种，
1: 而不是出来要刷一波流量的人。
0: 我跟你说，无论在各个行业，永远是跟钱过不去的一套人。他就是专门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不为了、
1: 嗯、他想
0: 做事儿，他想做事儿的这些人，
1: 嗯嗯、
0: 就是林家谦。如果他把持着本心，我相信他一定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和
1: 假以时日，
0: 假以
1: 时
0: 日，猴年马月。
1: 嗯
0: 哎，那个什么啊，对对，刚才说买柿子那个啊，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啊，嗨三的全拼909啊，好嘞，嗯，大家继续分享。
1: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嗯，今天聊的是怎么让自己在这个夏日能更清爽。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招，有靠臆想的，有自带那个，你看自带冰丝小披肩的，你看这个。
0: 其实我一直想买一个，就是那明星戴那个冰丝手。
1: 小多说自带这个冰丝的小披肩，空调房里吹久了容易着凉，然后搭配环境高温，这个冷热交替也不难受啊。就是女生，你没发现上了一点点年纪，或者是说像她这样小女生，都喜欢自己带一个小披肩类的东西。它其实在空调房它能起到就是保暖的作用，然后到外面可能还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
0: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不理解女生啊，其实女生是一个怕寒凉的体质，你甭管她是热与不热，她其实都是怕邪风侵体的这种、
1: 嗯嗯、
0: 都是有个小披肩。你看披肩都
2: 是越是夏天嘛。

0: 毛孔张开，你越一下受冷风，
1: 对，
0: 特别容易得病。
1: 对，其实我还跟你说，养宠的人哈，自己可以热点，但不能让宠物热着。最近我倒没买
0: 真中暑，
1: 我倒没买什么
0: 狗也中暑
1: 的东西，
0: 是啊、
1: 但是我给我家狗买了一个叫做那个冰垫，就是它里头是那种。啊就有点像那个就什么是它凉凉快快的狗在上面趴着不遭罪嘛
0: 啊对
1: 因为狗不像人是靠皮肤散热的它只有脚底板还有舌头就夏天热的时候它也很遭罪所以家里面有我确实给大家亲测了那个东西确实不错如果大家可以从各种渠道去买家里有宠物的时候不让它遭罪
2: 嗯
1: 培养
2: 咱们已经关心到你的家里的宠物
1: 宠爱宠嘛宠嘛你就得宠着它然后他说一般来说陪一晨他说周末避开正午出门
0: 哎对了
1: 对
2: 那谁大十二点两点最热的时候出去
1: 哎妈那老闺蜜我跟你说哈自老自大我自家伙还来都给你中午
0: 就每天
1: 早上起不来
0: 就每天这个十二点到两点啊就中间就这俩小时啊真别出门太难受了
1: 是尤其是过两天
0: 太难受
1: 念希他说我床上一般放个小型 USB 的桌面风扇其实蛮合适的、哦、风又没那么大又吹着不邪乎
0: 他说这个
1: 他说夜间再配合这个空调的小弱风其实真的很好不用成宿打着
0: 哎我有一个那种啥之前是商场啥活动吧
2: 给你个小扇子
0: 就咋地完了就是给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电风扇还是电的呢
2: 嗯
0: 但是因为它啥呢它确实是三无产品
2: 嗯
0: 啊就是
2: 那肯定那送你的那玩意儿你要啥
0: 就是
1: 我们左耳员工组装的
0: 这怎么说呢它外边吧也有一个那种电风扇的罩就那个罩吧也七扭八扭的然后那个扇叶也七扭八扭的它转起来也七扭八但是它那个风力
2: 嘎嘎
0: 正好
1: 嘎嘎的
0: 不是他那个风力罩因为他没有那么的
2: 啊没有那么大
0: 没有那么强的风力吹着人不难受、
2: 嗯、
0: 然后他晃晃悠悠的吹你哎吹的可得劲儿了
1: 我妈就图那了
2: 木木但那个要小心、啊、一定要插拔
0: 不会的
2: 电线一定要插拔好
0: 对他不会的啊
1: 我妈不知道从哪儿赠的是不是也是就整的完赠的是给他的然后那个小电扇我妈说给你吧你就放在那个床头上万一你热呢你就吹 啊我说行我说妈是全新妈是全新的也是那种你就说那个
0: 啊
1: 但是他是电池的那种我就放上电池了一打开那声音就一摁哈就直到晚上我都不敢用的就是他那个是叫油啊就是
0: 也属于电风扇里的奶奶级别了
1: 就是你一听都毛骨悚然我说
2: 嘎吱吱嘎吱吱
1: 我说他是原来这么解凉的就是那种
2: 听了你肾
1: 就是一听毛骨悚然就是那种
0: 是这么凉的就阿姨有智慧
2: 让你由内而外的
0: 阿姨有智慧
1: 对的 就说立马就能凉快现在真知道是怎么凉快的、
0: 啊、
2: 小哲说他说其实从穿衣角度来讲夏天穿一些棉麻的衣服、
1: 哎、
2: 就会浅色的棉麻的衣服是非常凉快
0: 的是
2: 的既减少了吸收阳光同时又很透气、
1: 哎、
0: 我现在是真愿意穿麻料的衣服
1: 我现在看那天我看一个女生穿的像毛衣似的结果一摸是那种不沾身的麻老我问这个多少钱她说啊也就3000多吧我说啥就是我说3000多她说这都是
2: 好的麻是很贵的
1: 很有设计感但是你一瞅像毛衣就忽定了但一摸她说你看根本不沾身就是连湿都不湿真有那种好的那个面料应该
2: 麻这是麻的
1: 还有我看有的女孩穿的小麻裙就是下身也是、
0: 啊、哎呀小麻料
1: 就挺好的哈
2: 除了褶子多以外没别毛病、
0: 但是怕那个褶
1: 对
0: 就是好看
1: 但我
0: 还不丑他那个
2: 哎我昨天穿那件就是麻的呀你俩没看出来吗我昨天那件黄色的衬衫就是麻的
1: 你昨天穿了吗
2: 穿了白裙子黄衬衫吗那衬衫就是麻的
1: 啊我说的不是那嗯啊是那种麻我穿的就像但是我跟你说那个棉麻的衣服穿不好显胖真的好小瘦女孩才能穿
0: 你是版型没选好
1: 也许是
0: 我最近发现了一家店
2: 哪儿
0: 群里
2: 怎么的
0: 便宜
1: 哪个群呢
0: 有挺好穿、啊、便宜料子好还好穿、嗯、
1: 是吗
0: 但是只卖男装
2: 说了半天有啥用我眼睛都已经放光了
0: 只卖男装
1: 不是你月姐能穿
0: 哎月姐就我昨天穿那个衬衫、
2: 啊、
0: 你看着是不是觉得很厚
2: 还行
0: 那个就是麻
2: 料挺好看的就是
0: 那个、然后一点不热
2: 嗯
0: 还特别透气
2: 嗯
0: 兵哥才花300块钱
1: 好看好看
0: 嗯
2: 那我跟你说木木就是接下来我不得不跟你说一下麻这种东西确实很贵你那个呢麻也分很多等级
0: 啊对我那个就是说
2: 你那个可能就是棉的
0: 300块钱
2: 的麻棉的含量高一些、嗯、麻的含量应该少一些
0: 得劲儿啊
2: 嗯那就那也行
0: 兵
2: 哥自己穿着开心就行
0: 兵哥适合咱俩
1: 那个
0: 啊
2: 兵哥说啥时候打5折时候叫我
1: 不是你现在你那个余额都不能买2件了
2: 来吧来吧，那个时限37了，还有啥事没说呢？
1: 还有啥事？那来说
0: 装
1: 修
0: 的好事吧。
2: 啊，对，有
1: 装
2: 修
1: 可是最后一遍了。
2: 哎，我跟你说，其实装修也能决定能不能凉快。我家现在是这样的，我家原来是三室，现在改成了两室，就是装，就是本来是三室的房子，
0: 就是更宽敞一点，
2: 然后改成了两室。
0: 啊，
2: 改成两室之后呢，客厅跟一个房间打通了之后，客厅跟那个房间就空通了嘛，通了之后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榻榻米。那个地方就是我家夏天的避暑圣地
0: 啊，榻榻米上。
2: 对，我家，
0: 啊，没事往榻榻米上，就是
2: 我家那个地方是绝对是最凉快的地方，就是我家里所有地方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地方。
1: 嗯嗯，
2: 所以我经常说，
0: 哎，
2: 老土，你要热的时候就上那儿。
1: 哎，老土，
2: 因为卧室，因为卧室是阳面，因为卧室是纯阳面，是热的。
0: 那块是阴面，
2: 但那是阴面，然后同时又是通透的，那个跟客厅是通透的，
0: 啊，
2: 所以那地方非常凉快。
1: 嗯，
2: 所以这就是装修，如果设计师设置的合理的话，其实家里也可以不仅好看还能实用。
1: 对，我觉得装修是这样的，
0: 一年四季，冬天睡这儿，夏天睡
2: 这儿。哎，但冬天那儿就是凉的。
0: 对，
2: 一般冬天不去那儿，但是夏天那儿就是一个最凉快的地方。所以来了解一下装修吧，把家装好了比啥都行，
0: 真别
2: 说，因为你就常年生活在那里，你会觉得幸福了。
0: 兵哥装修的时候也有这小巧思。
2: 嗯，
1: 对，我
0: 家
1: 有
0: 个你家有个厢房，
1: 对，有个厢房，有个榻榻米。对，我家有个小屋，就是榻榻米的。
0: 哎，
1: 我一般坐里边也是。
0: 那屋睡个人，你要他只要不出来，没人知道那里有人。
3: 兵哥那个屋老神奇了，
1: 隐藏的，
3: 老神奇了。
2: 哎，那我要突然想起来，我家原来就是我家一个亲戚家，原来就是有一个屋，就一打开门就是个炕的那种感觉，关上门就是那样。
1: 家一打开就是那个，就上床
3: 了。那是兵哥家，
1: 对，但是他那个是
3: 兵哥那个屋纯藏人用的。
1: 当时那一打开，底下是茶几，就是脚可以悬在上面的，完可以摆个桌子，
2: 啊，
1: 那样。
3: 对，只要人不出，谁也不
1: 阳光房。对对对，
2: 那是他的闭门思过屋。来吧，我们来了解万象装饰给大家准备的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
1: 便宜
2: 啊！然后听众呢打电话还能额外享受一个29800的家
1: 装好礼。有人就不敢相信这个29800，说你本身就不贵，为什么还能赠啊？
2: 啊，确实给听友的专属福利，之前我们也赠29800的家装好礼嘛，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老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你可以选啊。然后呢，主打一个就是拨通电话就送这个听友的专属福利。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电话啊。那万象呢也是保证全程零增项，就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要一分钱。我跟你说，有人可能怀疑，就是说48800这多大房都是这个价吗？不可能。
1: 那你背信。
2: 如果要是多大房都是这个价的话，那你就别信了，那应该是骗人的。
1: 对 对, 对。
2: 但是说48800起的这个价格套装也是非常划算了。
1: 对，根据你房子
2: 大小。那你要不是100米、80米，那肯定要加一些，但是。刚说到就是零增项什么意思，就是说合同里签了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会后面再给你又加这个又加那个
1: 的
2: 没有啊。所以说呢，
1: 一价到底。
2: 对，所以说想要装修的话，有专业的这个设计团队，万象也是想要什么风格都能设计，而且它有很多案例你都可以去看啊。所以说记好电话86239797，如果想抢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那就拨打电话86239797。
1: 没错，嗯，那很多人说48800其实价格很便宜了，再加上本周赠送的29800，
2: 嗯，
1: 那很多人就问了，
2: 含什么？
1: 都包含什么呀？是不是？是不是那种全馆？确实是全馆啊。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基本上全包，到后期像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给你包含了。
2: 嗯，
1: 那我们介绍几个大项啊，比如说瓷砖，你家要全屋铺这个地砖的话，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国际品牌，国内的像冠珠、伊诺、百科，任意挑随意选，它我所有的牌子只要是有的全是上百种花色颜色啊。那除此之外，像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大尼尔、德尼尔大王椰，这些都是环保等级 EF 级别的。记住，家里边有地热，一定要装 EF 级别的地板啊。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任意去挑，样子随意去选。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优惠内容，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提海塞粉丝86239797提海塞粉丝。
2: 嗯，
1: 有人说那我不知道万象，没了解过，他家都装成什么样，多大米数的，有没有什么格局是我家这个一样的，能不能看一看？
0: 嗯，
1: 能到抖音号上去搜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
0: 没错，
1: 里边呢是有给各个家装的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去参考。
0: 没错啊，同时呢，这一次所有的福利之中呢，还包含了地漏缴阀的全部的部分，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这一块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 如果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全权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2: 没错，打电话呢

0: 同时还可以享受听友专属的29800的豪华礼包啊，所以说想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你就记好万象电话，详细去咨询86239797 86239797。那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
1: 今天说说这个马上要到热了，你看下礼拜小暑了嘛，小暑完入伏了，就是你如果是每年大概都有这个哈尔滨都有1到1.5个月到2个月的热天儿，那你觉得这个夏日你是怎么过？有什么避暑小妙招？一时保凉快。
0: 嗯。

0: 这咋撂挑子不干了？
1: 最后这家撂挑子不干了呢？撂挑子不干了，你不给我结算了？
2: 艺术啊，整体艺术。
3: 来吧，十堑四十六，大家怎么凉爽怎么来。其实这两天还挺凉快的，一下雨。
0: 哎呀妈，哈尔滨这两天多照顾咱呐！
3: 对，
0: 从高考到中考，其实都没有热过啊，尤其是这两天。连续的小有了小风小阵雨，你知道今天我看了那个我们那个报道，今天咱们人的体感温度只有19度啊，19度是什么概念？
3: 反正中午在院里走的时候，我还觉得凉飕飕的。
0: 我昨天晚上9:30遛尼克的时候，哎呀妈！
2: 昨天老舒服了吧？
0: 就像海边儿，我说怎么来一股海风，就那种
2: 老舒服了、
0: 海风轻轻吹过，砰啊砰！
2: 完了，尤其这两天还有点小潮啊，确实有点那种海滨城市的体感，
0: 海滨城市的体感，对，就蛮舒服的，我觉得根本不用开什么空调。
2: 哎呀，只要心中有阳光，哪儿都。三亚哈，
3: 嗯，
0: 真是的这样。
3: 托说这个，我一般就是夏天会带大容量的保温壶装满冰水。
0: 哎，真挺好。我过两天如果、
3: 因为其实保温壶它不仅能保热，它
2: 也
3: 能
2: 保
3: 冷。保对。
0: 哎呀妈，要说原来真是人单纯，我总觉得保温哎就是保
3: 就是保热的，
0: 煲点汤再拿，就那时候看病人什么、煲汤就趁着，原来它也能保冷啊。就是真正好的那个保温壶，你放那个冰水里面加冰块，你第二天24小时你一晃它还是有冰的，就蛮好的那种。
2: 你绝对是你绝对文科生，
0: 但是小贵，怎么了？
2: 你是文科生？
0: 是文科生。
2: 你看，
0: 我不文科生，我能到电台来吗？
2: 你看，
3: 怎么的呢？
2: 物理不好，
0: 为啥呀？
2: 就是它能保温的原理，
0: 就是
2: 它能恒温。
0: 我们有点对这个保温，因为
2: 啊，就是
0: 习惯性执念，
3: 习惯性保温壶，
0: 它是别让它凉了。但是中国人别让它凉了嘛，就是趁热吃害了我们。所以呢，就是其实它是保冷的，
2: 对，
0: 我们就没用到这个功能，
2: 它能双用。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只不过是习惯影响了我们。
3: 还有换床单的启真说这个。床单换成冰丝的呀，我买了一套冰丝的凉席4件套。然后睡觉不闷汗，翻身也不沾。
0: 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你是整天汗床上那种的，就是、就是家里
2: 真的
0: 冰丝床单是非常好的，
2: 真的。
0: 因为
3: 最好我跟你说啥，睡这种冰丝套装最好是一个人睡双人床，
0: 对，就把老公赶出去，
2: 他能滚着睡。
3: 你可以这边睡热了，
0: 对对对，
3: 你上那
2: 边，
3: 等那边热了一回，这边又凉
2: 了，咕噜着睡。
0: 夏天最好老夫老妻就分开睡，家里有条件啥，因为人也是在热乎气儿。
2: 我跟你说，
0: 他也热，
2: 就按目前我的观察看啊。月姐她家离分床睡很快了，
0: 她现在可能执行了吧？
3: 没有啊，
2: 没，姑娘高考完之后，你看着吧。
3: 我已经惦记她那屋很久了。
2: 你说我说对不对？我说对不对？
0: 啊，
2: 姑娘高考完之后，我估计她家就分床了。
3: 那不一定，
0: 其实
2: 也起码得
3: 看我心，
2: 起码还得缓一年，可能是、啊。
0: 哎，我跟你说哈，就本来我刚凉快，你一说看你心情，我这火就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3: 老妥鸣不平。
0: 当然了，我就为什么就是这个夫妻怎么就不能够完全平等呢？
3: 咋不平等呢？
0: 是不是就看你心情？那我心情不好时，我还想让别人跟我一块睡呢？怎么的呢？你是哪凉快哪待着去你？
3: 这话是我对老妥说的，因为他怕热嘛，所以给他找个凉快。
0: 媳妇，你看我，
3: 我看你就热。
0: 不是今天的双眼冰不冰了？哎呀，就我就说这个凉快的东西还有呢。牧羊说我们家常年冰西瓜，瓦完了之后搁冰箱里就震一会儿，然后呱呱倒出来。
3: 西瓜买完就放冰箱。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冰凉的西瓜，其实吃两块就觉得哎，就爽
2: 得劲，
0: 爽了很多。然后还有那个若男说我们家常备着龟苓膏。就有的时候拌龟苓膏吃，就拌着龟
3: 苓
0: 膏
3: 也是能就是除了对它其实还有那个解暑的作用，
0: 对
3: 寒比较偏寒性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这个乐瑶说用湿毛巾挂在窗户晾衣架上，风吹过形成了一种凉风，你们不信试试。说客厅不用长时间开制冷。对，你看啊，咱们那时候条件不好的时候，就天热往家里掸凉水，啪啪啪掸，其实它就是通过这种就是这个蒸发，然后让这个空气。就是流通嘛，
3: 掸凉水搁家里，
0: 就是掸水，就是掸一掸水，
2: 是有
0: 风一吹，它就凉了嘛。
2: 有那种
0: 对掸水，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2: 而且就是农村有的那种啊，就是得老的房子，
3: 砖地那种啊，
2: 砖地，甚至家里边的地还是土的那种，是土地的那种，
3: 那
2: 就是
3: 那却得掸水，要起灰，
2: 对掸水，
3: 要起灰呀。
2: 对
0: 对，浩林说这个就是我用过的，说孩子书包上都背一个，
3: 好像学校以前有过掸水的时候，我想
0: 对，就夏天热
2: 掸
0: 水，
2: 而且是班主任亲自掸。
0: 对对对，
3: 但是一般都是水泥地面那时候。
0: 对
2: 对，
0: 就是孩子书包上放上迷你手持的小风扇。
3: 对，现在孩子们一般都是
0: 人
3: 手小风扇了都。
0: 就那个，我们就当时就有点心疼钱了，差30块钱没买那个一摁那个就冰的那种。
3: 没有，我是真没想买那个冰的，我觉得太凉了也没必要其实。
2: 哎，你们戴过那？哎，你们应该没戴
3: 过。戴脖子上那种。
2: 我们小学的时候有那种遮阳帽，遮阳帽上面帽檐上抠个洞，洞里边有个小风扇。
0: 哎，零零后，哎，零零后老能装了那。
2: 我跟你说，就那个帽子，
0: 对，
2: 在我零几年上小学那个年代，那个帽子
0: 老能装了，
2: 绝对是贵族。
0: 对，老能装了，有钱人才戴着，
2: 绝对是贵族。
0: 那时候你们零零后。穿鞋底下要带灯的、
2: 哎、
0: 然后那个戴帽
2: 鞋底得带轮的
3: 带风的
0: 带你得转
3: 帽子得带风的脚底
0: 得
3: 带
0: 灯
3: 的
0: 哎呀妈就
2: 就甚至鞋底都得带轮的
0: 对就零几年那个就是零零后左右出生的孩子四五岁零七零八吧那个出那小运动鞋都是带灯的、
3: 嗯、
2: 我跟你说就那个帽子
0: 嗯
2: 老帅了
0: 是现在没有了就是零零后标配
2: 哎呦就一卡啪前面帽檐一个空然后这块一个电风扇然后这块你往下一勾还能下来一个墨镜老我跟你说就这套装备在学校里边就男神横
3: 膀子走了
2: 有这套男神
0: 冥冥之中你要做巡逻卡车都是有前兆的会改装
2: 男神我跟你说
3: 来来来看看景仁阳这条啊他说给男性朋友们一个

0: 意见，
1: 什么
0: 建议，把自己的手机给媳妇看，马上凉，
1: 对对对对，
0: 马上凉爽，都得该背那种。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出轨了？媳妇说没有，你闭嘴！我一睡着了，你就给这个人打十三次电话，半夜零点多，我今天必须要打，媳妇你别打，你求你别打了，你必须得打，媳妇你原谅我，嘟，你好肯德基，给我乐的，
0: 就是夜宵呗，
1: 半夜点外卖嘛，就是这种、啊。
0: 好，来来来，10:53了，还有好多正事呢。
2: 今天就是说，在家里边这个热与不热怎么解暑嘛，所以说其实也有一个家装工装的好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没
0: 错，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1: 没错，
0: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2: 嗯，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嗯，
2: 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今天这个啤酒节已经全新开幕了哈，那就此开启了我们盛夏喝酒模式。那其实啤酒大世界还有其他的两场表演，
2: 千灯秀，
1: 还有一场这个哈冰秀也非常好看。
2: 对，这个特别打造的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而且是推出了早鸟票啊。那这个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而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50块钱，括号原价每张是98元的。同时非遗千灯会的占地面积大概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固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每张29.9元。
1: 没错，
2: 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OK， 好嘞，10:55了。今天聊的话题呢也很开心，聊了凉爽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收获一点点方法、我觉得有用的、有很多。
1: 今天我跟你说，那个冰的那个什么沐浴露，我先整一瓶，
0: 下一瓶哈，
1: 冰一瓶跟木嘛，冰、
2: 咱俩能买起这
1: 个？对对对，冰一个。其他的我想试一下，就是明星用的那个冰凉毛巾到底好不好使？我今天要好的话，就也就夏天可以带一个。
2: 是蚕丝被，你这只字不提啊，
1: 这个什么，那我就不提都不敢提了，那就下辈子的事儿。
0: 来吧，马上进入到整点了。整点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挑战嗨三环节了。还有啥没跟大家说吗？
1: 都说了，
0: 都说了哈。那我们
1: 放心去飞啊，用梦想去追。给大家4分钟时间，一会儿到18点过后，我们回来就挑战嗨三，告诉大家怎么来。
0: 十八点回来之后，我们得先
1: 先
0: 想想怎么瘦个身，
1: 瘦身，然后呢，
0: 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挑战嗨三的环节哈。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大概在10:05左右的时候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啊。好嘞，那我们听首歌吧，稍后回来。

0: 来吧，18点了，我们、
1: 哎、怎么这么快？你老够
2: 呢？在这个这么热天的时候，然后这个减肥得怎么能躺着减呢？
1: 有人说，哎呀，有人说了，有的人是这样苦夏，你以为夏天就能瘦吗？恰恰不是的。我跟你说，有的人掌握不好标准，不但不能瘦，还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对于上班族，对于急需减肥的，想要在短时间内瘦下来的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纳之美瘦身中心，给大家高科技的减肥，纯纯物理的震动，让你从低代谢体质变成高代谢体质，一个礼拜，你试试，只要一个礼拜就能减5到8斤的脂肪。
0: 嗯，
1: 到底怎么减？我们来请纳之美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来接一下我们老师的电话。你好，
1: 老师你好。
2: 你好，冯老师。
1: 你好，冯老师。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朋友们大家好。哎，你好。
1: 嗯，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快给我们这个爱美的男士女士们，最近一段时间局部肥胖的这些男士女士们，想要在短时间内掉秤的男士女士们，介绍一下去纳之美怎么减。
3: 咱家主要就是呢，仪器减肥对身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同时是不需要控制大家饮食的，而且坐上咱们这个仪器是坐在我们的腹部，定点定位定层的打通人身体的一个经络，这样的一个原理，甚至还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被动式运动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没错，
3: 然后是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非常舒适的情况下、
1: 嗯、
3: 来达到一个帮助大家瘦身。
1: 嗯，
3: 所以说大家可以珍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咱们能够让大家瘦5到8斤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哎，
3: 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没错，那现在有的女生说，哎呀妈，一个礼拜5到8斤，我觉得这个钱啊就太值了，这就是我终极的目标
3: 的。
1: 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减不了5到8斤。你知道，就在2-3斤来回晃。
0: 哎呀，今天有个女主人就跟我说，月姐，我就是从110到108这2斤，我已经减了2月没减下去。
1: 对，有些人这辈子都没有超过5斤这么大的这个体能，都是在2-3斤来回晃啊。那我们这个纳之美、
3: 嗯、
1: 一个礼拜100块钱，就让大家不用忌口，不用打针，不用涂抹，根本不遭罪，躺那儿每天半个小时就能减5到8斤。您不妨来试一试。
3: 嗯、
1: 其实你能打进电话，能预约上，已经成功一半了。88344-3，88344-3，88344-3。有人说那个哈尔滨有几家店？

0: 离我家或者单位近不近？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有几家店，都在哪儿？
1: 咱们现在是有五个店面，有哈西、群力、厢房，还有松北中央大街，我们都有店面。然后咱们每家店是五个名额，所以说我们全凭缘分和拼手速，因为100块钱真的是很合适。你像你来到店里之后，我们7天能够瘦5到8斤，这个是一个平均值。像体积特别大的，可能瘦的更多。今天来到我们店里一个女士，在这儿坚持做了3天，将近瘦了小6斤，体重
0: 3天就6斤了。
1: 对，体重可能超标的确有点多。你像平平常常一般情况下，你来坐这一次可能瘦个3-5两，对吧？几天下来也要小几斤儿。我们穿衣服肯定会觉得轻松很多。所以说大家对自己的体重有要求，对体型有这个想法，好好管理的，一定要来到咱们那之美，真的是非常舒适。不痛苦，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让你瘦，而且还不反弹。
0: 哎呦，
1: 现在，
0: 您说，
1: 现在咱们就是不只是力度大，来到店里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咱家是主打一个真诚，拒绝套路，全都包含在100块钱当中，就能让你拿效果回家。所以说，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非常好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话，然后呢，就是
2: 你就马上能看到效果，
0: 就能看到效果。
2: 如果你基数比较小的话，那你基本上就通过这几次，你基本上就达到你的目标了。
0: 对，而且呢，基数大的人啊，即使掉5-6斤，他是一下能看出来，比如说脸啊、肚子呀、手臂啊。其实这个人的瘦身呢，绝对不是局部瘦的，它是整体瘦的。你会发现，一旦人瘦了，脸也小了，脖子也细了，然后那个脖子也变从粗变细，然后腿也是，肚子也是，
1: 肤色也好了。
0: 对对对，肤色也好。
2: 状态都好，
0: 关键他如果他有这种看到这种效果的话，他那个积极性就非常高。
3: 当然，
0: 他一天都不想落下，他每天对他每天都想去躺那半个小时。所以呢，现在趁着这100块钱，七天，那能瘦5到8斤。那比如说你基数小，人说只有一二十斤，但是我想讲，那也能减啊。那人是这样
1: 的，
0: 人的体重是有一个什么的，有一个瓶颈的，就是最高最低。所以呢，你要是本来是你就不是太胖的话，你想自己完美一下，那我估计3-2斤、4-5斤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是大的那种体重基数，10斤8斤都是有可能的，15斤都是有可能
1: 的，
0: 对吧？所以呢，根据
1: 咱们这个，咱们这个仪器呢，就是不只是根据每个人瘦的情况它不一样，然后最关键是不控制你的饮食，然后瘦完之后它是不反弹的，不像有很多减肥方法，你控制饮食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安全方面我们有些考虑，比如说药物啊、针剂一系列的，它对身体造成隐形伤害也是特别多的。那咱们这个仪器相对来讲对身体是特别好的，
3: 所以说
1: 一定要抓着这个机会，
3: 选择这样一个健康的躺着就能瘦的一个机会，赶紧拨打那之美的热线88344-3，88344-3来抢限时的羊毛。
0: 没错，
2: 谢谢。
0: 谢谢我们的老师，今天没抢上，明天可以继续88344-3，88344-3挑战海三。
2: 哎，好，马上开始，18:05了，来先说我们的规则。
0: 今天是这一周最后一次了啊，周五的挑战海三，记好了，我们只有3位粉丝才能有幸打进电话和海三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呢，我们在快乐的沟通交流之后答题，答对了一道就能达到相应的奖品。规则记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记住所有成年人才能参与。如果你是有孩子带着孩子来的话，孩子非要打电话参与，让家长陪着来啊，孩子不能自己独自打电话。第二点就是啊，开车的朋友注意了，我们坚决禁止啊边开车边参与节目，这是绝对禁止的。大家都参与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都知道规则，那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说你有团队，你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你可以随便参与。最后一点呢，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吧，我们鼓励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的赶快来试一试。其实挑战海三非常有意思，有意思不是得奖，是跟我们沟通的过程特别的开心。如果你一直啊在那时候高峰期打不进来，现在机会来了，可以来打。如果你是老听众，至少2个月以上没参与了啊。
2: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奖品，给大家准备的是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
3: 以及香问火堂名酒吧中央道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的口秀提供的B区观众门票一张。
2: 好嘞，那接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了，87996909。
0: 没错，现在热线全线开通，现在6线全空，就等大家了，87996909，
2: 87996909。
0: 哎，挑战海三热线全线开通，87996909，现在来打，
3: 没错，
2: 87996909。今天题目怎么样？
3: 今天题目我认为我又是很慈悲了，而且是横跨了70、80、90后。
0: 其实今天提的，哎呀妈，
2: 信不信你呢？
0: 就是老演员，
3: 斌哥你自己说。
0: 我觉得今天提老演员了，有些呢就是在我们节目中出过，但是
3: 是不是有70后的题？
0: 太有了，我跟你说，
3: 是不是有80后的题？
0: 有有有，
3: 是不是有90后、00后的题？
0: 妈就。 哎呀妈！
3: 哎，这几个题出的是不是好？
0: 哎呦我的妈！

0: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空闲路，刚才掉了一个啊，现在还有一个空闲路，看看谁手快87996909，现在还有一个名额87996909，手快你就来。
1: 没错，不限时间，还有一个名额87996909。
0: 木木搁那嘎子等着你啊，87996909，还有一个空闲路。
1: 好嘞，87996909。同时提醒刚才在还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柿子的啊，你得是添加微信购买，
0: 添加微信，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买不了啊，添加嗨三的微信，就是嗨三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啊，
0: 嗨三的全拼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啊，添加微信就行了。
1: 好嘞，那电话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87996909，
0: 补上咱就开始。

0: 忒带劲儿了啊！
1: Okay.
0: 挑战海三正式开始，我们来接一号线，欢迎您。
1: Yeah.
0: 我咋说的，我说一旦打进来，尤其第一个啊，导播会提示你说一定把电话拿好，中间别留号。
1: 可能是新听友，
0: 对，肯定是新听友啊，没关系啊，补一个，如果谁还想参与，一号线掉了再补一个，87996909 87996909一号线掉了啊，
1: 87996909还可以补线哈，87996909。我们来接五号线，你好，
0: 欢迎你老五，你好，
1: 五号线
0: 电话接通了，说话，你好，
2: 怎么样，妈妈回来没有啊？
0: 你好，
2: 刚才是一个小
3: 鸟，我们吗？
0: 你干啥呢？干啥呢？到你了。
2: 妈妈回来没有啊？
3: 没有，
2: 还没回来呢。
0: 你
1: 妈妈干啥去了？
4: 妈妈没下班，
0: 来，别乱听我的口令，来听老师的，来，那个你们是不是开着免提呢？
4: 对，
0: 把免提关上，这样的话咱们沟通会更好，要不信号不好。好嘞，哎呀。那个，你今天带谁来的？这是孩子几岁了？
4: 十一，
0: 十一岁啊，是不是？
1: 刚放学呗。
4: 对，
0: 十一岁初中呗，是不是？
1: 嗯，那我们来
4: 没有那个小学，
0: 小学
1: 哈。那我们来出一个五年级的加减法。
0: 哎，是这样，那个，哎呦，我现在鸡兔同笼，你们最快能做多长时间做出来？
1: 我应该还行。
3: 啊，一道题吗？
0: 啊，
1: 你孩子已经做好答题的准备了。
0: 哎，就是我现在就觉得那个小学的那个题特别的诱人哈，就是那种，就是像什么速度、相遇、年龄、
1: 追击
0: 相遇、
1: 扣圈、
0: 对、
1: 过隧道、
0: 剪草，特别麻烦，我觉得啊。好，那根据规则的话，
1: 开心的，
0: 你想选谁吧？
4: 你干嘛？
3: 我想选月月姐姐。
1: 好的。
0: 哎，你凭啥选她呀？
1: 怎么的呢？
0: 你会后悔的，孩子。好啊，那个月月这道题。
1: 我这道题，因为你爸爸在车上，是不是？我这道题应该是挺适合你爸爸的。
0: 哦、
1: 是我来唱，你来挑错。虽然这首歌我并不太擅长。
4: 可以
0: 。哎，爸爸来，这首歌好简单，真的是挺简单，挑错。
4: 啊，
0: 这里有一个词儿是不对的，您听完了之后告诉我哪个词儿不对，应该是哪个词儿，就这么简单，好吗？
1: 可以吗？
4: 好的。
0: 准备啊，竖起你的耳朵来听。
1: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喜欢你的人即兴表演。
0: 哪个词不对？
4: 没听出来。
0: 再给你唱。
1: 我唱的这么融入吗？
0: 再给你唱一遍，开始。
3: 我没听歌词是啥。
1: 来，你就主要听歌词啊。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喜欢你的人即兴表演。
2: 哎，多容易，
0: 这我都听出来了。如果刚才闭眼睛又听一遍，我觉得这个词儿就不对，有点别扭。
4: 就是天的歌。
3: 对呀，我听过这个，给他广播人。
0: 是啊，这歌就大家都听。
2: 是啊，
0: 我就说孩子，
2: 提示让你出哪个词儿错了。
1: 我唱的太不违和了，是
0: 孩子，我说你选越。
3: 第二句的第一个词是啥？
0: 你听听啊。好嘞。孩子，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2: 哎，但我真觉得这个孩子挺可爱的。
1: 挺可爱，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好。
2: 对，就现实生活中，我会特别喜欢跟这种小朋友交朋友。
1: 好，我给你再唱一遍对的。完了，不让木木哥给你唱一遍对的。
0: 好，开始。
1: 你看看我俩唱的哪儿不一样？来。
2: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
0: 对，哪个词儿是不对的？换了。
3: 好像是不是那个就是第二句第一个词在那块、
0: 个、儿？你可拉倒吧你！
1: 没有，我来告诉你啊，就是我唱的是再逼一个喜欢你的人即兴表演，但其实
0: 是
1: 再逼一个最
0: 爱
1: 你的人。
0: 哦、对，一个是喜欢，一个
2: 是近义词，但程度不同。
0: 对对对，
2: 喜欢和爱能一样吗？
0: 孩子，下次记住了啊，就因为一个完形天空是一个词，你可能从三中变成三指。
2: 真的
0: 啊。
1: 不能，
0: 记住，一定要认真啊！
1: 没那么大，
4: 没上过三中，上九中了。
1: 啊，
0: 九中了
2: 啊！哇，是三中的三倍，更厉害呀！
1: 不是，他不是才小学吗？
0: 奔九中
4: 去。对，小学，现在是小。
0: 奔九中去
4: 的。以后
0: 的
4: 希望。
1: 啊，那个向往的学府是吗？好嘞，
0: 就这样了，拜拜，父子俩，拜拜。你答对有点可惜了，这道题我觉得真挺简单的。
1: 那下一个是
0: 你咋的？你就态度好点，的，怎么这家长就？
1: 我态度主要是对你的。
2: 来吧，四二线，你好。
1: 四二线，
5: 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
2: 你是小朋友还是？
3: 我是家长，有小朋友。
0: 哎、小朋友几岁了？
3: 十岁。
0: 奔谁来的今天？
5: 你就说奔阿兵吧。
3: 奔对，奔你来的。
0: 行了，行了，别说。那木木
5: 啊啊，
0: 你出去一下。既然奔我来的就好，那你
5: 就多余了。
0: 孩子几岁了，
5: 啊、
0: 宝贝儿？
3: 十岁了。
0: 十岁，小学五年。
3: 四年。
0: 四年级哈、啊，哎，四年级，我想知道一下是到底几点放学呀？
3: 几点放学？
6: 五点半
0: 放学，孩子怎么今天带气儿来的啊？怎么就咋的了？放学晚了，显得还你接晚了。五点半，那其实就那你们是这个是就你俩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咱答题了，你选我是不是？
1: 选你了吗？
3: 选你。
0: 选我哈。那妈妈是80后的还是90后的？
3: 90。
0: 90哈。好，我今天这道题呢是，我让你听一首歌的前奏。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
5: 听前奏的题，你清嗓子有啥用啊？咳咳，
0: 因为我觉得这道题对你来说呢，
1: 有一点难度
0: 。但是这个难度是这样的：当年这首歌大街小巷都放，你就看你细不细心。这是一个咱们家乡的歌手唱的啊，然后当时他是唱了一首特别快的歌，他当年走这种快歌路线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3、2、1，走起！木木，你能把这歌找出来？
5: 我也是上岁数了。
1: 这歌我都说我都没听过吧？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这是这首。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来，北京。
0: 准备。3、2、1，走。好，请问，你说家乡歌手唱快歌的女生是谁？
3: 两个字，
0: 你先把歌手说出来。
5: 李健的反义词，
1: 啊？
0: 你可别，女歌手，
5: 他俩真是反义词。
3: 叫什么？
5: 性别相反，风格相反，唱歌速度相反，你说是不是反义词？
3: 孙悦，
0: 对，歌名4个字。
1: 我觉得他累。他就是累背气，他也猜不出来，我都猜不出来这个老
0: 歌，这
1: 歌
0: 是
1: 太老了，
0: 有点老啊。
3: 快乐老家，
0: 哎，确实猜对了一半。
5: 确实，
1: 快乐老家是陈明的。
0: 对，
5: 确实快乐，但不是老家，而是
0: 有点难了啊。10秒钟。
3: 快乐，
0: 好，
1: 快乐崇拜，
0: 快乐至上都不对，你看，就跟快乐有关的歌，
3: 快乐指南。终于等
0: 到你，还好。其实我问你是怎么突然想到的？
3: 我之前听过呀。
0: 还是我觉得
3: 快乐。
0: 我觉得啊，算他对。为啥？你能说出指南来？你想查都，
5: 而且他能说出孙悦来，
0: 就不简单了，
5: 就很厉害了。
0: 而且快乐指南就不简单。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军功章也得我们一半，因为我们刚才给你出了那么多跟快乐有关的歌，你能说出指南来，就不错了。
5: 我差点说中国四大发明了，指南针啊。
0: 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
3: 咪修。
0: 皮丘。
1: 咪修。
0: 咪修。
1: 咪修。
0: 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手机号。然后呢，回复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你这份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恭喜你们，希望你们以后常来，拜拜。
1: 快乐指南。
0: 拜拜 ，miss you。好嘞，
1: 好嘞，下一个是一号线了，你好，
0: 一号线欢迎你，你好，
1: 一号线
7: 叔叔你好，
0: 你好，哎呀，
1: 咱们家这个环节真变成亲子，那啥，这个环节我们只为孩子们服务到放假。
0: 哎，你几岁了？
7: 我8岁了，我9岁了。
0: 9岁，3年级。
7: 是那个上铁岭的3年级，今天这不快要考试了吗？然后我是早放学。叔叔，你说你猜猜我能考第几？
0: 你是做足了功课来的。我觉得
5: 你
0: 是有一
5: 考第几？
1: 你平时考第几啊？
0: 以你这个，我跟你说，以你现在这个，
1: 我要听听孩子说平时怎么的。平时考第几？
7: 平时考的就还行吧，上次考的数学有点不好，语文还行，英语99，语文95，数学不太好。
5: 啊，数学90。
1: 我问你考第几，你跟我说。
5: 不是，他不好说名字，但是大概从你
7: 这。不排名，我们现在不排名。
0: 那你问我们考第几？
1: 就是，那你问我们
5: 的吧，
1: 你的考第几？
5: 这么的，我认真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告诉我你班有多少人。
7: 45人，
5: 我猜你考第15名。
1: 行，挺好的，
0: 我都不好意思回怼
5: 所以实际你一般是多少名啊？
1: 实际就是挺靠前，应该
0: 挺靠前了，
5: 是，对，
1: 没事，不排嘛，正常，现在都不，就是小学不排，小学都不排。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在班级里是不是得当什么宣传口的，什么文艺委员呢，什么宣传委员呢，是不是？
5: 起码是科级了吧？
0: 啊什么
5: 啊？
0: 生活委员啊，蛮干净的。好，那检查同学指甲啥的，是不是？啊，好，那关键是现在啊，你想选就是你木木哥了，行吗？
7: 啊，行。
5: 但是这道题肯定是得你身边的父母来发力了，
7: 对，
5: 因为
7: 让我爸爸说，让我爸爸说。
0: 行，代表让爸爸出战，
5: 太谦让了。对，我这道题呢是我说你唱啊，然后我把歌词念出来，然后你把它旋律正确、歌词准确的唱出来就好了，好不
0: 好？
5: 好，
0: 就这么着啊，爸爸准备，开始。
5: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0: 如果你真的要走，
1: 开始编了，
2: 太好了，
1: 已经开始自由发挥了。刚才那段，
2: 刚才那段，其实你一直想编，但是你还想回归正轨。
3: 刚才让你听词儿的嘱托，你是一点不听啊。

0: 的说出口。
1: 你查着词儿了，嗯呐，
2: 那
1: 我们这检测出来的，你把手机打开
2: 了，你就找着词儿了。
1: 这么说吧，你媳妇儿手挺快，嗯呐，行。
0: 下边不会了。
1: 是。
3: 对。由于你这个我们 AI 检测出来你有搜词儿的嫌疑，所以这个我们只能给你个纪念的奖品。
1: 但是得说啊。你是一个实诚人，
3: 真是
1: 你装都不会装，
3: 不是你搜都不会搜，
1: 你下次你磕磕巴巴的唱啊，
3: 哎，是这样，平时你我觉得你唱歌蛮好听的，真的，
2: 嗯、
3: 对，就比如今天就是由于考试嘛，就是由于挑战，所以你发挥有点紧张。但如果你真的在 KTV 唱这首歌，我觉得你是唱的非常好的，
1: 真是，你起码比斌哥唱的好这歌，
2: 嗯，
3: 你比我唱的好，确实比我唱的好。
1: 我跟你说，斌哥这歌你绝对唱的不如他，
3: 我只适合当评委。哎呀，OK，就这样了，好吧，下次再来，拜拜，好嘞。
2: 那啥了，大周末的，木木刚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仨一起把它唱一下。
1: 斌哥来，斌哥来，
2: 咱仨一起来。
3: 这不我们八零后的歌，木木其实
2: 你让他来呀。
3: 他刚才挑战我，
1: 对，挑战
2: 了吗？咱仨一起来呗，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然后唱完结束。
3: 哎，你是下礼拜不想来了吗？
1: 来吧，善了，
3: 你是想同时唱？
2: 真的唱不好吗？
3: 你是想同时来，还是一个一个来？
2: 那也可以分一人一句。
1: 斌哥开头吗？
2: 那你开头吧。
3: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木木唱。
3: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2: 接唱吧。
3: 再给我一点温柔，
2: 这不挺好吗？
3: 你搁这拱火的你
1: 啊，
3: 真是还得拱火。
1: 我以为他是善良。
3: 默默，你要对我刚才的话语，
2: 我是善良啊，但就这四句它不够嘛，所以我善良的让给你俩呀。
3: 你唱一句，我们听听。来，你唱一句，来。
2: 我随随便便一唱就是。
1: 3、2、1，走。
2: 爱我别走，
3: 快走。
2: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3: 这首歌确实句句唱出我的心里话。哎、
1: 这几句歌词你看短哈，
3: 嗯、
1: 简洁的概括了咱仨之间的关系。
3: 对，就是赶紧下班。
1: 你品吧，
3: 是不是？
1: 你就品吧。
3: 好了，18:25，那反正周末就陪着大家在这儿啊。下周有缘再见。
1: 咋的？
2: 下周肯定有
1: 缘。谁不上班啊？
3: 下周肯定见啊。那这个
1: 是的，咋你不上班？下周
3: 地球不爆炸，
2: 还在不放假，
3: 宇宙不重启，
1: 还在不行。
3: 我一会儿继续陪你到7点啊，那一会儿继续陪你。好嘞，我这是什么？
2: 那这不早说呢？
3: 这是高风亮节，咱这啊，咱就做到有面儿，有牌面儿。
2: 快走，木木，
1: 走。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的晚间好音乐，我继续陪你，我是阿兵啊。那说到了这个旅游，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孩子放假了，暑期到了，有没有一个避暑凉快的地方？虽然哈尔滨也是一个避暑胜地，但是呢，毕竟我们在这个熟知的地方，得去别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么整个全球范围内现在都普遍高温，那有一个全球避暑胜地贝加尔湖。你一听贝加尔湖这个名字，就那种幽静的歌声当中，李健已经给我们唱出来的那种幽静、稍有小孤独的这个感觉啊。那么人们在这个纷繁的生活当中，然后每天都很比较浮躁。真的有几天应该冷静一下，而这次呢，我们就是满洲里加，这叫做乌兰乌德贝加尔湖赤塔，加上后贝尔加尔斯克这样的一个8天的行程啊。现在有两个团，7月26号、8月2号都是909的独立成团啊。那而且呢，我们是境外一台车不换，不换车，拒绝多次中转，这是我们的行程体验。更重要的，这次呢，我们是贝加尔篝火晚会加上湖边 KTV 啊，边唱边聊。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全程为了让大家体会到高端，我们全程给大家配备的2+1陆地豪华头等舱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在这个座位上也是非常的舒服，一览湖光山色啊。沿途美景像漫步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榛子松，还有木克楞的小木屋，这也是贝加尔湖的独有特色啊。而且呢，我们这次可以大家感受到的是钢枪融资，穿着军装啊，那一起来打这个枪，非常具有特色。餐食呢，整个行程当中俄式大餐、俄罗斯烤串加上俄罗斯大列巴，酒店呢是全程当地的商务酒店，升级一晚贝加尔湖的特色小木屋。这个行程有一大特色啊，就是一本护照就可以了，而且呢，主持人陪同大家4980元一个人的费用，孩子是3380，8岁以下。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行程我觉得非常欣喜的是没有购物环节，不进店，零购物。所以这个909的贝加尔湖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棒。大家如果想报名，可以添加嗨三的微信啊。记住怎么添加嗨三的微信呢？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阿拉伯数字909啊。那嗨三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就可以了。添加微信直接备注俄罗斯就行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短途游，那就是我们的7月26号啊，25号有一个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啊，这个是弗拉迪乌斯托克，这个是3晚4天，这个就符合比如说没有那么多年假，还想出国散散心，带着父母孩子玩一玩比较轻松。那这个也是一价全含2580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坐大巴从东宁过关，一本护照即可免签。那

次呢，行程当中最大特色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嘛，海参崴的帝王蟹非常出色，我们这次一人一只，让大家吃个够。那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大串、烤肉，包括一些特色的自费项目，您可以参加，可不参加啊，不参加自由活动，参加的话可以体会到国内体会不到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住宿啊，都是比较有特色的酒店，那其他的也就比较轻松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去玩的话呢，我们可以报名，也是同样添加嗨三儿的这个微信啊，嗨三儿的全拼909，嗨三儿的全拼909，嗨三儿的全拼909，备注旅游就可以了。

想说话，跟大家分享一个装修的好事儿啊，这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次了，跟大家说说万象装饰。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的这个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今天最后一天了。

啊，最后一遍，在这里听众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打电话提粉丝啊，提909听众 ,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 万阳装饰大宝整装 48800除外，额外再赠送给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这个29800是打电话才能赠的啊，其他的是不知道的，只有听节目才知道。比如说全屋的这个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赠给你，旧房的像窗户这个暖气防盗门赠给你啊，如果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当时是多少钱，设定好多少钱，中间不会加任何一分钱啊，就是一价到底。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要求，你想装什么风格基本都能实现。如果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有人说听众会问说48800的这样的一个大包整装套装其实也不贵啊，再加上本周还能赠送29800的这个大包，那是不是用的东西不行啊，那是不是小品牌啊环保都不合格啊，或者说一套做一套啊，那在这里呢万象郑重承诺，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后期的主材这个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含在内了啊，什么都不用你管了。那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伊诺、百科，这些陶瓷任意挑随意选，他家有什么花色随便去选，不用加价，都在套餐当中。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都给你用的是 ENF 级的啊， ENF 级别什么级别，尤其家里有地热的一定要用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品牌都是任意挑随意选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啊万象装饰的成功装修案例，可以到他的抖音号去搜索，在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啊，一万两万的万象是大象的象，万象装饰，去看他给其他家的这个给其他客户装的成功案例。那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其实做到细节了，它像地漏角阀全都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的，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的，防水做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如果出现了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呢这个表面工程啊是质保十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只换不修，坏了就给你换新。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来自于郑中基、张学友共同带来的《左右为难》，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陪伴时间。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陪伴类的节目了。岁月正好，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方展示自己的舞台，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的感悟、积累的生活的常识，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线下，我们也在一起相聚啊，跟这个拥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我们一起唱玩一起旅行，一起把你的尤其是退休时光这个过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加入我们的俱乐部方法非常的简单，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啊，这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尤其我们岁月正好的我们这些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不陌生了。对，就是这次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7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上一次他来的时候，真的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们很多的姐姐们都报了名了。为啥呀？是不是这近距离的一对一的直接跟北京协和的专家来沟通了，带着自己的诉求，你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或者平时这个关注什么，想改变改善什么，但是总是担心

太坑是吧？这会有协和的专家给您进行这种科普哈，我觉得啊，让你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的确，平时想要挂这个协和专家的号，尤其白明主任的号，那你首先要远赴北京，然后还得排着长队啊，都别说协和本部了，你哪怕是在他的国际部也要等上好久吧。这次就在咱家门口，然后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这一次呢，也是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的活动，安心变美的秘密，那就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那么他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了。有很多听众朋友报名都说，哎呀，白明啊，那太清楚了，我是他的粉丝，然后呢我在这个抖音上关注他很久了。的确，如果说您对他还知之甚少的话，您不妨现在也可以上网络上查找一下，就输入白明两个字就可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一直在网络上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是在信息繁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实用指导。那这次活动他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比如说想要保持年轻的容颜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哪里看着真的比如说不是很协调是吧，又或者是可能曾经在其他的地方做过一些项目但是并不成功，哎，你这一次都可以来，然后呢直接跟白明教授进行一个直接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咨询和沟通了解啊。好的，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说对于一些学生来说也非常的好。为啥？七月份嘛，是不是孩子们都放假了？那新的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开始的话，暑期应该是最好的这样一个时机啊。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就可以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同时我们岁月正好的听友还可以额外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我们说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在这里提醒您啊，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那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啊。这次活动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的时间，免费报名参加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微信免费报名，而且呢还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0: 青春舞曲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首歌哈。是啊，这首歌的核心讲的是什么？那就是珍惜大好的青春时光，如何让青春这个回来的时候不留遗憾。答案就是要报考一所好的大学，在最宝贵的年华里我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成长。在接下来环节当中呢，跟大家来说说报考这个事情哈，尤其眼下正值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了。我们俗话说七分考三分报，那如何选学校选专业是此刻考生和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直播间非常开心的请到了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礼仪中心主任陈鑫陈主任，欢迎陈主任。
1: 主持人好，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非常开心哈、这个跟陈主任又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聊报考的这个事情，尤其呢是我们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学院。就是一听这个名字，其实很多我们哈尔滨人都是非常熟悉的，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学校里真的走出来很多很多，在各个行业现在也都是说管理人呐、然后也是行业当中的翘楚，真的是培养出很多的人才。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空乘哈，一想到这个学校就想到空乘啊、乘务啊，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学校事实上是不是这也是我们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之一呢？
1: 当然了，从优势学科来讲的话，空中乘务一定是最主要也是最重点的一个专业。因为我们学校呢是全国首创了航空乘务类这样的一个专业，而且也被媒体誉为是国内的航空七校之一。所以说从整个航空领域来讲，从整个东三省的航空技术类院校来讲，我们一定是 number one，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全国首创哈，所以说应该说都不仅仅是我们在省内或者是东三省了啊。
1: 是的，
0: 的确是建校是比较早的。
1: 对，我们学校呢是始建于1985年，那前身是黑龙江职业技术学院啊。2018年呢改制为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啊。学校是在1997年的时候就全国首创了空中乘务这个专业啊。那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学校也坚持以这个质量特色立校、以学生成才为本的办学理念，立足我们龙江，面向行业。甚至辐射到了全国啊、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坚持地方性、行业性、应用性和国际化的一个办学定位啊，坚持要以国家需要为使命、龙江需求为己任、人民满意为目标的新时代的办学方向。那我们的这个办学方向呢，一直坚持是现代交通运输业和农业航空装备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办学特色。那在近些年当中，我们也获得了省市国家的很多的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些年呢，先后获评了黑龙江省高校系统的文明校园、中国民航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所以想跟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及一下，不管您是否家里有孩子想要去我们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您都可以来到我们校园当中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科普培训，来看一看我们中国民航的一些发展史，了解一下我们的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0: 在这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哈，走进校园，好好去感受一下这所应该说是也是这个作为全国首创的这样的，尤其是空乘这样的一个专业哈，这样的一个所学校，真的值得你来，而且历史也很悠久了，几十年的历史了。
1: 对，
0: 刚刚提到了我们说空乘这个空中乘务这个专业是代表性的，也是优势学科。那除此之外，咱们学校还有哪一些就是具有优势的专业学科呢？
1: 优势学科呢主要分为三大类，其实这三大类呢也是紧跟着我们国家的相关领域的一些政策和学生的一些就业方向来的。那民航运输类呢，当然就是空中乘务啊、民航空中安全保卫这样的一些专业。那现代服务类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经常提到的地铁啊、也就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还有像我们的高速铁路客运服务啊、这样的专业。那最后一类也是很多我们的现在家长比较倾向于让孩子去报的专业，就是工程技术类啊。工程技术类呢有两大类啊， 各位家长可以听一下，第一大类是通用航空器维修，第二大类是无人机技术啊。您听到这两种专业的话，应该就比较很清晰啊，它的专业方向是什么？因为其实这两类的专业是紧跟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政策的。
0: 那我们现在听到无论是民航运输类呀、现代服务类还是工程技术类，感觉就业前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陈主任，就是就目前来讲啊、咱们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生孩子在考量说我报什么专业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1: 对，其实报考这个高职院校来讲，重头应该就是要看就业。那学校的历史刚才很悠久，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听到了，正是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环境。那我们这个学校呢，以空中乘务专业和飞机维修专业为龙头专业，特地制定了一个这个任务驱动啊、项目导向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在从整体来讲，它是有跟不光是跟我们的国内的各大这个企业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航空公司等等。

0: 名优秀的老师到韩亚航空完成了国际航空乘务员的培训，然后也都取得了相关国际乘务员的一些证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把我们韩亚航空的乘务长、大韩航空的乘务长以及伊斯达航空的客舱部的总监也聘请到了我们学校来，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共同建立一种这种国际化的办学模式。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都是跟我们国际化的一些这个交流和合作啊，那其实这些交流和合作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学生就业方向。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三大专业群都有不同的，然后相关的一些衔接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单位啊，各大航空公司我们就不用说了啊，一定是跟我们的学校有比较深度密切的联系的，甚至于每年都在我们学校有定向班，这样的培养，那除此之外呢，像中央统战部呀，黑龙江省政府机关啊，中纪委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政府单位跟我们这个学校都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这个合作，那优秀的毕业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刚才何英姐您也有提到说，现在各行各业应该有很多的翘楚佼佼者，然后都是出自于我们学校，这个是当然。那目前来讲，学校已经有1200余名这个优秀的毕业生成为了各个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也为我们这个就业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便利的条件。因为我们的优秀的毕业生在做管理，所以在反到我们的学校来做招聘啊，所以我们的学生就会有很大的一些优势。
1: 所以说在这里学习完之后呢，就是说就业前景还都是非常好的，大家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忧哈。你要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咱们学校的一些详情啊，是吧，各个专业呀，就业的情况啊，师资的配备呀等等，甚至于历史啊，那您现在呢也可以记好陈主任的联系方式，189-4465-3950 189-4465-3950，在场外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也可以添加微信号跟陈主任直接沟通哈，189-4465-3950，189-4465-3950。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些优势的专业，也提到了就是整个的这个走出去之后，我们未来孩子的这些就业的前景，是吧？那我们说，在这个我知道学校是很注重孩子，就是或者说学生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培养，就包括在去年的这个亚冬会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啊，包括礼仪呀等等，然后都是从咱们学校走出来的。
0: 就是其实礼仪的话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重点的培养的学科啊。那在学生的这个成长的培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育人特色就是半封闭半军事化的管理。其实这种管理模式在整个高校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少数的。这种管理模式的来源呢，是因为我们航空行业啊本身对自律呀、仪态、责任心的要求就特别的高啊。那这套管理模式呢，既能规范学生的日常，然后培养我们民航人必备的一个纪律素养啊。那充裕的一个稳定的在校时间，也能够方便学校系统的开展一些专业教学呀。像何英姐刚才提到的，我们学生为什么能够自信大方地站到我们亚冬奥会的这个舞台上去做我们的礼仪工作，去做我们的志愿者工作，其实也得益于我们的这种管理模式，能让学生在校期间完成非常充分的一个礼仪实训和岗位实操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能教会学生技术，更能够塑造他们适应航空整个职场的一个综合素质，助力学生一个长远的职业发展，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学校现在就是在学生培养方面，包括我们知道那有这么多好的专业，然后未来的发展前景也非常的好，然后在校的时候也专注孩子各个方面的培养，但是咱们在录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有什么样的原则，或者现在的我们的录取的这些原则跟以往有哪些不同吗？
0: 今年的招生计划的话和往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招生总人数大幅度的增加，那覆盖到了全国25个省份啊，南到两广海南，西到新疆宁夏，全部 都开放了招生，外地的考生呢选择性也更多。那第二

0: 二呢，就是对山东、河北这一类人才需求大省重点加投了名额。那本省黑龙江呢，依旧保留了最多的招生计划。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想要去报考一个这个比较理想的专业，然后那个就业方向前景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一定要优先选择我们啊，因为从整体招生计划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给黑龙江考生留了一个最多的名额。嗯、那第三个呢，就是名额分配向飞机维修啊、无人机这一类的航空技术专业倾斜啊，不再只侧重乘务类的专业啊，因为可能随着近几年国家一个政策的引领，很多家长是希望让他的孩子去学一门技术技能的啊，那这一类的话呢，就所以就是我们在专业设置方面呢，就倾向于了飞机维修和无人机这一类的航空技术方面的专业啊。文理考生都有充足的报考名额，而且计划全部统一公开啊。我们在看到的、您拿到的这个志愿本上面，全部都有我们学校相关的介绍以及专业介绍，信息一定是透明公开的啊。所以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报考指南上面去认真的去分析一下每一个专业。如果说您有对哪一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学校或者联系到我本人来进行沟通。
1: 嗯，好的，那记好陈主任的联系方式18944653950 18944653950。的确，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是吧，现在正在考虑报考哪个专业哪所学校，或者说孩子真的就是对空中乘务啊是吧，民航空中安全保卫啊有一份情结，因为真的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对这个是很有情结的啊，在蓝天上飞翔是不是，那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就业前景非常好的啊，通用航空器这个维修专业呀，无人机的技术啊等等等等，那您不妨可以深度的啊跟这个学校或者是跟陈主任这边来沟通和了解一下，尤其现在报考的这个关键时刻啊，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名额不等人啊！18944653950，18944653950。好的，那在这里也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0: 谢谢何欣姐。
2: 是岁月正好。

当你老了，旋律响起，我们总会想起炉火旁打盹儿的静谧。但是我想说，老去不是生命的衰减，而是时间的馈赠。就好像我们退休也不是终点站，而是换成了开往诗和远方的专列。那怎么样把这首略带伤感的歌唱成热烈的进行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拥有好奇心，用好奇心做个日程表，把日子过成限量版。退休之后的丰富多彩，不是把时间填满，而是把体验拉满。所以我们不妨给自己定个这个主题的计划，比如说周一是博物馆日，我们去博物馆，去科技馆啊，做那个追着讲解员问问题的老小孩。周三变成技能日，我们可以去学摄影，练书法啊，尝试短视频剪辑。学习是最好的抗衰的这样的一个不老剂哈。当你专注的时候，我们说那种光芒真的比任何护肤品都有效。周末可以去做探险，比如说坐公交车到陌生的站点下车，发现城市角落的小众公园，或者是一些适合聚会的地方，我们可以把日常走成风景。再有就是打破同龄圈，去遇见同频的灵魂。我们说的同频不是靠年龄划分的，而是什么？能量和兴趣。与其你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入场。你比如说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俱乐部当中来，是不是？那在这里就可以认识更多跟你拥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比如说我们同唱一首歌然后我们会找专业的音乐老师，然后给我们进行指导。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专业的录音棚，我们去录上一首专属于自己的歌。其实当你共同跟这些新的朋友完成一首歌、一幅画等等就这种战友情真的会让友谊快速升温的。还有就是把家延展成大本营，心态上要轻装上阵。我们说真正的美好的退休生活是把重心从灶台转移到舞台。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郊区抱团养老小住一下，或者是策划一场为期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深度的人文旅行。当然记得带上笔记本，记录一下每天的小确幸，那些陌生人的笑脸，偶尔遇见的晚霞，这些都是生活给你的情书。最后我想说，当你老了，唱的不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灵魂的香气。这时候我们褪去了职场的盔甲，现在终于可以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了。那在这里和心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退休生活有老友可叙旧，有新朋可畅谈，有爱好可深耕，有远方可奔赴。说到远方，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说真的超级的美，因为它有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在这里可以直接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对，这就是909给各位打造的我们的暑期的贝加尔湖的八日游的行程。纯玩的行程啊，全程咱们不进购物店，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还原给我们，干嘛呢？就是游玩。您知道不进购物店还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我们的行程它不会太赶也不会觉得累，所以这个行程适配什么孩子老人都非常的适配。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算过购物的这个时间哈，往往参加这个团队出游有购物店的进店，每一个店基本上是在2个小时。那么我们还有去的路程是吧，往返的路程，去到景点的路程。你想想看，如果进一个购物店的话，你就要花费多长时间，基本上得在3个小时左右。那一个团队当中一个行程基本上是2到3个购物店，那这基本上就是6到8、9个小时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小时都用在我们逛景点儿，我们品风情，我们尝美食，是不是我们去领略新的不同的文化，那是什么样啊？那不一样的。
还有我们投入到行程当中，我们节奏就会慢下来了，因为我们不需要赶时间，我们时间够用啊，所以你体验感也会更好，然后呢行程走起来也不会觉得累哈。我们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这个跟家人一起出行，带着孩子出门避暑，是吧，都很适合，而且还很有收获。尤其可能平时都是在课本里看到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一定是要比背十遍课本都会印象更加深刻呀。好的，了解具体我们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品质如何，价格如何等等，现在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909打造的贝加尔湖8天纯玩零购物的行程，品质相当不错啊。我们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它整个车内空间更宽敞，你的座椅也更宽敞，而且它的椅背你是可以135度放倒的啊。同时呢，在座椅旁边还有 USB 充电口，随时给你的手机来充电啊，我们不会错过每一帧的美景。行程节奏粉很舒缓，因为我们不进购物店呢啊，把时间就用在了走行程上、逛景点上，然后呢，老人孩子都很适配。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升级了一碗湖边特色木屋，哇，想想都浪漫，是不是？在这里，你真的会觉得时间走的是又慢又轻。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融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轻声歌唱，抬头是铺天盖地的星河，住进湖边特色的木屋，推开窗那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第二天清晨可以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铺满水面，就好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又美又浪漫。909为您打造的贝加尔湖8天纯玩的行程零购物，那现在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7月26号、8月2号由909主持人亲自带队，成人每位是4980块钱，那8岁以下的儿童每位是3380块钱。想想看，这是出境游啊，而且是8日游啊，是吧？每个人才4000多，孩子才3000多，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那今年持这个今年高中考准考证的这些考生们还可以再优惠100块钱。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布里亚特、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都覆盖了，我们特别赠送给大家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啊，包括还有去到俄罗斯家访，然后有面包站言的欢迎仪式，我们还贴心的给您准备好了转换的插头，您报名就对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一生一世时间太短，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吧。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当你老了》，里面唱的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而现在的你呢，会不会也是用行动诠释着我更爱慕你历经岁月之后那张从容且发光的面容呢？所以说明天不妨也这个约个时间啊，去做一下皮肤的体验体检，然后呢去体验一下深层瀑布补水对我们肌肤的呵护哈。是的，这就是我们岁月正好给我们顺其前听众朋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啦。啊，我们说变美的秘密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在7月的17号、18号这两天，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顺其前的你，哎，想让自己状态更好，想要让自己更加的美丽啊，想要让这个可能自己哪个地方需要改善一下，但是呢平时啊又不敢轻易的去选择相信，是吧？那这一次我觉得你可以参加这次交流活动当中，带着你的诉求，因为医生真的非常的专业。变美的秘密呢，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他呢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也是相当之丰富啊。好的，那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带着您的问题，机会很难得，平时想要挂他的号是吧，那得首先你要去北京，然后去协和得排长队，不要说本部了，你就是国际部也得排队等吧，真的是一号难求。那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家门口，又是免费参加，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白明医生很多人对他很熟，我们报名的听众很多都说是他的粉丝，因为呢在网络上他一直耐心的给大家进行科普，什么理性的医美的常识，尤其在信息繁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实用指导，这是我们求美者最需要的，不是吗？现代人都是很纠结，一方面想要美，想要寻求美获得美，一方面又担心在这个变美的路上踩坑，最后由变美可能变得更丑也说不准呢。所以说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关注了白明教授啊，他就是在网络上给大家一直在科普相关的知识。上一次他来的时候是在3月份了，我也去了哈哈，对啊，我们的活动嘛哈，我去到现场，然后也让这个白明教授给我看了一下，我也是提前做了一些心理建设，带着自己诉求去了。但是经过人家专业的这个从技术来讲也好，还是说这种三甲医院的这样的医生的责任心也好，他不会是这个你想要什么那好吧来做吧，不会的，更不会主动的去引导你或者强求你去做什么，不会的，他真真正正就是结合你自身的情况，从专业的角度来给你评判需要还是不需要，哪一种更好更适合。所以说这真的是我们求美者从心底里所需要的，不是吗？这一次咱就有机会和他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他白明教授也会结合我们个体情况来跟你科学的分享这种抗衰的理念和方案。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咱们岁月正好的听友呢，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是的，咱们约上时间，对不对？然后去到那里啊。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精心的呵护一番，再穿上你自己喜欢的衣服，咱去老年大学，去合唱团，去唱歌啊，出去这个旅游，就是那份由内而外的精气神真的也会放大你的快乐，不是吗？所以我们说啊，这样的活动啊，让我们变美，其实给到你的不只是镜子里的这种稍微紧致的脸庞，更是你依然愿意为美好事物去投资的那份鲜活的心气儿啊，不是吗？好的，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刚刚我们提到了面部年轻化的交流的活动，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外养的活动。那接下来就要说说内调的事情了，那当然就是吃，吃出年轻的心，吃出健康的体态，是不是？西红柿对很多朋友来说不只是蔬菜水果，更是口袋里的防晒霜，血管的清道夫啊。是的，我们都知道它还有 VC 怎样啊，当然抗光老化，能够这个属于超强的这种抗氧化剂，能够让人远离黑色素的生成，也就是能够让人美白嘛，对不对？再有就是说血管的守护神是因为它里面的钾元素和番茄红素就能够辅助降压，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你每天吃个一到两个真的是对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哈。我个人很喜欢吃西红柿，喜欢到什么程度，家里是常备的，只要家里有西红柿我就不愁，我就觉得永远是有菜吃的。如果没有西红柿，心里总觉得，你不能说是没有安全感，少了安全感，但是总觉得好像不那么的托底，真的是这样。因为西红柿第一，当然要选择好的西红柿，我喜欢就像拿它当水果来吃，一天有的时候吃一个到两个。然后我喜欢吃那种汁水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那种。还有呢，就是那炒西红柿炒蛋就更不用说了哈，包括西红柿炖牛腩。是吧，西红柿煮面，这是我个人极其推荐和特别喜欢的，尤其那种好的西红柿汁水比较多啊，你先用油把它炒出来，把这个汁水浓浓的这个西红柿的味道都进到这个汤里了，然后再下面，真的很好吃，那味道那种纯天然的，然后包括它的健康程度和你这个添加了这种番茄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有两款哦，九度一号、九度二号两款，这是两种不同的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可以这样说。一号个头大饱满，然后掰开都是那种绵沙沙瓤，果肉厚实，甜酸甜柔和，你不管是炒蛋呐、你炖牛腩呐、做番茄汤啊，还是拌白糖啊，沙糯入味，家里老人会喜欢吃这种啊。九度二号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就是口口爆汁，我个人超喜欢，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之后你就直接当水果来吃，你无论是追剧啊，包括给孩子当加餐都很合适的，真的都非常的适合。超好吃，我都替您尝过了，我自己也都下单了，因为超喜欢吃嘛。关键它什么呢？很健康，大家都担心说买果蔬最怕就是农残超标啊，那这个您放心买，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所以说给老人吃，给小孩吃，包括给孕妇吃，您就放心就好了，健康没有负担啊。再来说说价格，今天真的是给到各位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它平时在超市里一斤要卖到30块钱，我们说我之前一直买九度柿子，那是别人家的，多少钱？100块钱三盒，一盒是一斤，100块钱三盒，也就是一斤合到30多，对吗？也真的很好吃，说心里话很好吃，但价格也真的不便宜，这个在超市里一斤也要卖到30块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盒是5斤装的，只要70块钱，也就是合14块钱一斤，对吧？平时你就现在你去超市买普通的铁皮柿子，所谓的草莓柿子，就皮很厚的，味道也不如这个的，甜度也不如这个的，然后多少钱也得在9.8-12.8之间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价格我是比较了解的，我是经常买的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对应的这个品质非常之超值。好的，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这个价格也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福利，909听友独享的政策哟。五斤装的一盒是70块钱，你要是买三盒就是200块，买五盒就是330，粉丝专属，我们给您配送到家。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我是何欣，感谢各位，在这里祝各位周末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你想听到吴启贤人生如梦？

0: 犹豫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
1: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听到的是国际歌手李玟，她演唱了一首单曲，叫做《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她的专辑《The

卡多酚有助于大脑进行局部的调节，改善记忆，提高学习效率。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喝茶其实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个认知障碍症。此外呢，咖啡碱也能够促使中枢神经兴奋，有提神，还有这个意思以及清新的一个效果。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小情歌。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晚间的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你会感到很踏实，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能长久。送上一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收录在专辑《新进化》当中的一首歌曲，许慧欣的《星星》。许慧欣以非常精湛的唱功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没有音乐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黑白配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和老歌面对面的聊天，就会云淡风轻很多。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邀你一起来分享。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怎么办》。

时间是往前走的，始终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只是过去，再也不能回头。这个世界上即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便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你也应该转身，大步的朝对的方向走去，而不是回头怨声说自己错了。送上这首《一生不变》，来自于李克勤。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这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来听听这首老情歌，陈婷一《少年情》。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浪子心声》。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吴彤。接下来送上何润东所带来的《完美情人》。

选爱人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样：不骗你，不伤害你，和陪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疼的时候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的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很认真的一句在一起不离开。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郭靖的演唱，是一首我曾经特别特别喜欢的歌。虽然说有的人觉得他的歌词有一点点奇怪啊，有一点点不符合逻辑，但是呢他的曲调特别能够打动我。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下一个天亮》。

很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曾经的你》。

二十到三十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琴海》，由梁咏琪演唱。

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质朴、简单、快乐，用最简单、最流畅的音符记录了平凡的感情，没有任何复杂的配饰，平铺直叙，却最清新动人。用音乐将生活的快乐与忧愁记录下来，这样的歌给人的感觉是简单而美好的。真正的好音乐应该就像如此一样。接下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上天赋予了我们各种好与不好，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着原谅。你要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幸福而来。

0: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天真可爱，但又调皮捣蛋，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与专注。送上江美琪的拥抱。
1: 脱下常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分享陈慧娴和张学友的《爱和承诺》。

声音里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只带一只行李箱》。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停电》，来自于金莎。

这个世界上最奇绝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我们一起要来听到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我一直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送上许飞所带来的不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像一只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我们都善于在平淡当中要制造一点点的浪漫，每天都会有小小的惊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享受平凡就是幸福。

是啊，像毛不易唱到的一样，今天凌晨7:30的时候，你有没有自然醒呢？当然了，我相信在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应该都已经醒来了，也在聆听着我们的节目。虽然依然是平凡的一天，但是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也希望吧，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平凡之中，让大家有一点点的浪漫和惬意。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因为来到了7月份啊，很多的可能家长呢，宝贝们啊，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另外呢，来到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年终的时候，对吧？很多的朋友说也想要休息一下，犒劳犒劳自己啊。那我们909的海参崴的行程呢，现在呢也在啊，给大家呢，应该说7月份的时候同步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可能想避开一些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这个寻找一处啊，这个静谧的时光，避开人山人海的话，那在这儿呢，可以说让大家既可以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异国的烟火的地方。而且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大家也不用太多的时间啊，周末2天啊，另外呢再请2天假，一共是4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一次远东的浪漫

之旅了。嗯，而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这一次大家统统都可以去感受和体验得到啊。嗯，海参崴非常出名的可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玻璃海，对吧？除了玻璃海之外呢，就是《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这一次的行程呢，喜欢浪漫文艺小清新的你千万别错过。另外呢，在这个百年海滨步行街呢，大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街头的艺人给大家演奏的这些随风飘荡的音乐，两旁复古的俄式建筑啊，这样的一种俄式的慢生活。当然整个的行程和线路这一次在七月份出发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感受那边的美丽的大海啊，无论是海岸线，还是说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加赠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呢还有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帝王蟹啊，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到那边尝一尝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纯正的鲜美的海鲜啊，这可能是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可能每到了夏季啊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的。目前呢我们的行程呢在每个周六啊都有团发出，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除了升级到的这个海鲜大餐之外呢，在七月份的行程里边呢，还给大家配备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在这个海滨营地呢，我们也给大家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搭配着俄罗斯的啤酒啊、格瓦斯啊，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也是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烟火气啊。当然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往返四天，20个人小团队出发，也是诚邀大家吧，可以团体来定制，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团建的选择啊。那整个的我们一价全含的行程没有购物，是52599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当然中高考学子在这儿呢还可以凭借着准考证立减200元，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来到海参崴，大家呢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也是很多人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必须要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好像一听这首歌就回到了在校园小卖部，然后喝着橘子汽水，偷偷着看着喜欢的人的那样的一个情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好消息啊！在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特别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非遗千灯会，也为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目前呢，这两大项目已经上架了早鸟票，大家可以提前来锁定优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冰雪秀场上上演，那届时呢，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呢是每张50元啊，原价是。

至每张98元。非遗千灯会呢，占地大概是12万平方米，也融合自贡非遗彩灯的技艺，包括前沿的光影科技、传统的民俗演绎，给大家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而早鸟票仅需要每张29.9元。那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的微信小程序，包括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优惠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啊。那电波前的好朋友呢，我相信啊，这个呢时节家里面也是必备少不了它的，就是西红柿。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也是咱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目前呢有两款啊，一款呢是九度一号，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兄弟九度二号，这两款啊，口感不同，当然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来说一说九度一号啊，它呢是那种个头饱满硕大，掰开

餐都非常的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我们所说到的，无论大家呢是做菜呀，还是说想要空嘴吃啊，可以选择一号或者二号。当然了，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优惠啊。现在呢，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些蔬菜呀，水果呀，大家不是说我怕买不到，而是说怕买到了之后，对不对？农残超标，我们要吃的更加的安全。咱们这个顺尧农业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也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会催熟，自然的在地里面成熟，所以家里面如果是有老人和小朋友的，都可以放心大口吃，健康无负担。当然这样的西红柿呢，其实在这个高端的超市当中呢，大家也能够找得到，但是一斤呢可能价格会有一点小贵，怎么的也得30块钱左右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让大家尝一尝鲜，尝一尝这个味道好，我们所说到的还没有农残，对吧？没有这个激素催熟的西红柿，今天给到大家争取优惠的价格，我们是70块钱五斤一盒，给到大家在市区哈尔滨啊、这个免费配送。当然大家呢，你可以选择一号，可以选择二号，也可以选择两个号，自由的搭配和组合。三盒呢是200块钱，到手是15斤，那五盒的价格是25斤，到手是330。当然越多了可能这个价格越划算啊，但如果说家里面吃不完或者想尝一尝鲜的话，那可以先来70块钱五斤的这个价格，同样给大家市区配送到家。那想要订购我们的这款西红柿，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那这九度西红柿呢，不管是一号还是二号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不光是没有这个农残超标，通过了77项的全套农残检测，没有激素，不催熟，而且这两款呢，它都是我们本地的农场直采，是新鲜采摘的，阳光足，甜度也稳定。如果平时大家愿意吃沙瓤炒菜的，您就选一号；如果平时愿意空嘴生吃的，喜欢这种爆汁的，您就选二号。这两款搭配带回家也都是可以的，这样炒菜生吃就一步到位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说给到大家的价格，五斤70块钱，15斤200元，25斤330块钱，都给大家哈尔滨市区免费配送到家。所以想团购这款九度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婚礼上面循环的歌曲吧，而且副歌一响呢，很多人说这就是爱，熬过了所有的不如意，依然会选择并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在七月份和八月份给大家带来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啊。说到贝加尔湖，大家可能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李健的那首歌，对吧？如果呢，大家想在暑期你带着孩子去出门避个暑，想找一处清凉，然后呢想找一处人少的地方，还是想玩的有收获的话，那909的这一趟贝加尔湖的纯玩八天游的行程千万别错过啊。这是真正上课本里面的世界之最啊，也是历史书上苏武牧羊描写到的地方。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也是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我们总在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比看十遍书都要印象深刻。那这一次呢，来到了这个贝加尔湖呢，让孩子们可以去亲眼见证一下这个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其实呢，大家很亲切地把它称作西伯利亚的蓝眼睛啊。那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我们会沿途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包括白桦林、樟子松的清冽的香气。包括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这些在我们的沿途风景当中大家都能够去看得到，去感受得到。这一次的行程呢是一个慢旅程，我们呢也是在这个境外呢乘坐着一趟2+1的豪华座椅的大巴车，所以更加的惬意和随性啊。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周边呢，遇到了草原呢，遇到了花啊，可以随时叫停，随时我们下来拍一拍照，感受一下这个原生态的大自然。那我相信当孩子亲手触摸看到置身在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啊，那所谓的原始森林，所谓的淡水湖，可能从来不是书上说的那几个字啊，而是让他真正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名词自然而然就印在了他的脑海当中。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这一趟的行程呢，其实不光有贝加尔湖的风光吧，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沿途的草原呐、野花啊、森林呐、采摘呀、其实好像我们说在城市啊，好久都没有看到过蜻蜓啊，或者是蝴蝶了，对吧？但是呢，在那边呢，大家呢，很好的一个原生态的大自然可以去感受到这些。另外呢，在赤塔军事公园呢，大家还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包括装甲车，也可以让孩子亲手去触摸一下这个真实的历史印记。那另外呢，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啊，你可以告诉孩子，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一个贸易集散地。我们总在说，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不一样的包容的世界观，对吧？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还会带领孩子们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啊，去体验一下很传统的他们那边的这种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而且还可以和当地的小伙伴去互赠礼物，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民俗风情。像老信徒村啊，那里呢还有彩色的这个木克楞的小木屋，真的是百年的雕花。我们在那儿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地道的西伯利亚的风味餐，让孩子可以去品尝不一样的风味。总之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是这个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啊，不是匆匆赶路的。所以呢老人和孩子呢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景致吧，不光是可以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同样也可以治愈你平时的工作呀，包括生活的疲惫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在七月份和八月份一同出行贝加尔湖，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个的行程呢是八天纯玩零购物啊，而且呢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
贝加尔湖边的特色木屋。这一次的行程呢，除了有俄式大餐，包括布里亚特西伯利亚的大餐也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啊，包括烧烤 BBQ、 歌舞的演绎、持枪的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贝加尔湖，在那个湖边像李健的歌声一样，怎么能不燃一场篝火，举行一场晚会，然后去唱一唱歌呢？这些都是歌中描述的景致，大家跟着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同样可以去体验得到啊。那另外呢，中高考的这个准考证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这里享受优惠的价格，所以这个暑期欢迎跟随着我们909来到25度的贝加尔湖，在山野中释放天性，在风景中收获成长。了解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